0: 星璀璨，
1: 钟鸣碣石，衣冠苍苍，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创世一切，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说起河北梆子，一代名家齐花坦绝对是绕不过去的人物，尤其是他在《宝莲灯》中饰演的三圣母堪称经典，甚至让三圣母成了齐花坦的代名词。其实无论是做人还是做艺，齐花坦都是大家交口称赞的一代名家。今天的细说燕赵，就让我们跟随播讲赵林一起走进齐花坦与《宝莲灯》。

您现在听到的录音就是河北梆子《宝莲灯》，剧中河北梆子一代名家齐花坦饰演三圣母。齐花坦先生是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的入室弟子，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在河北梆子《宝莲灯》中，齐花坦饰演三圣母，他多次为国家领导人演出。20世纪60年代暑期，齐花坦在北戴河为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演出《宝莲灯》。那天演出结束后，毛主席亲自上台接见了主要演员，连连夸赞《宝莲灯》改得好，演得好，演得也很成功。毛主席还问齐花坦的绸子舞是谁教的，鼓励他要继续努力，好好演戏。后来这出戏还为来我国访问的外国领导人演出，当时陪同观看的有朱德和贺龙副总理。1976年，原河北梆子青年跃进剧团接到要将《宝莲灯》拍摄成彩色舞台艺术片的任务，是由北京电影制片厂设置，直到1977年底才在全国放映。影片公映后很快引起了轰动，人们无不称赞《宝莲灯》，齐花坦老师成功塑造的三圣母得到广大观众的交口称赞，三圣母也成了他的代名词。齐花坦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河北梆子女演员。齐花坦出生于1937年，那年正逢卢沟桥事变，国家不幸也让齐花坦的童年充满坎坷。不满12岁，他就跟随二姐到保定印花厂当童工。正巧印花厂厂长是个京剧票友，看出了齐花坦潜在的天赋，培新剧社到保定招收演员的时候带他前去试试，没想到这一试竟然被录取了。就这样，齐花坦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省第一批戏曲学员之一，也是冀中军区新型文艺团体中第一个女学员。后来培新剧社改建为河北实验剧院。1951年，剧院把河北梆子分离出去，单独成团。

0: 齐花坦调入新筹建的河北梆子剧团。1950年，齐花坦开始向贾桂兰、桂三宝等名家学唱河北梆子。1953年，参加中央慰问团赴朝鲜慰问演出。1954年，主演的石玉卓全省戏曲汇演中荣获演出一等奖。1960年，在电影《再生记》中成功地塑造了主角黄梅英。1960年，他又拜著名京剧表演大师荀慧生为师，学习了荀派名剧，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14岁那年，齐花坦第一次主演河北梆子新编历史剧《相思树》，就赢得了满堂喝彩。随后，剧团紧锣密鼓地又给齐花坦排了《晚香》与《紫燕》《扫学离亭》两出河北梆子新编历史剧。年仅14岁的齐花坦，一年内连排3出新戏，在省会连续演出2个月，场场座无虚席。只要齐花坦一上场，全场掌声雷动。散场后，观众不走，纷纷挤到后台，想看看这个女娃主演。从1951年到1952年，剧团每年演出都在400场至500场以上，每天演出2场戏，每场4个小时。这对一个14岁的女孩来说是超负荷的工作量，可齐花坦从不叫苦。剧团演出成功引起轰动，也让濒临解散的剧团活了过来。多年后谈到少年成名，齐花坦仍谦虚地说：“我那时就是个孩子，什么也不懂。如果没有老师们众星捧月般给我当配角，如果没有乐队后勤的师傅们默默无闻的奉献，哪有我在舞台上的风光？我这辈子都无法报答老师们对我的恩情，只有继承他们无私培养新人的优良传统，培养好我的学生，为河北梆子做出新的贡献，才能不辜负老师们对我的希望。”在河北梆子《宝莲灯》中，齐花坦饰演三圣母，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鼓励。主演的河北梆子石玉卓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录制成资料片，永久保存。离休后，他还策划拍摄了《孔雀岭》《蝴蝶杯》等6部电视戏曲片，引起强烈反响。作品是演员的立身之本，河北梆子《宝莲灯》堪称齐花坦的经典代表作。这部戏多次为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演出，连外国领导人观看后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是《宝莲灯》被拍成电影后，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华山修炼春复秋，白云青松作伴愁，山间时有恶瘴起，万物为此皱眉头。这段河北梆子经典名句《宝莲灯》中的唱词，在上世纪70年代曾火遍大江南北。舞台版河北梆子《宝莲灯》一经演出就非常火爆，在石家庄连演2个月，场场爆满，观众每天半夜3更就去剧场售票口排队抢票，有的戏迷背起铺盖卷，搬着小板凳排长队购票。1976年，原河北梆子青年越剧剧团接到要将《宝莲灯》拍摄成彩色舞台艺术片的任务，由北京电影制片厂设置，但提出要当年的原班人马参加拍摄。那时齐花坦已近40岁，为了再现当年的三圣母，他每天晚睡早起，成功完成拍摄。1977年底，电影版《宝莲灯》在全国放映，影片公映后引起轰动，红遍祖国大江南北。齐花坦在剧中塑造的三圣母形象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女。据不完全统计，从1960年首演至今，河北梆子《宝莲灯》已演出1600余场。
1: 丞相，
2: 三妹，你终于来了。
1: 我来找我的儿子。
3: 妈，不要！
1: 二哥，快把沉香还给我。
2: 还给你？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1: 我当然知道，这里是无情无义的天宫。
2: 三妹，不要再执迷不悟，你触犯了天规，必须受到惩罚。
1: 我不过是要过普通人的生活，这一切与沉香无关呐。
2: 沉香，沉香是罪恶的结果。
1: 二哥，你不要忘了你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的母亲，她也只是向往人间的幸福，才
2: 过去的事儿不要再提到了。
1: 可是沉香的父亲已经死了，你忍心再让他成为一个没有母亲的孤儿吗？
2: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你只要把宝莲灯交出来，接受惩罚，否则，
1: 二哥，看在你我兄妹的情分上，把沉香还给我吧。以后我就是受苦受难，万劫不复，也不会再来给你添麻烦的。
2: 休想！
1: 你不要逼人太甚。
2: 不是我逼人太甚，这只能怪你放着天神不做，偏要去做人。
1: 杨戬，只要你把孩子还给我，你做你的神，我做我的人，我们从此毫不相干。
2: 三妹，你听听，这是谁的神？

0: 还是为沉香想想吧，吹灭你的灯，接受天庭的惩罚。
1: 不管怎么说，沉香终归是我的外甥，
0: 又和我有一样的命运。

您现在听到的是动画片版的宝莲灯，因为故事的传奇性，宝莲灯被电影、电视剧、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呈现。那么经典的宝莲灯到底讲的什么故事？这事儿得从东汉汉明帝期间说起。汉明帝年间，湖广荆州地区的桃花洞中住着一位风流倜傥的书生杨天佑。斗牛宫的张仙姑路过桃花洞时，就与这个凡人相好，生下了一儿一女，儿子叫杨二郎，女儿叫杨三娘。后来杨二郎被封为西川灌口真君，杨三娘被封为华山三圣母。三圣母十分善良，对人们有求必应。人们在华山下建了一座三圣母庙，每日前来烧香叩拜的信徒络绎不绝。一个叫刘彦昌的青年正要进京赶考，他路过三圣母庙时，听说在此祈福非常灵验，便想进门试试。刘彦昌跪拜完毕，想要瞻仰一下三圣母的容颜，这一看竟被三圣母的花容月貌惊呆了。他心中暗想，我刘彦昌文采盖世，将来若中了状元，再娶上一位容貌像三圣母这样的妻子，岂不快哉？此时三圣母的元神并不在庙内，刘彦昌的这番话却被仙娥听了去。仙娥们对这位狂妄的书生十分不满，施法让他在途中遭遇风雨和毒蛇猛兽的袭击。刘彦昌一介文弱书生，早被吓得魂飞魄散，昏了过去。正在此时，三圣母归来，看见有一名书生在此遭难，便动了恻隐之心，将他救下，给他吃了一颗金丸，他这才活了过来。刘彦昌醒后，对三圣母再三叩谢，又上路了。三圣母对这位书生颇有好感，设法打探他的身世，得知他不但是一名孝子，而且才华出众，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于是对他日思夜想。这日三圣母按捺不住思念之情，带着四位仙女一路飞奔，落在了刘彦昌前面。三圣母变换出一座宅院，众仙人化身为小姐和丫鬟，而后又施法降雨。刘彦昌不明真相，躲进宅院避雨，他见小姐神似三圣母，心中十分爱慕。几天后二人便拜堂成亲了。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见神仙们喝得酩酊大醉，便问何处有酒席。神仙们告诉二郎神，你的妹妹嫁人你都不知道，再过几个月你都当舅舅了。二郎神听闻火冒三丈，骑上独角兽就赶到了妹妹家中。三圣母用他的法器宝莲灯和他对战，二郎神夺了妹妹的宝莲灯，将他压在了华山下。此时刘彦昌

0: 康入京赶考，已经中了状元，正要回去迎接夫人，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座宅院。一个土地爷在此等候多时，土地爷将小姐，就是三圣母，被二郎神抓走的消息告诉了刘彦昌，还交给刘彦昌一个男孩，正是他与三圣母之子，取名沉香。刘彦昌带着儿子回到了家，他不肯再娶，一心抚养儿子长大。沉香是状元郎与神仙的孩子，十分聪颖。沉香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当面嘲笑他是没娘的娃，沉香就回去逼问父亲，他只好说出三圣母之事。沉香得知母亲的遭遇后不再哭闹，而是暗地里攒下钱财置办衣裳，趁着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偷偷地上路寻母了。沉香翻山越岭，经历了重重困难，终于来到了华山。三圣母得知儿子到来，隔着大山和儿子哭诉，沉香也哭倒在山上。这时一位霹雳大仙经过，对沉香说，要想救出你的母亲也不难，你和我上山去，我教你本领。沉香点点头，跟随师父到了昆仑山。在这里沉香学会了百般武艺，还有77/49种变化。师父对他说，压着你母亲的黑风洞前有一座山，挪不动也搬不走，只能用巨斧劈开，这把神斧在你舅舅那里。沉香听后就去找舅舅决战，索要斧子。沉香自知不是舅舅的对手，就变化出四个仙女，用美酒迷倒了看守母亲的梅山七兄弟，又变成一只小虫钻进舅舅的兵器库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劈山神斧。二郎神得知神斧被盗，一路追到华山，沉香挥动神斧劈了过去，二郎神手举宝莲灯，沉香一见这是母亲的灯，便虚晃一招把宝莲灯夺了过来。两件神器在手，二郎神怎会是沉香的对手？不一会儿他就成了沉香的手下败将。沉香用尽浑身力气劈开了华山，三圣母从里面走了出来，母子两人16年未见，此刻都哭成了泪人。后来沉香一家人团聚，过上了平凡而幸福的生活。2005年上映的由焦恩俊、舒畅、曹骏主演的《宝莲灯》电视剧在央视播出，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也让《宝莲灯》的故事被更多人熟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1: 神仙的职责就是造福三界，只有清心寡欲才能做好神仙。若心中时时装着欲望，非但不能做一个称职的神仙，只怕连三界万物的根本都看不清楚了。
2: 七仙女和董永一事让本宫十分痛心，若不杀住这股思凡之风，就是在天界开启了一道欲望之门。
1: 娘娘说得好，众仙要引以为戒，从今往后但凡有男女私情之事发生，必须严加惩处，包庇纵容者同罪。娘娘，离蟠桃会的日子不远了，在筹备蟠桃会的事情上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杨戬
3: 在。
2: 三圣母心思缜密，我想让她来筹办本届的蟠桃盛会，你去趟华山，让她把手边的事情暂时先放一放。
3: 是娘娘。

0: 我们毕竟是一家人，我没有把你的事情上报天庭。三妹，你知道错了吗？
1: 我丈夫和儿子在哪里？
0: 刘彦昌和陈香已经死了。
1: 你在骗我？
0: 我没有骗你。他们不死，你的心怎么能死呢？如果你知道错了，我马上就能放你出来。天上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1: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2: 回过头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齐花坦先生的故事。正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孤树再高难成林。齐花坦一辈子牵挂河北梆子的薪火相传，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主演的剧目手把手交给青年演员。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齐花坦老两口都已离休，可老人家里比剧团还热闹，不是讨论剧本，就是给慕名找上门的学生说戏。中午齐花坦还要亲自下厨给大家做可口的家常饭。他常说，一个艺术家不管本事多大，也扛不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我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演员，我的艺术都是老师们教给的，我教给年轻人理所应当。我希望所有学生都能超过我，只有一代更比一代强。齐花坦一生桃李满园，曾跟随齐花坦学戏的河北师范大学的教授、国家一级演员汪娟一起恩师，动情地说：我跟齐花坦先生缘分很深，我的父亲跟齐花坦先生原来在一个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还很小的时候，就经常跟父亲看先生演出的《宝莲灯》《蝴蝶杯》《窦娥冤》等河北梆子经典剧目，受益匪浅。我上班后被分配到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工作，1991年到1992年有幸跟齐先生学习《宝莲灯》，饰演三圣母，也演出了很多场。当时先生说戏时，真是一个动作一个眼神毫无保留地教。印象最深的是2000年，我那时在河北省心连心艺术团工作，邀请先生跟团进行三下乡演出。基层演出条件艰苦，但先生每到一个村子都跟正规的大戏一样，一丝不苟地包头上妆，穿全套戏服，敬业态度让人钦佩。齐花坦老师当时鼓励我考中国戏曲学院，在他的指导和不断激励下，我如愿以偿。至今齐老师给我说戏的录音我还保存着，有空时就要听听老师的教导。河北省心连心艺术团青年演员赵冰伟对齐花坦老师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曾创作长篇纪实文学《人民的艺术家齐花坦与河北梆子》，图书《齐花坦传》的石家庄市文联名誉主席、著名作家周喜俊深情回忆道：我与齐花坦老师相识20多年，在这位老艺术家身上，我看到了什么是德艺双馨。和齐老师相处的那些日子，让我深深体会到他是观众心目中真正的人民艺术家。他的心里始终装着人民，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民。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院长赵涛至今还记得2020年10月剧院举办的纪念河北梆子优秀保留剧目《宝莲灯》首演60周年系列活动。当时齐花坦等老艺术家们来到剧场，与青年演员们一同观看电影《宝莲灯》。回顾经典，齐花坦看完电影后十分感慨，跟大家讲起当年创排演出的故事时依旧神采飞扬。赵涛说，齐花坦老师深谙河北梆子艺术真谛，倾注全力践行好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为传播河北梆子艺术传承、弘扬发展奉献毕生精力。他那句我来自人民，就想把最好的艺术回馈给人民，始终激励着后辈不断为戏曲艺术的发展和传承贡献自己的力量。如今宝莲灯依旧在被一代又一代河北梆子名家传承演唱。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听河北梆子名家彭慧恒演唱的宝莲灯选段。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他是评剧泰斗辛凤霞大师的弟子，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曾于1983年和1986年分别获得全国首届戏剧梅花奖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全国评剧广播大奖赛第一名，也是文化部授予的表演艺术家。他就是河北评剧名家古文月，他的代表作《杨三姐告状》曾风靡一时。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就跟随播讲赵林一起走进评剧名家古文月。
1: 啊，三姑娘来了！哎，真是的呀，这么大的姑娘了，整天的打官司告状的，你母亲在家里，你免不了惦念呢啊！哎，就算是官司打赢了，你二姐姐也活不成了啊！我打算把你们两家的官司了结喽，你看怎么样啊？
2: 不知怎样了结呢？
1: 啊，是这样，老高家在此地是个财主，你们家呢贫寒一点，叫老高家赔偿你们150块损失费，这个事儿就算了结了，你以为如何呀？
2: 这。
1: 三姑娘来数一下。
3: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评剧电影《杨三姐告状》的录音，主演就是河北评剧名家古文月。古文月是德艺双馨的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1980年他主演的评剧电影《杨三姐告状》风靡一时，古文月在全国走红。作为评剧大师辛凤霞的弟子，古文月是中国评剧院的当家花旦，相继出演了《花为媒》《三看玉妹》《牡丹仙子》《银河湾》《辛弃疾》《高山下的花环》《祥林嫂》等众多经典评剧剧目，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古文月1945年出生于河北省固安县胡家庄村，父亲古泽是一名八路军战士。1948年，古泽被叛徒出卖，牺牲在还乡团的刺刀下。古文月5岁时，跟随母亲来到北京生活。当时，古文月一家住在北京一个大杂院里，邻居罗大爷的收音机里经常放评剧。天资聪颖的古文月跟着收音机学会了辛凤霞、刘巧儿中的所有唱段。大杂院里还有一个叫铁城的大哥哥，是石景山评剧社的演员，他经常带古文月去单位看演出。不久，古文月还跟着铁城大哥在昌平评剧团登台演出了《刘海》《戏金蝉》《王定宝借档》等剧目。1958年，中国评剧院招生，古文月前去参加考试，招考老师觉得他个人条件不错，就是年龄太小了，不符合录取条件。为了不埋没人才，招生老师席彩莲来到古文月的家里，说武汉评剧团在招年轻学员，愿意将他推荐过去。古文月的母亲觉得武汉太远了，加上他不想让女儿这么小就唱戏，婉拒了对方的好意。次年，北京实验评剧团招演员，古文月瞒着母亲去报考，直到录取通知书到手，他才将实情告知母亲。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古母只得同意了。谁知2年后，北京实验评剧团学员班被取消了，古文月与学员们被转入北京戏曲专科学校。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是该校校长，他要求学员识谱记谱，自创唱腔。古文月演出的毕业剧目《朝阳沟》就是他与老师一起创作的唱腔。毕业后，古文月被分配到中国评剧院，后拜评剧大师辛凤霞为师。 1963年，古文月刚进入中国评剧院工作时，大杂院里一位大妈给她介绍男朋友，对方名叫张。

直从西校场走到西单。交谈中，古文月了解到张玉生的家庭背景及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张玉生祖籍辽宁辽阳，1942年出生于北京，比古文月大3岁。张玉生是杂技世家张家班的第4代传人，共有兄弟姐妹9人。赴朝鲜战场前，张玉生按上级要求着军装留念，做好随时牺牲当遗照的准备。张玉生8岁半时，全家除了2个最小的孩子，其余的人都成为华北军区杂技队的演员，9口人同一天穿上了军装。1952年初，张玉生跟随部队奔赴朝鲜战场，为志愿军战士慰问演出。因为年纪小，没有适合他的加厚军装，部队领导让他穿女战士的衣服，将袖筒和裤腿剪去一半，改小了让他穿。到达朝鲜战场第3天，一位战士为了救张玉生，不幸壮烈牺牲。张玉生经常冒着敌人的炮火，与战友们穿梭在抗美援朝一线，他们一天要演3场。在上甘岭战役中，张玉生看到很多战士牺牲在前线，心里非常难过。舞台上表演拿手绝活晃板演出期间，张玉生的左肩和右肘受过重伤，他的右肘里至今还有碎骨，不能正常伸直。回国后，张玉生被评为2等乙级伤残军人。在杂技团，张玉生克服老伤，练就了晃板的绝活，每一次演出都被安排在压轴出场。世界各国的杂技团没有哪一家能完成如此高难度的动作。了解到这一切，古文月从心里钦佩张玉生。张玉生问古文月：我身上有伤残，你会嫌弃我吗？古文月摇了摇头：我更加敬重你，你是一位英雄。张玉生觉得古文月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好姑娘。两人谈了5年恋爱，互相激励，双双成为单位的台柱子。1967年底，古文月与张玉生在北京登记结婚，他们没有办婚礼，结婚只花了5毛2分钱。这5毛2分钱花在了什么地方？原来他们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每张结婚证要交2毛6分钱，两人各领一张结婚证，共花了5毛2分钱。张玉生的家里给他准备了一个大立柜，一张床，这就是他们婚房里的全部家当。1968年，夫妻俩的儿子降生了，两边的妈妈替他们照顾宝宝，古文月以丈夫的事业没有受到影响。1972年，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杂技团解散，全国各地多家杂技团向张玉生伸出橄榄枝，欢迎他加盟，有的单位还开出了很优厚的条件。但张玉生有自己的想法，双方父母年事已高，夫妻俩都干事业，这个家谁来管？孩子谁来带？两边父母那边遇到事儿，谁去处理？经过痛苦的心灵挣扎，张玉生对妻子说：我不准备干杂技了，想改行做幕后工作，这样就有时间打理家庭，照顾儿子了，你也可以放心唱你的评剧。古文月不忍心，那你做出的牺牲太大了。张雨生回答妻子：结了婚，两口子就是一个人，将来你的事业成功就是我的成功。不久，张雨生从部队转业，进入北京无线电原件10厂3厂半上班。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一家亏损的旅馆，因工作人员不够，张雨生每天还要打扫卫生、修理家具，各种杂活都要干。在家里，张雨生承包了所有的家务，古文业下班回家就能吃到热乎饭菜，儿子上幼儿园也是张玉生接送。儿子半夜感冒发烧，张玉生为了不影响古文业休息，一个人用自行车带着儿子去医院。两边父母家里有事儿，也是张玉生忙前忙后，有时岳母见女婿总是一个人来，还有些想法，张玉生便安慰岳母：文业工作忙走不开，您看见我就当看见他了。在丈夫的支持下，古文月成长为中国评剧院的当家花旦。1980年，他主演的评剧电影《杨三姐告状》风靡全国。

文月也因此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清末民初一桩轰动朝野的命案，少女杨三娥为了替惨死的姐姐申冤，冲破重重险阻，最终使凶手伏法的故事。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杨三姐告状的录音片段。

0: 呀，还真没看透，一个乡下的小黄毛丫头的，说出话来条条有理，小嘴儿叭叭叭叭叭叭，像那个机关枪似的。
1: 是啊是啊，厅长厅长，这个杨三娥是大有见识，与众不同啊。他远道奔波来到天津上告
0: 啊，
1: 认准了只有杨青天能替他伸冤报仇啊。
0: 杨青天？
1: 是啊。
0: 杨青天是谁呀？
1: 是您呢。
0: 我
1: 啊？怎么厅长还不知道？
0: 你听谁说的？
1: 哎呀，那外边都嚷嚷动了，杨青天是您，您就是杨青天呢。
0: 哎，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0: 是真的，
1: 那没错。
0: 哎呀，这可真根儿，我是杨青天。妈，杨青天呢？甭听他们瞎扯。
1: 是啊是啊，厅长厅长，我知道您是最不喜欢听人家虚奉承啊。厅长，您可别看这是一件平常的人命案呢。
0: 嗯，
1: 您要是劳一点神办了这件案子，那可是一举三得。
0: 一举三得？
1: 是
0: 哪三得呢？
1: 厅长，这一替杨三娥昭雪沉冤是万民称颂。
0: 哦，
1: 这二给百姓们铲除奸恶是大快人心。厅长，这三
0: 做你的。
1: 替地方上惩办赃官，澄清吏治。厅长，您历任之初，民心可为首啊！这一举三得的好事，您是何乐而不为呢？
0: 哦，
2: 在杨三姐告状中，已经36岁的古文月要饰演15岁的杨三姐。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她观察了100多个孩子。在影片中，古文月将泼辣、正直、勇敢、不畏权势的杨三姐塑造得栩栩如生。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赵丽蓉饰演杨三姐的妈妈，表演也相当出彩。古文月认为，没有对艺术的追求，就没有对艺术的完善。一个演员的真正价值，在于以完美的艺术去更好地服务观众。由于少年时代生活的拮据和投身戏剧后忘我的拼搏，古文月柔弱的身体过早地留下了痕迹，心绞痛，肝部两块血肿，腰间盘突出，几次劳累过度，口吐鲜血。但他为了观众，为了评剧事业，忍受着多种疾病的痛苦和折磨，兜里装着一张又一张医生给他开具的休息假条，顽强地坚持登台。1985年6月的一天，他在京郊平谷县演出《三看玉妹》时，戏演到第4场，他的心绞痛突然发作，晕倒在台上，戏停演了。药效迅速的硝酸甘油顷刻间缓解了他的病情。团长扶着他说：“小谷，停演吧，不能再演了，再演会有生命危险，观众会理解的。”小谷认真地说：“不，团长，那么多的观众在等待着看戏，不能停演。”20分钟后，大幕再次拉开，古文月重新出现在舞台上，台下的观众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杨三姐告状公映后，全国观众一下子记住了古文月与赵丽蓉。1983年，古文月还见到了杨三姐的原型杨三娥老人。当时杨三娥已经83岁了，从河北滦县来北京看病。中国评剧院的院长将杨三娥请到了单位。交流中，杨三娥向古文月讲述了姐姐的惨死和她告状的前前后后。老人每个细节都记得很清楚，他激动地对古文月说：“你演的杨三姐比我本人漂亮多了，你演得太好了，太好了。”第二年，杨三娥老人不幸离世。古文月成名后，主演的《花为媒》《三看玉妹》《牡丹仙子》《辛弃疾》等评剧剧目也引起巨大的反响，他由此夺得全国首届戏剧梅花奖。此后，古文月勇于创新，不仅表演评剧传统剧目，还创作表演了《高山下的花环》等现代评剧，同样深受戏迷喜爱。我们来听听其中的片段。
3: 玉秀，来信收到了，我原打算这个月底要探亲回家的，现在

古文乐经常晚上演出，无论散场多晚，都是丈夫骑着国家发的摩托车接她回家。街坊邻居称张玉生是家庭主男，八大员。八大员具体是指，他是妻子的摄像员、资料保管员、炊事员、保育员、勤务员等。古文乐年轻时脾气很大，经常当众向张玉生发脾气，丈夫从不当众顶撞他。待妻子气消后，张玉生再心平气和地跟他讲道理，指出他错在哪里。古文乐向丈夫认错，对不起，是我不对。但不久他又向丈夫发脾气，张玉生又回家枕边叫妻。古文乐被提拔为中国评剧院团长、党委书记后，在丈夫的提醒下性格改了很多，不再当众向丈夫发脾气。2002年古文乐退休了，全家住在北京昌平区回龙观一个小区里，小区有上万人。张玉生退休后发挥余热，担任社区的书记，他经常忙到晚上12点才回家，处理社区的琐事，协调物业和业主的关系等等。他以古文乐带领社区100多位邻居，在8月的酷暑天气下，在小区里铲狗粪，在社区车站维持秩序。他们还填平了小区周围的7个粪坑，修葺了130米长的砖道。2006年，张玉生管理的社区先后被评为国家级、北京级优秀社区。古文乐退休后，为了传承发展评剧事业，还在评剧院教学生。他的17位入室弟子张秀云、王丽晶等都成为单位的台柱子。后来古文乐开始教孩子唱评剧，他选择了多位4岁半的孩子，从零开始教他们评剧。这些孩子每周都来古文乐家里上课，楼上楼下的跑，古文乐不急不躁，耐心地教孩子们唱念作打。2016年，古文乐已经教了这些孩子多年，孩子们的演唱达到了一定的专业水准，有多人夺得全国戏剧小梅花奖。随着年龄一天天增大，张玉生的身体发胖了，体重接近200斤，而年轻时他只有114斤。由于身体偏胖，张玉生的血糖、血压升高，这样古文乐在晚年的时候开始照顾丈夫。她给丈夫测血糖、血压，陪他运动健身，陪他去医院拿药。张玉生感谢妻子的点滴付出。古文乐说，年轻时你为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现在我照顾你是应该的。2017年，古文乐与丈夫结婚50周年了，夫妻俩回忆一起走过的风雨岁月，感觉彼此选择对方是最正确的。古文乐老师的儿子没有学表演，而是从事普通工作，儿子早已结婚了，并生了一个女儿。2022年，古文乐已经77岁了，他每天依然很忙，参加社会活动，指导学生演出，参加社区活动，日子过得很充实。逢年过节，儿子一家会过来团聚，虽然没有了舞台上的光环，但古文乐心里没有落差。他红过，辉煌过，现在过平淡舒心的晚年生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听古文乐演唱的评剧《花为媒》的选段。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2: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3: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4: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1: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渔护渔，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0: 唐传奇聂隐娘的作者，名字叫做裴行。关于他的生卒籍贯，史书上啊都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他这作品却有不少流传下来了。这比较有名的呢，还有一篇叫做《昆仑奴》，这两部作品也成为了后世武侠小说的起源。在聂隐娘当中呢，有这么一段描述：后夜当时，妙手空空而祭至，空空而知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聂其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后半夜有一叫做空空儿的刺客前来，这个空空儿的武功非常的高强，他的手法呀很奇妙，这普通人根本就看不到他出手，他这轻功也是非常的高明，即便是鬼神都很难发现他的踪迹。这就是成语妙手空空的出处。
1: 成语妙手空空流传到今天，经常用来形容手段高超。聂隐娘中的妙手空空儿又是个什么样的狠角色呢？他跟聂隐娘又是如何相识的呢？
0: 这故事当中说到呢，聂隐娘是唐代贞元年间魏博节度使大将聂锋的女儿。魏博呢是唐代后期华北的一座重镇，魏博节度使那就是这个地方的行政长官了，他管辖的区域包含了现在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的大部分地区，就连现在邯郸的大明县、管陶县、临漳县、魏县、成安县等大部分地方也都囊括进来了。公元782年，魏博节度使田悦起兵造反，自立为王了，把魏州就改成了大名府，这也就是大明作为地名的开始。聂隐娘的这故事发生的时间就是贞元中，这个时候魏州已经改名叫大名府了。好，咱们介绍过这故事背景，主人公也该闪亮登场了。聂隐娘刚出场的时候就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有这么一天啊，她正和小伙伴们玩耍呢，这旁边走来一道姑，道姑无意之间就瞅见了聂隐娘，她眼前顿时一亮，觉得这个孩子他是一块好材料啊，就对父亲聂锋说了，说将军，能不能把女儿交给我，让我来教育她呢？聂锋一听就不高兴了，谁愿意把宝贝闺女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道姑啊？哎，走走走啊，他赶快派人就把道姑赶出去了。这个道姑呢倒是很淡定，他指聂隐娘就说啊，说你们就算把这孩子藏在铁皮柜子里头啊，我也能把他给偷走。就在这天深夜，夜深人静的时候，聂隐娘果然就不见了。聂锋就急坏了，到处派人去找这孩子，可是一丁点的踪影都没有。哎，打这之后这闺女啊就算是丢了。聂锋夫妇一想起闺女呢就是唉声叹气。没想到过了5年，当年那个道姑再一次毫无征兆地出现了。她这一出现还把聂隐娘给送回来了，他告诉聂锋，我呢已经把他给交成了，现在还给你。说完呢道姑就不见了。那这几年聂隐娘到底是去哪儿了？那他又跟着道姑学了什么样的本事呢？
1: 失而复得，离家经历如何匪夷所思？朝夕苦练，绝佳身手如何出神入化？
0: 失踪5年的女儿，这算是回家了。聂锋这一家人呢，是喜出望外。这聂家老两口子就赶紧问姑娘说：“这几年，你到底跟道姑学了些什么呀？”15岁的聂隐娘这时候就很平静地说：“哎，没什么，不过就是念念经而已。”这当爹的自然是不信呐，聂锋追着闺女就问了好几遍，最后得到了这么一个答案。这姑娘就说了，说那天晚上啊，我被道姑就带走了，来到一个大石洞当中，这山洞附近都是茂密的树林，而且这里边还有很多的猿猴，我去的时候啊，这洞里边已经有2个跟我一样

0: 样大的小女孩。这两个姑娘啊，可以在悬崖峭壁上飞行爬树，就像猴子一样敏捷。道姑啊递给我一粒药丸，就让我给吃了。我吃了之后啊，就觉得自个儿是身轻如燕。这个时候他又给了我一把二尺长的宝剑，这宝剑非常的锋利，就把一根头发放在剑刃上，用嘴那么一吹，哎，就断了。紧接着道姑就让我跟那两个小姑娘一起学习飞檐走壁的本领。又过了一年，道姑就让我学习用宝剑去刺那些猿猴，一直练到百发百中。再后来啊，又让我去刺老虎、豹子这些猛兽。三年过后，我已经可以飞在空中，一箭就能刺中老鹰。我的武器呢，也从两尺长的宝剑换成了五寸长的小匕首了。到了第四年，道姑呢领着我来到了一座城里头，他递给我一把三寸长的羊角匕首，然后指着路上一个人说呀，说这个人罪孽深重，要我悄无声息的就把这个人的人头取回来，还要求就像刺杀飞鸟那么快。于是我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把那个人给刺死了，这旁边的人呢根本就没察觉到我出手。我们把这个人的人头呢装在袋子里头带回石洞，然后撒上药把它化成了水。等到了第五年，道姑又让我趁着黑夜到了一个罪大恶极的官员家中，把他的头也带回来了。晚上呢，我带着匕首潜入那个官员的房中，趴在房梁上一直等到天亮，这才把那个人的头颅拿回来。第二天呢，见到道姑他就非常生气，问我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我说当时啊，看到官员和他的小儿子在一块玩耍，实在是不忍心下手啊。道姑呢就斥责我说，以后啊再遇到这样的事儿，应该是先杀了孩子，杀掉他最心爱的人，然后再杀他。接着呀，他又说我的武艺已经学成了，可以回家了，于是这不就把我给送回来了吗。聂风听完女儿这些话，不由的是大吃一惊，哪怕是身经百战的他，这心里头啊也害怕起来了。聂隐娘回家了，他这生活能不能如此回归平静呢？故事里的妙手空空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登场呢？聂隐娘回到曾经的家，可是她再也不是过去那个乖巧听话的小女孩了。每到夜里头，这个姑娘就消失不见了，一直到天亮才回来，他父亲聂风啊都不敢追问。话说有一天，聂家门外来了一个少年，这个少年靠帮人打磨镜子为生。古代啊没有玻璃镜子，只有铜镜，这个铜镜啊是金属的，时间一长就不亮了，就需要有人来经常的打磨。聂隐娘看到磨镜少年，竟然对他爹聂风就说了，说我呀要让这个人当我的丈夫。聂风对这个宝贝闺女是宠得厉害，他说啥就是啥，没有二话，直接就把这个少年招到府中做了女婿。父亲聂风去世之后，魏博节度使知道聂隐娘有这么一身的本事，就请他当了自己的保镖。又过了几年呢，魏博节度使和陈许节度使刘昌义之间就发生了矛盾，于是呢他就派聂隐娘前去刺杀仇人。
1: 陈许节度使刘昌义可不是个软柿子，他有一项了不得的本领，那就是能掐会算，人送外号神机妙算。这天早上，刘昌义掐指一算，知道魏博节度使要派人前来行刺，聂隐娘还没出发，这行动已经暴露了。接下来的故事将会如何发展呢？他又如何遇到传说中的妙手空空儿？
0: 刘昌义知道有人即将前来刺杀他，可他呢没躲起来，反而是派了几个官员在大明府到许州的必经之路上等着刺客到来。等到了第二天，官员们果然看见一男一女骑着一黑一白两头毛驴就向许州走来，这两个人正是聂隐娘和魔镜少年。

0: 官员走到他们面前是躬身行礼，说刘大人特地让我们来迎接你们二位。聂隐娘说，刘大将军果然是神机妙算呐、啊！既然是这样，那就见见吧。见面之后呢，刘昌义就说，我呀知道你们是来刺杀我的，各为其主嘛，这也是人之常情。现在呢，你们也了解了我的为人，那你们二位愿不愿意就留在我这儿呢？聂隐娘觉得这个刘昌义为人敞亮啊，比那魏博节度使强多了，于是他们这两口子就答应下来，从此留在了许州。过了一个月，聂隐娘突然就对刘昌义说，今天晚上我要回大名府一趟，要给魏博节度使留一信儿，向他正式的辞职。等到了后半夜，聂隐娘送信儿回来，对刘昌义说，那魏博节度使知道我没有杀你，他后天晚上会派一个叫做京京儿的刺客来杀咱俩，不过呀你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对付他。到了第三天夜里，刘昌义的卧室当中就出现了一红一白两面小旗儿，在半空当中是打来打去。突然之间，一个人从空中就跌落下来，这脑袋呀搬家了。紧接着聂隐娘也出现了，他对刘昌义说，刚刚死掉的就是京京儿，我呢已经把他给杀了，可是过几天魏博节度使还会派出妙手空空儿，这妙手空空儿啊可比京京儿厉害多了，他的神术变幻无穷，很难对付。这就是成语妙手空空的来历，比喻武术高强，出神入化。聂隐娘就对刘昌义说，说我这点能耐呀、啊、估计打不过妙手空空儿，到时候啊全看你的福气了。我呢给你支一招，到那天啊你睡觉的时候啊要用一大块和田玉护住脖子，我呀变成一只小虫子藏在你肚子里头，咱们到时候见机行事，希望能够躲过空空儿的刺杀。到了这天夜里，刘昌义闭着眼睛装睡，没过多久啊就听见自己脖子上咣的一声，就好像是金属碰到了脖子上的和田玉了。紧接着聂隐娘出现了，她向刘昌义道贺说，说恭喜将军，你已经安全了。妙手空空儿杀人有一习惯，只要出手击中目标就会转身逃跑，不管目标死不死都不会出第二次手，现在呢估计早已经逃到千里之外了。又过了几年，刘昌义调回京城，聂隐娘不愿意跟他进京，就说今后啊我要去四处游历，拜访世外高人，但是我呢不打算带走丈夫，希望你啊给他找一个挂名的差事。刘昌义一口答应下来，从此聂隐娘就不知下落。直到刘昌义去世，骑着驴的聂隐娘突然出现在他的灵堂，痛哭一番之后就再次消失了。
1: 拥兵自重，藩镇割据带来多少灾祸，妙手空空，侠客故事寄托多少情思。
0: 又过了很多年，刘昌义的儿子刘纵就到灵州去，也就是现在四川仁寿县去当官。在经过四川栈道的时候，他就碰到了聂隐娘，聂隐娘还骑着那头白毛驴，这模样呢是一点都不显老。聂隐娘对刘纵就说了，这个地方和你犯冲啊，你不该来呀、啊、说完他就拿出一粒药丸让刘纵服下，说我这丸药只能保你一年的平安，明年呢你赶紧辞官回家吧。刘纵不信这个邪啊，可是这事情偏偏就这么奇怪，一年之后他还真的就死在灵州了。从那以后啊就再也没有人见到过聂隐娘，故事就算是结束了。这个故事引发了无穷的深思，唐传奇中的侠客故事，还有红线女、裘然客、昆仑奴等等， 这些传奇的作者大多数都将矛头指向那些藩镇割据的节度使。历史上啊，很多藩镇节度使都不顾唐王朝的权威，拥兵自重，不仅让大唐国力衰微，也使老百姓处于连年混战的水深火热之中。在这些节度使当中，魏博节度使的行政机关在魏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大名县，他这个地理位置就决定了他的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大多数人都认为只要占据魏州几乎就能争夺天下，所以魏博节度使这地盘一直都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这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邯郸在历史上的重要战略地位。至于妙手空空儿，他武功高强，神出鬼没，尤其擅长飞檐走壁，所以后人呢就渐渐地把妙手空空和梁上君子扯在一块儿了，这个成语几乎成了小偷的专属名词了。聂隐娘离开魏博投靠刘昌义，表达了当时老百姓这样一种心理，那就是期待能有一个像刘昌义那样的好官。在故事的结尾，聂隐娘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归隐江湖，这可真是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这正是神鬼莫测去如风，妙手空空了无踪，足智多谋聂隐娘，一环一报因果中。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邯郸市啊，有一处著名的丛台，相传是赵武灵王阅兵的地方。丛台拱门门楣上刻着八个字：“夫妻南北，兄妹沾巾。”环绕丛台的第二层墙上还有一首爱情诗，诗中说：“夫妻南北隔天遥，故尔蟾宫着锦貂，阻断姻缘华夏界，双双难得渡蓝桥。”这说的是一对恋人被迫分离，在邯郸丛台分别，他们诉说着依依不舍的深情。一个呀要到北方少数民族去和亲，另外一个要留在中原，从此是天涯相隔，再也没有办法见面了。即便是想死在一起都无法实现。这豪迈壮美的丛台之上为何会留下夫妻南北兄妹沾巾这八个字儿？又为什么会留下这首哀婉沉痛的爱情诗呢？这个呀就要从成语梅开二度说起。这个成语呢出自清代文学家宣树干写的章回体白话小说《二度梅》。这部小说共四十回，讲述了一门忠良梅魁被奸臣陷害而死，最终是平冤昭雪的故事。故事当中有这么一段描述：梅良玉乃梅魁忠良之后，赐他梅开二度。说的是啊，有一天晚上梅花盛开，却被狂风吹落，梅魁的儿子梅良玉祈祷上天让梅花再度开放，上天呢就满足了他这个愿望。这就是成语梅开二度的来历。后来呢，这个成语常用来比喻好事重来，或者是第二次机遇的到来。
1: 古代的章回体小说或多或少带有一些神话色彩，二度梅也是一样。忠臣梅魁为何惨遭横祸？他的儿子梅良玉又遭遇了怎样的坎坷？又为何祈祷上天让梅花二度开放呢？
0: 话说在唐肃宗时期，奸相卢杞把持朝政，他是结党营私，陷害忠良。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常州出现了一位叫做梅魁的好官，他为官是清廉正直，深受百姓爱戴。那这位梅大人他清廉到了什么程度呢？说有这么一天，夫人要过生日了，家里得添点菜庆祝庆祝。于是啊，他就派下人买了两板菠菜、八块豆腐、半斤猪肉、两斤水酒。哎，这就是梅家最丰盛的宴席了。由于梅魁工作业绩突出，皇帝呢就提拔他到京城去当官，圣旨下来了，别人都为他高兴，可是梅魁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他对妻子梅夫人和儿子梅良玉就说：“哎，这一别呀，不知道咱们一家三口还能不能再见面了。这京城它是一个是非之地，我进京上任就要弹劾宰相卢杞和那帮奸臣，你们母子二人是万万不能跟我去呀。如果我是遭遇了不测，卢杞他们肯定是要斩草除根，你们呀就改换姓名，等到儿子长大成人做了官，然后再见机行事。”果然梅魁一到京城，奸相卢杞就开始拉拢他，可是梅魁一身正气，根本不屑与奸相为伍，于是奸相卢杞就诬陷他私通外敌。皇帝听信了奸相的话，就将梅魁当堂问斩。为了斩草除根，奸相卢杞还派人去江南捉拿梅魁的家眷。奸臣当道，凶多吉少，梅夫人和儿子梅良玉能不能逃过这一劫呢？梅开二度的成语故事又将如何开展呢？
1: 人心叵测， 准岳父为何落井下石？京城所至，后花园能否梅开二度？
0: 奸相卢杞派来的人还没到呢，已经有好心人提前报信了，让梅夫人和梅良玉连夜逃生。母子二人是分头行动，梅夫人投奔了自己的弟弟，梅良玉带着一个书童赶往仪征县，投奔了准岳父侯鸾。梅良玉原本是满心期待，却在仪征县的客栈听说准岳父不是一个好人，那投奔过去不知道会落一什么结局。书童啊就担心公子出事儿，就跟梅良玉互换了衣服，假装成梅良玉拜访侯鸾。果然侯鸾一听说老亲家早已经被杀了，立刻是翻脸不认人了，他就把假扮梅良玉的书童就关押起来。书童呢早就有所准备，一进监狱就吞下砒霜自尽而亡。梅良玉几经辗转就来到一个叫陈东初的官员家中当了书童，他不敢暴露自个儿的身份呢，敢用死去的书童的名字王喜同。到后来梅良玉才知道这个陈东初竟然是父亲梅奎的好朋友，他曾经官拜礼部尚书，也正是因为受到梅奎事件的牵连，这才被贬了官职回到了家乡扬州。梅良玉是才华出众，很快受到陈东初的赏识，但是因为有了那个准岳父的前车之鉴，梅良玉深知人心隔肚皮啊，所以不敢轻易表明身份。转眼一年时间过去了，到了第二年的二月，陈东初看到花园里的梅花是凌寒怒放，忽然间就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梅奎，不由得是黯然神伤，于是决定啊，借着梅花祭奠梅奎，同时还借着梅花祝福说，如果

0: 梅良玉公子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希望明天的梅花开得比今天还要鲜艳。没想到当天夜里下了一场冰雹，把树上的梅花全都打落了，一朵都没剩下。陈东初看着满院子凋谢的梅花是伤心不已啊，就觉得呀，老朋友的儿子肯定是早已经遇到不测了。他万念俱灰，打算出家，这家人着急了，就苦苦的挽留。可是陈东初却打定了主意，他说除非凋谢的梅花能在三天之内重新开放，不然的话我是一定出家。陈东初的女儿陈杏元，她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她看父亲脾气这么倔呀，这心里头也跟着着急，于是就在花园当中摆下香案，祈求上天在三天之内让梅花再次开放。陈杏元祷告完毕之后就走了，梅良玉呢见四下无人，就也跪在香案之前泪流满面的祈祷，说希望上天有好生之德，让梅花再度开放，一来呢可以让陈伯父一家免遭亲人离散之苦，二一来也能显应我爹爹的忠义灵魂，上天如果能保佑我，我一定会报仇雪恨。梅良玉的祈祷能奏效吗？这梅花能不能二度开放呢？第二天一大早，梅良玉就来到花园，就发现那些梅花树啊还是一片惨象，他这心里啊难过得很，这眼泪啊也噼里啪啦的往下掉。于是他又在亭子上跪拜祈祷，希望花园里的花神能赐予梅花树朵，让陈伯父打消出家的念头。这件事儿就惊动了掌管百花的花神，于是呢上奏给天帝，天帝下令说梅良玉乃是忠臣梅魁的后代，赐他梅开二度，这就是成语梅开二度的来历。第三天，满园的梅花二度盛开，陈东初看到梅花重开是兴奋不已，于是打消了出家的念头，命人速速备下酒席，再次祭奠梅魁。梅良玉是不敢上前呐，于是就在远远的一个亭子上朝牌位跪拜，没想到此情此景被陈杏元小姐就看在了眼里。陈杏元看到梅良玉的诗，也发现梅良玉供奉的牌位是仙考梅伯高之神位，就确定他是梅魁的儿子梅良玉，于是赶紧把这个事儿就告诉了父亲。陈东初一看呐，自己家的书童竟然就是老朋友的儿子梅良玉，他是非常的高兴，还有意要把女儿陈杏元许配给他。
1: 眼看着故事就要以一段良缘收场，可是这个节骨眼上偏偏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儿，陈杏元竟然被朝廷选中要去藩邦和亲，究竟是谁在从中作梗？陈杏元能否逃过这一劫？梅开二度的故事又将如何继续呢？
0: 这一切都是奸相卢杞在从中作梗，他害死了梅魁不算，又把魔爪伸向了陈东初。他在皇帝跟前啊出了一馊主意，要选一个美女送到藩邦去和亲，选中的恰恰就是陈杏元小姐。消息传来，陈东初一家是痛不欲生啊，但是皇命难违啊，只好含着眼泪就答应下来了。梅良玉那也是伤心不已，他坚持要亲自去送陈小姐出关。为了瞒过朝廷使臣，陈东初让梅良玉和陈杏元以兄妹相称，一行人从扬州出发，一路向北。这一天他们来到了邯郸城，城中啊有一座高台，一问才知道那就是邯郸丛台。邯郸历来是拱卫中原的门户， 过了邯郸呢，就快进入边境了，梅良玉只能送到这儿，不能继续前行了。陈小姐站在丛台之上是摇拜家乡，梅良玉呢陪在一旁，想到这一分别就再也无法相见，两个人是抱头痛哭，这泪水就打湿了衣襟。梅良玉哭着说呀，我没有这个福气呀，不能娶你为妻，以后我将终身不娶。陈杏元也表示，我已经由父母做主许配给你了，我生是梅家人，死是梅家鬼，你一定要好好读书，早日金榜题名，为你的父亲鸣冤报仇。紧接着他从头上取下了一只金钗送给了梅良玉，他说，如果以后我们有幸再见面的话，那就以金钗作为信物吧。说完，陈杏元又做了一首诗，就是那首夫妻南北隔天遥，故尔禅宫着锦雕，阻隔姻缘华夏界，双双难得渡蓝桥。这就是邯郸丛台之上夫妻南北兄妹沾巾的来历。梅良玉跟陈杏元分手之后又遭遇了怎样的变故，这两个人还能不能再续前缘呢？
1: 否极泰来，忠臣良将何以平冤昭雪，山盟海誓苦命鸳鸯，能否喜结良缘？
0: 陈杏元小姐心中念着梅良玉，她到了雁门关，经过一座悬崖的时候，纵身一跃就跳了下去。护送的使者们是没办法啊，只好找了别人来替代陈杏元。陈杏元跳崖之后是大难不死，被人给救上来了，他就辗转来到了河北的大名，被大名府的御史邹伯符收为义女。梅良玉没等到返回扬州，就接到一个消息，陈东初被奸相卢杞陷害，打入天牢，梅良玉只好是再次亡命天涯。正是应了说书人那句话，无巧不成书，梅良玉辗转来到大明，在邹伯符手下当差，就住进了邹府。梅良玉每日独自在书房的时候，就将陈杏元的金钗拿出来睹物思人呐。有一次有一个丫鬟偷偷地拿了梅良玉的那只金钗，结果呢就被陈杏元给看到了。他看到之后是大惊失色呀，他急忙问，这个金钗是哪儿来的？丫鬟害怕呀，就谎称是随着公家的信件一起从外地寄来的。陈杏元以为梅良玉早已经遭遇不测，一下子就病倒了。看到小姐病得厉害呀，这丫鬟不敢再隐瞒了，就赶紧说是从书房里头一个当差的那儿偷来的。陈杏元听了之后就要去看看那个人到底是不是梅良玉。还是那个丫鬟聪明，就怕小姐自个儿去不合适，于是就自告奋勇去探底，于是就来到书房，对着梅良玉背诵了一首诗，正是那首邯郸丛台分别的时候陈杏元所做的那首诗。梅良玉一听是赶紧起身交代了自个儿的身份，这一下一对有情人终于团聚。邹伯符得知这一对年轻人的遭遇，决定帮他们平冤昭雪。再到后来梅良玉中了状元，面见皇上申诉冤情，皇上下令彻查奸相卢杞，问他一个欺君之罪，就砍了他的脑袋。忠臣贤良的家人们也得以团聚，梅良玉和陈杏元喜结连理。这段故事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也留下了梅开二度的千古佳话。 后来二度梅就改。

改编成了京剧、越剧、评剧，广为流传。现如今呢，梅开二度象征着一种美好和幸福，比喻美好的事物再次出现。其实啊，梅开二度还有更深的寓意，那就是在人绝望的时候给人以希望。某种意义上讲，梅开二度也是在传达一种人有善念，天必佑之的信念。如果大家有机会啊，到邯郸丛台，就能看到一组二度梅的雕塑，男的风度翩翩，女的低头含羞，因为一低头的温柔，那些磨难和幸福都尽在不言中。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儿皇帝出自于新五代史，史书记载，德光曰高祖，不称臣，更表为叔，称儿皇帝，如家人礼。意思就是说，辽国皇帝耶律德光和后晋皇帝石敬瑭约定，石敬瑭不必称臣，而是称作儿皇帝，彼此之间呢就像家人一样。也就是说，辽国是父亲，后晋王朝呢是儿子，儿子要永远维护父亲的利益。现在啊，儿皇帝这个成语常常用来比喻投靠外敌的傀儡政权统治者。
1: 说起这所谓的父亲和儿子，实在是有点不太像话。石敬瑭的岁数比耶律德光大了整整十岁，怎么就甘心给人家当了个儿皇帝呢？这其中又有怎样的心机和阴谋？
0: 这个故事还要从现在的邯郸大名说起。当年这一带叫做魏州，石敬瑭在这儿呢是一战成名，又劝说自己的岳父李嗣源当了后唐皇帝。后来他在当地担任节度使，又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和名望。慢慢的，石敬瑭野心膨胀，就做起了皇帝梦，最终就当上了卖国求荣的儿皇帝。那么石敬瑭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身世呢？石敬瑭的父亲是晋王李存勖手下的一员战将，曾经立下了不少的战功，后来呢被提拔为刺史。石敬瑭是家里的第二个儿子，他从小不爱说话，喜欢是读兵书，长大以后跟着父亲就参了军，成为李嗣源手下的一个部将。李嗣源一看这小伙子能征善战，才华出众，这模样呢又英俊潇洒，就把自个儿的女儿嫁给他了，还让他统领自己的精锐骑兵左射军。后来石敬瑭跟随李嗣源是转战各地，而且还在魏州救过晋王李存勖的命，立下了大功，是一战成名。没想到李存勖当了皇帝之后，这疑心呢就越来越重，不仅不信任李嗣源和石敬瑭，而且还准备对魏州城的老部下下手。这种卸磨杀驴的行为让将士们是伤透了心，干脆啊揭竿而起，就造了反了。李存勖一看这大事不妙，赶紧派李嗣源前去镇压。他原本是想啊坐山观虎斗，等着双方两败俱伤再去捞一把渔翁之利，可是没想到是棋差一招，竟然是将大好的河山拱手让人。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未雨绸缪，亲女婿怎样劝说岳父起兵造反？深谋远虑，石敬瑭为何放弃肥缺下放基层？
0: 话说李嗣源奉命到魏州镇压叛军，可他这部下对皇帝啊是心存不满，非要拥戴李嗣源当皇帝不可。李嗣源呢原本对皇帝没有二心，就想着跑回都城洛阳去把这事儿啊解释清楚。这个时候女婿石敬瑭就站出来说话了，说岳父大人，您千万不能回去啊，您现在领兵在外，您这手下的人都造了反了，您自个儿能宅得清吗？啊，你说自个儿没这个心思，那皇帝会信吗？你要是去了啊，那就是送死，干脆别犹豫了，不如啊答应各位将军的请求，带领大家攻占洛阳，夺取天下。李嗣源一听女婿这话，他在理儿啊，就采纳他的建议了，发动兵变，坐上了龙椅。石敬瑭劳苦功高，也是步步高升，就

0: 当上了名副其实的驸马爷，在宫里被称为十郎。老岳父欣赏这个好女婿，还想封她为六军诸卫副使，就相当于是皇帝亲兵总指挥。可是这个石敬瑭不想当这个皇帝亲兵的头，他就极力推辞。那这么一个肥缺啊，别人求都求不来，那他还不想干，这是为什么呀？原来这个呀只是一个副职，石敬瑭上面还有一个正的，那个人就是李嗣源的亲生儿子李从荣。这个李从荣呢，自认为自己是皇位的继承人，他就看不起那些开国功臣。石敬瑭就琢磨着啊，李从荣这个二愣子迟早会惹祸呀，自己哎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于是石敬瑭要求到基层去锻炼，担任了魏博节度使，就到了魏州。至于下基层之后他又有哪些作为呢？石敬瑭到了魏州，担任了魏博节度使，这里是京城北上河朔的第一重镇，屡经战乱，这社会治安是非常的差，民风彪悍，是成天惹事儿，老百姓打官司那就是家常便饭。石敬瑭到了之后啊，没多久就把这一带治理的是井井有条，老百姓打官司这情形就大大的减少了。不久石敬瑭又派人到山西担任河东节度使，就掌握了河东的军政大权，这政绩啊也是非常的出色。话说有这么一次，有一个开小店的女老板就把一个当兵的告到石敬瑭面前了，他就哭诉说呀，我们家门前晒的谷子呀都被这当兵的马给吃了。当兵的是一脸的委屈啊，说我的马一直在身边，怎么会偷吃他的谷子呀？石敬瑭想了想啊，对手下人说了，他们这两个人呢肯定有一个是撒谎，干脆这样啊，把马给我杀了，看看这肠子里边到底有没有谷子。等到杀死那匹马之后，大伙仔细一看，这马的肠子里啊根本就没有谷子。至此真相大白，那个女人分明是在诬陷，这就是一起典型的敲诈勒索事件。石敬瑭当即下令把告刁状的女人处死了。就这一下子，当地其他的泼皮流氓无赖都震惊了，从此以后这一带就再也没人敢碰瓷儿，也没人敢敲诈别人了。
1: 女婿这里政通人和，老丈人那里却出事儿了。原来啊，李嗣源的二儿子李从荣想提前当皇帝，起兵造反，气得李嗣源一命呜呼。老二想当皇帝没得逞，老三李从厚却坐上了皇帝宝座。这屁股还没坐热乎，他的干哥哥李从珂也发动了兵变。老李家的弟兄们起了内讧，一边是大舅哥，一边是小舅子，石敬瑭又该帮谁呢？
0: 眼瞅着李从珂攻占洛阳，夺取皇位，石敬瑭也是见风使舵呀，就站在他这一边了。他就带兵抓住了落荒而逃的小舅子李从厚，就把他送到了李从珂的面前。尽管石敬瑭一再示好，可是当了皇帝的李从珂是并不信任他，反而是把他呢当成最大的威胁，就想方设法得除掉他。同时他还下令让石敬瑭来到洛阳，就把他放在了自个儿的眼皮子底下。石敬瑭预感着这危险可是快来了，他在洛阳是吃不好也睡不香，很快的就瘦得皮包骨头了，就简直就没人样了。石敬瑭的夫人永宁公主一看这丈夫都病成这个样了，赶忙向母亲曹太后求情，就让李从珂把石敬瑭放回去。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这曹太后哪舍得让女儿女婿为难呢，就跑到李从珂那儿啊，连说带劝，连哭带骂，就让他呢把石敬瑭给放回去了。这李从珂虽然不是曹太后的亲生儿子，不过当初曹太后对他呢跟亲生儿子没两样，再加上石敬瑭都病成这样了，嗨，估计也活不了几天了，于是就顺水推舟，就做了一人情，把石敬瑭放回了河东。石敬瑭侥幸逃出虎口，回去之后就更加的小心防范。有一次啊， 他的夫人永宁公主去京城住了几天之后准备回太原。李从珂呢有意无意的跟妹妹这么说一句，哎，你这么着急着回去是不是要和十郎造反呢？永宁公主回来之后就把这事儿就告诉了丈夫。石敬瑭一听是后怕不已，一方面继续装病麻痹李从珂，另外一方面他就通过曹太后的关系在洛阳刺探情况，制定对策。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向石敬瑭投出了橄榄枝，谁呢？契丹国的皇帝耶律德光。契丹建国之后一直对中原是虎视眈眈，就看到老李家这内斗的挺厉害，他就准备着趁火打劫，利用石敬瑭生死存亡的机会就把他拉拢过来。自从和耶律德光勾搭上之后，石敬瑭的底气可就越来越足了，万事俱备，就差一个起兵的借口了。这一天石敬瑭向皇帝李从珂上奏，说自己啊身体不好，不适合驻守河东重镇，要求啊调整岗位。这明显是一激将法呀，只要李从珂一答应，那他呢马上就有了被逼起兵的借口。李从珂接到奏书是非常兴奋啊，心里说，哼，石敬瑭这个白痴啊，嘿，这自个儿要送上门挨收拾啊。他当即下旨将石敬瑭调到别处。消息传到石敬瑭的耳朵里，他差点没乐翻过去，心里说，李从珂你这个白痴啊，你这智商还想跟我斗啊。石敬瑭转过身去就找耶律德光，他许诺说，只要契丹帮着我灭掉李从珂，我就把燕云十六州拱手相送，每年还进贡大批的贡品，你帮了我这么大一忙，那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就愿意认你为我干爹呀。做儿子认干爹，这事儿实在是有点可笑了。石敬瑭可是比耶律德光整整大了10岁。石敬瑭的手下极力反对，说他帮了咱们的忙，咱称臣就可以了，你认他当爹实在不合适啊。还有咱们可以给他进贡金银财宝啊，但是千万不能给他土地，否则的话那是后患无穷。甭管手下人是好说歹说，石敬瑭根本就听不进去。就这样，在契丹人的帮助之下，石敬瑭灭掉了李从珂。当时耶律德光解下自己的衣服披在石敬瑭身上，说，我封你为晋国的皇帝，会把你啊当儿子看待，你也必须把我当父亲一样对待。公元936年，石敬瑭如愿以偿就当了皇帝，建国号晋，历史上称为后晋，这就是成语儿皇帝的由来。石敬瑭这个儿皇帝坐上了天子宝座，那到后来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1: 割地进贡，石敬瑭为何情愿俯首称臣？卖国求荣，儿皇帝怎样留下千古骂名？
0: 石敬瑭对契丹是百依百顺，割让了燕云十六州，北方的老百姓是身处契丹人的铁蹄之下，是任人宰割。割让领土还不算，石敬瑭每年还要向契丹进贡30万匹布帛丝绸，逢年过节还赠送很多新奇的玩意儿。每次书信往来啊，石敬瑭都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己称为儿皇帝。可是这儿皇帝并不好当，为什么呀？他憋屈啊。契丹这使者一来，那就吹胡子瞪眼，对石敬瑭是横加斥责，这他心里能高兴吗？没办法啊，他就只能压着火气卑躬屈膝地伺候着。那有些大臣就受不了了，就劝石敬瑭反抗。石敬瑭也曾是动摇过，可是思来想去啊，还是舍不得屁股底下那把龙椅，所以一直到死也没有摘下儿皇帝这顶屈辱的帽子。石敬瑭在当皇帝之前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官，当了皇帝以后就开始摆架子讲排场，这花起钱来如流水一样。他对契丹百依百顺装孙子，对老百姓却如虎狼一般，这老百姓恨透他了。 再加上石敬瑭靠着契丹的支持，从地方节度使摇身一变成了皇帝，那别的地方的节度使能服气吗？大家这心里头是都不平衡，都是地方节度使，你石敬瑭能当皇帝，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啊？很快他派去镇守魏州的节度使范延光第一个起兵造反。石敬瑭一看这还了得呀，连忙派人去镇压。可是派去的人呢，不但没有攻击范延光，反而是跟他呀合伙反叛了。最后叛乱平息了，可是石敬瑭的两个儿子石崇义和石崇信却为此丢掉了性命。这一次叛乱过后，石敬瑭是又惊又怒，鉴于魏州的重要性，他干脆啊亲自坐镇魏州。可是好景不长啊，这枭雄的日子还没过几天呢，承德节度使安重荣也发动叛乱，石敬瑭又赶紧是派兵镇压。经过这么两次折腾，石敬瑭也是急火攻心，从此是一病不起。公元942年，石敬瑭在魏州是一命呜呼，时年51岁，就此留下了千古骂名。石敬瑭临死之前，家里五个儿子是死的死，夭折的夭折，就只剩下了年幼的小儿子石崇瑞。本来呢，石敬瑭是托孤给了几个大臣，但是他死了之后，这几个大臣一和解，哎，干脆将石敬瑭的干儿子石崇贵给扶上了皇帝宝座。5年之后，契丹大军攻入了儿皇帝的国都，后晋国灭，石家从此绝了香火。这正是机关算尽石敬瑭，卖国求荣当儿皇，众叛亲离意欲死，千古骂名传四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1: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2: 月满山河逢佳节，
3: 雅韵悠扬贺中秋。
4: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5: 中华友好戏
3: 中秋特别节目，
5: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3: 中秋月圆
5: 好戏开唱。
2: 愿诸位
4: 月圆人圆家国圆，
5: 喜运绵长共婵娟。
1: 9月25日晚7:40，
2: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1: 中华友好戏，
2: 中华友好戏，
6: 唱响中国节。
7: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7: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保定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早晨平原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度到21度，其他地区26度到3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6度到12度，其他地区12度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23号，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23号夜间到24号，北部和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10: 患者爱晨曦而吃。
11: 什么病？重不重？
10: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7: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在我们身边可能会有这样的长辈或者是朋友，他们曾经突然倒下，虽然经过抢救保住了生命，但是却留下了半身不遂、口齿不清等等后遗症，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后遗症。据统计，我国中风发病率高，致残率也高，许多家庭因此背负了沉重的负担。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深入聊聊中风后遗症如何学习科学的面对与康复，重拾生活的信心。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针灸康复科执行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天津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常驻专家许军峰许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中风的中医康复。简明健奶妙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疏通气机的中成药木香顺气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2: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零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药局综合司日前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罕见病防治工作的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八月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7.1万例，其中重症病例640例，死亡病例6例，2例为新冠病毒感染导致呼吸功能衰竭死亡病例，4例为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报告病例数呈波动下降趋势，现有证据未提示出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风险的新变异株。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显示，与人们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相关的慢性炎症可能是长期压力影响心脏健康的一条重要途径。这种炎症与心脏结构的不利变化有关，同时与心脏病发作和中风风险升高相关。结果显示，与炎症水平最低的人群相比，炎症水平最高的人群发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要高出43%。这项研究成果已发表在《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上。最近，一股冷冻面包风潮在年轻人中兴起，面包保质期短，常温储存，易风干变质，冷冻就成为不少家庭延长保存周期的方式。冷冻会不会造成营养流失？冷冻面包值得日常囤货吗？规范冷冻面包可以有效规避常温变质、冷藏老化问题，营养稳定，锁鲜性强，复热及时，配饰早餐、简餐等多元场景，还能减少食材浪费。只要掌握科学的储存、解冻、复热方法，冷冻面包完全可以兼顾安全、营养与口感。时间充裕，可以随时购买面包的人群无需刻意囤货。对于工作繁忙、日常采购不便的家庭，冷冻面包更是便捷的选择。最近，上海49岁的张先生因为长期熬夜刷手机，被确诊为血管性痴呆，大脑萎缩程度竟与80岁老人相当。熬夜刷手机真的会把大脑刷老吗？熬夜刷手机会造成睡眠剥夺，是脑萎缩的重要危险因素。长期反复熬夜，深睡眠减少，大脑对贝塔样淀粉样蛋白等代谢废物的清除作用下降，导致脑内垃圾堆积，促进神经退行性改变。其次，熬夜会损害海马体，长期缺觉会导致海马体神经元可塑性下降，突触连接受损，神经细胞凋亡，脑灰质萎缩，记忆等认知功能随之下降。另外，熬夜还会损伤脑血管，持续兴奋，尤其是刷视频等刺激，会让交感神经长期兴奋，引起血压波动，血管内皮损伤，加速脑内大小血管的病变，进而会造成脑实质受损，甚至会发生脑缺血、脑梗死，进一步加重认知功能下降。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在我们身边可能都有这样的长辈或者是朋友，他们曾经突然倒下，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生命，但是留下了半身不遂、口齿不清等等这样那样的后遗症，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后遗症。据统计，我国中风发病率高，致残率也高，许多家庭因此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中风后遗症，来学习如何科学的面对，如何康复，如何重拾生活的信心。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针灸康复科执行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天津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常驻专家许军峰许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中风的中医康复。
0: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许军峰，医学博士，中国中医科学院传承博士后，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针灸学会第二届针刺手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针灸学会睡眠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主持国家级课题一项，参与国家级课题四项，主持局级课题一项，横向课题一项，主编两部专著，副主编四部专著，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作为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5篇，发明新型专利4项，精通针灸疗法，熟练运用针灸、拔罐、中药等治疗脑卒中、眩晕、失眠、前列腺增生、便秘、颈椎病、腰椎病、出汗异常及疑难杂症，临床经验丰富。欢迎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
2: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针灸康复科执行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天津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常驻专家许军峰许主任来为大家直播科普中风的中医康复。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许主任。许主任你好。
3: 你好。
2: 今天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中风的这个中医康复问题哈。我们都知道这个中风啊是个脑血管疾病的脑血管意外哈。您大家首先来科普一下什么是中风啊，我们中医里边怎么看待这个中风的问题。
3: 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都知道现在生活里中风的发病率非常高。我们在现代医学或者叫新医学吧，我们把它称为脑卒中。中医呢把它叫为中风。名字呢听起来是非常形象的。中风这个词呢，我们认为这个中呢它就是打击，就是或者是击中的意思。那风呢就是一种病邪，我们中医里面有外邪，其中就有这个风邪。那它是来形容这个病呢发病非常突然，变化也非常快，就像风一样。风的性质呢就是善行硕变。我们认为中风这个病呢它有核心的病机，用4个字来概括呢就是本虚标实。那什么是它的本虚呢？本虚呢就是它的根本啊，我们在这里指的就是肝肾阴虚和气血不足，这是中风的发病基础。那标实呢，顾名思义，就是外在的可以看得见的，就是我们的一些病理因素，比如风、火、寒、瘀，这些病理因素呢，互相交织，向上呢来扰乱了我们的清窍。这个清窍呢，指的是我们的大脑，它扰乱我们清窍以后，就会堵塞我们的脑络。我们来打个比方，我们把我们的脑血管呢来比作河流，那这个本虚呢，就是肝肾阴虚，它指的我们的河道堤坝呢本身不牢固。在一些诱因，比如说情绪波动啊、 或者是饮食不节制，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它就像我们的连降暴雨，导致河水暴涨。这里的河水呢，我们可以看作是这个病理产物，比如说痰湿啊、淤血啊，它生产比较多啊。再加上这个狂风大作啊，狂风呢，我们这个肝呢属于风，一般的容易肝风内动啊，就会夹杂这些痰湿啊、淤血啊，就是冲垮了我们这个堤坝，然后把我们的田地给淹没了，这是指的我们这个中风的发病过程。那我们中医呢还把它分为主要的两类，就是叫做重经络和重脏腑。这两个症型呢，它怎么区别呢？主要是以有没有神志障碍来区别的。重经络呢，它的症状相对比较轻，仅表现为肢体麻木啊、无力啊，它的神志呢没有障碍。重脏腑呢就比较重，肢体呢完全不能动，或者呢，它同时伴有严重的神志障碍，比如说昏迷。这两个症型它强调的是病情的轻重。
2: 哦，这是不是跟我们现代医学所指的这个中风的这个脑缺血和脑出血，是不是跟这两种相对应的？
3: 对，这个中风呢，它包括出血，也包括这个梗塞，统称为中风。
2: 所以我们其实中医上的分类和我们现代医学上的分类是类似的哈，有缺血性的，也有出血性的哈，这出血的症状就比较重了，是吧？
3: 对，
2: 那我们现代医学哈，在治疗这个脑卒中啊，我们中医所说的这个中风是以什么手段为主？
3: 我们中医啊治疗中风，我们现在呢也是像西医呢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我们西医呢把它比如说分为阶段，比如说急性期啊、恢复期啊、后遗症期，但是我们中医治疗中风呢，也是在强调这个也是要急救的原则，就是如果病人突然发生了这个中风呢，我们呢就是不管是中医西医呢，我们首要的原则都是要急救。因为我们就是现代人嘛，所以虽然我们也是中医啊，但是我们也要拨打120，把患者呢赶紧送到医院进行急救。
2: 我们还是该溶栓溶栓，该手术手术，是吧？
3: 对，就是需要溶栓呀、取栓啊都可以。同时呢，我们协同把我们的中医的治疗手段、针灸啊、中药啊，同时干预进去，这样的话对患者的治疗康复是非常有利的。
2: 其实我们就是在急性期发作的时候啊，我们中医也是同时介入的，是吧？
3: 对，比如说在急性期呢，我们一般是开窍醒神、平肝息风，这是它的一个治疗原则。也可以用一些家里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备用一些药物，像安宫牛黄丸，这个呢是脑血管病的一些抢救药物，不管是出血还是梗塞，其实它是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也不要自己私自使用，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2: 这是我们在这个急性期的时候，其实中医和西医的做法都是一致的哈。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及时拨打120啊，该溶栓溶栓，该手术手术哈，这是抢救生命的哈，降低致残率的关键。另外我们这个在恢复期的时候哈，其实这个时候黄金恢复期的时候，这是我们见就是中医的最擅长的了哈。给大家说说我们这个中风最常见的会有哪些后遗症呢？
3: 这个中风呢就是它是一个概括性的名词，但是它导致的症状呢是多样化的，表现不一样。不是说每个患者他的症状都一样，他常常呢有这些症状，比如说运动障碍，就是专门指我们的活动能力出现了半身不遂呀、我们也叫做偏瘫，还有手脚无力呀、行走困难，这都是指的我们的运动方面。另外还有感觉方面是感觉障碍，就是出现了感觉的麻木啊，或者迟钝，觉得触觉不敏感，或者是过敏。有的人呢就反映就是这个肢体特别疼，这是过敏的表现。就是运动和感觉。另外呢还有语言障碍，就是说话呢不利索了，想说说不出来，叫做失语。也有构音障碍，虽然能说但是口齿不清。另外还有我们的吞咽，吞咽障碍呢它包括这个喝水呛咳、吃饭困难。严重的时候呢可以引起营养不良，还有会导致误吸、吸入性肺炎。 除了以上这几个方面呢，还有一些认知障碍和心理问题。
2: 嗯，
3: 认知障碍就是患者记忆力减退啊，注意力不集中，执行能力下降。比如说你告诉他让他干什么，他就不能正确的执行下去。心理问题呢，因为他的肢体功能障碍和他的生活质量下降，会引起初中后的抑郁、焦虑，还有他的情绪失控，比如说他容易急躁易怒啊，或者是哭啊，这些情绪的失常问题。
2: 哦，那这是我们常见的这个后遗症啊。那在中医眼中，我们中医是怎么解读这些后遗症的呢？这个后遗症的原因是什么呢？
3: 这些症状啊，是因为也是我们的病因病机的，就是所导致的。它的病因病机，比如说患者呢，他是有气虚还有血瘀，导致的这个脉络不能通畅。在急性期稳定了以后呢，虽然这些病邪比如说火呀、风啊，相对稳定，相对不是那么急的表现，但是它的最初的病理产物淤血和痰浊呢仍然存在，它阻塞了我们的经络。堵塞经络呢，就导致气血运行不畅，所以呢，没有办法推动血液正常的去冲刷这些淤堵，这是它的病机就是气虚血瘀，脉络不通。
2: 嗯，
3: 我们打个比方，如果一场洪水过去以后，在河道里呢留下了大量的淤泥或者垃圾，这些垃圾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淤血或者痰浊。但是呢水源又不足，这些水源呢就像我们正常的气血，所以这些因素呢导致了河流不能通畅的，就是是河流遇到了堵塞，经络不通。那么下游的土地呢，它不能得到这些水源的滋养，就会出现了那个它的生产下降啊。所以我们那个身体呢，就是如果下面的这些部位呢，就是组织啊、器官啊，不能得到这个气血的濡养的话，就会出现麻木无力、功能失常。
2: 嗯，所以是我们四肢是最容易出现这些问题的，是吧？
3: 对对。
2: 哦，那我们如果有了这些后遗症哈，我们中医在康复方面哈，还是有很多独到的经验的。给大家说说，我们中医康复一般是采取哪些方法来治疗这些后遗症的？
3: 行。我们那个中医康复有四大法宝，首先呢，第一法宝就是针灸，针灸是我们传下来的中医的国粹，它呢是疏通经络的先锋，我们针灸呢直接是刺激穴位，它能够极大的疏通我们的经络，调和气血，这些刺激呢可以激发我们的自我修复的能力。我也讲一个，就是说我们天津的醒脑开窍针刺法，它的主要是刺激内关呀、人中啊、三阴交这些穴位。这个醒脑开窍针刺法呢，它就对我们中风患者的神志、运动和语言呢，都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调理作用。也会比如说偏瘫呀，还有一些那个肢体上的穴位，像足三里呀、曲池啊、合谷啊，这些穴位呢。也对肢体的运动有很大的帮助，就是说要尽早的把这个针灸的治疗方法来介入进去。
2: 是不是这个后遗症我们介入的越早，康复介入的越早，它恢复起来越快？
3: 对。还有一个第二个法宝，就是我们的中药。我们针灸呢是外治，中药呢是内调，口服进去以后它是内在调理的主帅。我们中医啊讲求这个辨证论治，就是你开中药呢，根据患者他的辨证分型，比如说虚的话我们要补实的话我们给他要去邪，像我们一般的都用补益气血啊、活血化瘀或者是祛痰通络的方法来治疗中风。在我们古代有一个著名的方剂，它是补阳还五汤。补阳还五汤是那个补去活血的一个代表方，它里面呢有一个药是黄芪，大家都知道它是补气的，对吧？我们配合一些活血药，比如说桃仁红花还有地龙，它是治疗气虚血瘀后遗症的一个典型方剂。一般呢还是由医生来给他开，自己呢不要私自的使用。
2: 这是第二法宝哈，就是中药。
3: 对对对。其 其次呢，在我们中医里面呢，还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推拿呀、康复啊，这是我们的第三法宝。
2: 嗯，
3: 它是促进我们功能恢复的，工兵。它的作用呢是舒筋活络，可以让我们这个，痉挛的肌张力呢得到缓解，也可以像这个关节挛缩呀，关节粘连呀，也可以得到修复，还有防止这个肌肉萎缩。它是为我们这个功能训练可以做到一个准备工作。我可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好多患者呢都是张力高啊，比如说像跨栏一样的这个上肢，就是痉挛性的瘫痪，我们可以拿手呢按压一下我们这个曲池，曲池呢就在我们的肘关节，你就这个部位吧，大家就是大概的这个部位，用手指呢轻轻的按压，然后或者是再轻轻的拍打我们的前臂，这样的话让患者肢体能够慢慢放松下来，然后他的肌张力呢能够得到一些缓解。这就是说，中医的这些按摩啊，结合我们现在康复的这个有一些作业疗法或者是运动的疗法呢，才能够起到一个相得益彰的作用。
2: 所以这个康复的不管是这个针刺也好，针灸也好，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推拿康复也好，都是越早介入康复的效果越好，是吧？
3: 对对对。还有其实我们在针灸里面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特色疗法，比如说我们扎一些头皮针啊，或者用一些艾灸啊，或用一些拔罐啊，或者用一些放血啊，这些方法呢都是一些其他的辅助疗法啊，比如说有的患者呢他说话说的不流利，说话打舌头，舌头发硬，那我们呢舌头上面两个静脉呢叫做筋经溢液，我们可以拿针呢给他刺破放血，这可以有效的改善我们的这个语言障碍。
2: 那您说就是我们这个中风后遗症哈，是所有人都会有哈，就是中风之后所有人都会有后遗症吗？还是说有些人可能特别很好的康复了，不会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3: 这个后遗症呢是根据患者的病情程度来分的，有的人呢他比如说脑梗的话，他堵塞的部位非常关键，比如说我们肌底节部位，它是我们的运动束显微通过的地方，它就压迫运动特别的症，然后那个导致了肢体的瘫痪，完全性的瘫痪。那恢复起来呢是相对的略微的慢一点，或者是困难一点。如果有的时候比如说它出现的病灶部位呢在我们的额叶啊或者颞叶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思维呀、语言呀，但是它的肢体的运动可能会好一点，所以它最后的后遗症呢偏重的方向也不一样。但是就是病灶小，然后病程短，然后治疗比较及时，它相对来说它留下的后遗症呢比较轻，治疗起来恢复的比较好。
2: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这个中风后遗症的中医康复哈，我们大概坚持多长时间，我们这些后遗症状会得到改善？
3: 就是这个改善呢，如果是病情轻的话，我们短时间内，比如说一两天或者一周以内，它就会有一个显著的改善。但是病情重了，比如说，肢体一点力量也没有，叫做软瘫，肌力零几，那它就恢复起来是相对比较慢的。还有一些合并症，比如说有一些肺感染呀，然后那个血压不稳定啊，这些都是先把这个整体的身体状况给它调稳定了。然后像其他的这些症状，肢体呀、语言啊，就是一块儿，然后才能得到更好的恢复。
2: 其实这个，因为这个每个人其实的后遗症状都不一样哈，这轻重不同，这恢复起来这个时间也不同，所以对于这个家属和患者，在这个心态上哈，心理上也是一个特别大的负担哈。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康复过程当中，这个患者的心态和家属的心态是不是也非常重要？
3: 非常重要，这是肯定是必然的。就是我们啊得了病以后呢，我们家属和患者呢都把希望寄托在大夫身上，然后问医生我这个病怎么样啊，如果医生直接说你这个病太重了，恢复起来非常困难，不可能恢复，那这样的时候那家属和患者肯定就
2: 放弃了，
3: 信心都没有了，就要放弃了。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医生呢，我们也要鼓励患者， 我们给他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心理。
2: 嗯，
3: 我们既要让他知道，这个病呢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呢，如果特别重的话，也会就是治疗起来比较慢，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后遗症。
2: 嗯、
3: 但是呢，整体呢告诉他，要治着看，会往好处走的。所以呢，给他树立信心。
2: 嗯
3: 只要坚持呢，就一定有收获。
2: 嗯，
3: 还有家属呢，也要多鼓励患者啊，多陪伴患者，就是这个耐心啊、陪伴呀、这个语言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2: 嗯，
3: 你鼓励他的时候，你夸奖他的时候，让他看到了希望，他就会特别有力的。然后，他做一些康复啊，做一些训练啊，他就能够积极配合。
2: 嗯
3: 嗯，这是非常重要的。
2: 嗯。另外我们这个中风后遗症留下后遗症之后，这个黄金康复期是6个月之内是吧？
3: 对，我们那个从西医的这个分期来说呢，就是发病的2周以内呢是急性期，2周以后到6个月以内叫做恢复期，6个月以后呢叫做后遗症期。
2: 嗯、
3: 所以呢在这6个月里面呢，就是身体处于一个修复的状态啊，就像地震以后有个地震停止了，那有个震后重建啊，这个重建工作呢是在这个期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3: 但也不是说过了6个月了，甚至过了1年了，我们进行治疗啊、进行康复啊都不管事儿了，那也不是。
2: 嗯、
3: 只要你治疗，它都会有一定的收获。
2: 嗯嗯嗯。所以这个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哈，6个月之内是最佳的这个恢复黄金期，但是也不是说超过6月之后就没有效果，也是有效果的是吧，任何时候你做康复都不晚哈。嗯，
3: 对，
2: 但是对，这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哈，既要体力，要我们有要有耐心，所以这是一个需要患者和家属和医生一起来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康复哈，你看现在医院都有这个康复科哈，所以这个专业的事儿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去做。我发现也有很多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哈，自己去做康复啊。我在健身房里看到好多有些轻微的这些后遗症的患者，比方说腿有点跛呀，是吧？不是特别严重，也能走，也能动，然后自己去做康复。你说这个可行吗？自己这个也能找到科学应对方法吗？
3: 那他一定要在那个之前的康复科或者医生的指导下告诉你怎么康复，剩下的你再按照这个方法进行自己的康复才行。自己着急的话可能会导致一定的损伤。训练不当。
2: 这个也不是说我每天都要去这个医院康复科去做康复哈，你掌握了正确方法，可以自己去康复锻炼是吧？
3: 对的。
2: 另外我们其实发现这个有些中风的患者特别容易发生第二次中风，就我们第一次中风的时候可能症状比较轻，也有可能有些人没有留下后遗症，但是二次中风就比较麻烦了，通常会留下后遗症。所以说你给大家说说，我们如果发生了一次中风，我们如何去预防这个第二次中风呢？
3: 嗯，好的，首先呢中风的患者呢，他常常有一些基础病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那我们呢就要严格管理他的血压、血糖和血脂。另外呢，要服从医生的嘱咐，坚持服药。就是说我们一般的就是脑梗的多嘛，要坚持服用抗血小板的药，比如说阿司匹林，还有降脂药、他汀类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生活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所以得中风，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脱不开关系。所以呢，一些不良的爱好，像戒烟呀、戒酒啊，一定要就是断根儿。还有我们吃饭的时候，什么高油脂的啊、什么高盐的呀、也要戒掉，要低盐低脂饮食。每个人呢，他都要适当的活动，要适当的锻炼，还有心态呢，保持情绪稳定。这是我们生活里面自己能够做到的。还有一个对病呢重视，要定期复查啊，比如说我们1年呀、半年呀，到医院里看看我们的各项化验指标是不是保持在正常范围内。如果说高了啊，我们就赶紧的对这个苗头的进行一些介入、一些干预，就是使它 恢复到我们的正常指标范围内。
2: 嗯嗯，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给所有的普通人哈，健康人群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生活当中如何去预防中风，因为这个疾病呢，不光是这个啥，这个要预防中风的人，预防二次中风，其实普通人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面临这个问题哈，给大家说说我们怎么来治胃病，我们中医的最高智慧，如何预防中风的发生。
3: 嗯，好的。嗯，首先呢，我们要鉴别一下是不是快要得中风了，就看有没有先兆啊。有一个叫做 TIA 小中风，
2: 嗯，
3: 就是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它的症状是一过性的头晕，一过性的手脚麻木，还有视物模糊。
2: 嗯，
3: 这些我们要注意，这是身体给我们发来了警报，要高度重视。

0: 现在好多人都睡得特别晚，或者是起得啊特别早啊，或者睡不好觉啊，这些都不好。还有一些要不要太懒惰了，适当的运动，这样的话可以调和气血。还有如果一些人有一些基础病的话啊，血脂、血压、血糖的，要坚持服药，监测我们的指标。适当的配合中药进行调理，来改善我们的体质。
1: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的您的讲解哈。徐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0: 哦，我在那个石家庄市中医院的光华院区，针灸康复科，周一和周二的下午以及周三和周五的上午有门诊，其他的时间在病房。
1: 几乎一周都在石家庄市中医院是吧？
0: 对，每周周一到周五都在。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哈，今天先到这里哈，祝您工作顺利，好，谢谢您，好的，好，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蒸宴，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12: 在生活中，当我们感到胸口憋闷，呼吸不畅，忍不住要叹上一口气，往往是因为气虚，这是一种可能。实际上啊，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气滞，停滞的那个滞。气滞呢，就是气机运行不够通畅。有一个中成药能起到疏通的作用，它就是今天为您介绍的这个木香顺气丸。这个中成药在市面上很常见，

但它不是现代才有的，它出现的时间比我们预想的要早上很多。早在明代出版发行的《政治准绳》一书中就有关于木香顺气丸的记载。这个木香顺气丸的组成是这样：木香、砂仁、香附、槟榔、甘草、陈皮、厚朴、止咳、苍竹、青皮和生姜。在这其中啊，木香是关键，发挥着主要作用。木香气味浓烈，它的香气很重，有发散的力量，所以能疏通气机。木香走三焦经，通调三焦之气，范围很广。木香啊，把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对全身的气都能起到调理的作用。对此，在《本草纲目》中有过记载，书里是这样说：木香乃三焦气分之药，能升降诸气。以木香为主，如果能再配伍一些疏肝理气的中药就更好了。为什么呢？因为肝主疏泄，气滞往往是因为肝的疏泄功能失常，通过梳理肝气，对全身的气起到一个通调的作用。所以在这其中啊，又加上了香附，香附入肝经而梳理肝气。自古以来啊，这香附就被称为气病之总司，司令的那个司。在这其中啊，又加上了青皮和陈皮。橘类药啊，有成熟和未成熟之分。成熟的叫什么呢？叫陈皮。未成熟的叫什么呢？叫青皮。青皮带有青涩之气，从青涩到成熟，经历过时间的打磨，药性也会逐渐的沉淀下来。所以同样是行气，陈皮比较柔和，青皮峻烈，力度大到可以破气。再来说槟榔和止咳，槟榔和止咳也是可以破气的中药。比止咳更厉害的是止实，止咳力缓，止实力猛，二者的关系就像青皮和陈皮。槟榔的气啊比较冲，所以有一股冲破的力量。严重的滞气，也就是以实症为主，需要用一些峻烈的中药。青皮、止咳和槟榔都是其中常用的药。另外，气滞则水停，水液代谢异常，于是啊就有了湿气的表现。苍竹、厚朴、陈皮和甘草是著名的平胃散的配伍。平胃散呢是专门除湿的方子，除脾胃里的湿气。当然，也有可能是先有湿，导致人体的气机在运行的过程中受到阻遏。我们呀，可以通过观察舌苔，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有湿气的人往往是舌苔白腻。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不但要行气，还要兼顾醒脾祛湿。只有把湿气清理干净，气的运行才能真正的顺畅起来。再配上砂仁，砂仁的作用是芳香醒脾，让脾胃振作起来。脾胃有运化的作用，可以把湿气运化掉。砂仁既能增强脾胃功能，让脾胃更好地运化湿气，又能行气。湿阻气滞的情况下，用一点砂仁效果是很好的。最后是生姜，生姜暖胃散寒，给脾胃运化营造一个温暖舒适的环境。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什么样的人适合服用这木香顺气丸呢？木香顺气丸啊，适用于气滞之后产生的实症，虽然会有憋闷的感觉，会打嗝、嗳气、反酸，但整个人还是很有力的，做事情很有干劲儿。有力为实，无力为虚。真正的气虚啊，虚弱感会比较明显，容易疲倦乏力，不爱动弹，懒言懒语，语声低微等等。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有三类人群不能服用木香顺气丸，服用之后达不到改善症状的目的，反而会适得其反。第一种人群就是阴虚火旺的人。

阴虚火旺的人常常会有口干口渴、烦躁、失眠、舌质红、舌苔少等表现。有时啊，一些阴虚的人也会伴随有一些气机不畅的表现，比如腹胀、胸脘痞闷、大便难等表现。很多人觉得气不顺了，想着用木香顺气丸来调理一下，结果是越吃越严重。木香顺气丸中含有辛温香燥的药物，像木香和苍竹等药，容易耗伤人体的精液。阴虚内热的人本身会存有精液不足的表现，再用上这些发散的药物，会加重阴虚内热，导致精液亏损的更为严重。所以阴虚内热的人是不宜服用木香顺气丸的。第二种人群就是脾胃虚寒的人。脾胃虚寒的人往往会有容易腹泻，肚子摸着也是凉凉的，平常喜欢喝热水等等一些特点。但是这类人群也会有气不顺的一些表现，比如腹胀腹痛、食欲不佳、恶心呕吐等等。但是因为木香顺气丸中含有很多行气力量较强的药物，所以脾胃虚寒容易泄泻的这类人群服用了木香顺气丸后，会导致腹泻加重，还会出现虚不受补的情况。第三种人群就是肺气虚热的人。肺气虚热的人往往会有经常咳嗽、咳少量的黄痰、气喘、胸闷、发热等症。这类人因为胸闷会觉得自己也是因为气不顺了而想着去服用木香顺气丸，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说啊，人体中的肺气是主降的，而木香顺气丸中的木香是属阳，是往上升的，所以在服用之后会导致肺气上逆，出现咳嗽、气喘加重等症状。最后要注意的是，木香顺气丸中含有行气活血的药物，所以不适宜孕妇服用。所以最后我们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调理气滞、疏通气机的中成药木香顺气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

0: 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8: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7: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8: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7: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8: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9: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爽，啪腻啪辣，喝君畅。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以成败论英雄啊，英雄都得是成功者吗？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失败英雄，失败也成为英雄啊。当然了，写《史记》的那位司马迁先生，在对项羽进行描述的时候，就寄予了这样一种同情跟赞扬，当然其中也充满了遗憾呢。有人称项羽为千古第一英雄，为什么呀？就因为他悲剧性的结局。项羽就是那楚霸王，这楚霸王力气有多大，大伙难以用语言去形容，他自己说力能拔山气盖世啊， 两军对垒，没打过败仗。可是被困垓下的时候，他尝到了失败的滋味。晚上喝点闷酒，被四面传来的楚歌给吵醒了。他的美人虞姬扶着他走出帐外，一听四面八方都是楚人的歌声，项羽心算凉透了。为什么？老家丢了。其实项羽中了张良的计策了。为什么？他误以为自己的老家彭城，自己的故国西楚已被刘邦占有。其实啊，刘邦带的大多是关中人，韩信的士兵大多是北方人，但他忽略了九江王英布，那不是投降刘邦了吗？人家九江王英布带的兵大都靠近汉水，所以人家会唱楚歌。张良恰恰是利用这些人在这个垓下四周用楚地的民歌来打乱项羽的军心，这就叫心理战术。项羽先崩溃了，绝望了，被困在绝地，无路可归呀。而那八千子的兵呢，别提了，本来就打得七零八散，现在更是哭声一片，这真叫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就这儿等死啊。这会儿全想起来了，什么父母啦，妻儿啦，家乡啊，邻居啦，哎呦，所有人对故乡亲人的回忆都在这夜半楚歌声中，在眼前起伏跌宕，在胸中是波澜荡漾。大伙儿为什么哭啊？不仅仅是怕死，更是难归故土。开始啊，三三两两的有那么几位走的，后来呀拦不住了，仨一群五一伙，干脆吧排排队，有多少人一批一批走吧。哎呦，就连跟着霸王多年的那些将军们也都离开了楚霸王，比如季布、仲离妹，这都是亲信呢、啊。这还不算呢、啊、就连楚霸王项羽的叔父项伯也找张良去了。这项伯要说可够讨厌的，没他搅和呀、啊、项羽也到不了这么惨。这会儿他连他侄儿也不管了，找好朋友张良去了。大将也走了，亲戚也走了，兵丁们也走了，项羽成光杆司令了。这位西楚霸王现在已经再也没有一呼百诺的威风了。他看着四周没几个人了，虞姬跟着他，这位红尘中的知己打算以死相许。虞姬的哥哥虞子期也跟着，大舅哥也好样的，还有就是手下大将桓楚带着几名亲兵跟着项羽身边。项羽告诉桓楚、虞子期，你们再查查咱们还有多少人呢，不是八千子弟兵吗？哎呦，回来告诉他现在不到两千了，好嘛，千八百的，就这点人了。嗯，项羽点点头，足矣，足矣啊，够了。俩人，虞子期看看桓楚，桓楚看看虞子期，心想这是酒话醉话还是糊涂话呀，不敢再跟项王多说了。大王，士兵已经分散而去，四面楚歌，咱们是不是俩人壮着胆子，要不趁着天黑往外冲冲试一试啊。嗯，楚霸王挥了挥手，外边等会儿吧，在天亮之前咱们再往外冲。楚霸王下定决心要天亮前突围，他已经看到大势已去，心跟刀扎一样，没什么可计较的了。按说生死霸王倒不放在心上，但为什么别扭，为什么心里跟刀扎一样，是因为他败在刘邦的手下，本来没什么留恋的，但就是这口气他咽不下去。刘邦算什么人呢？那是贪酒好色， 一个地

一头无赖，他把我打败了啊！一回头，夏雨看见美人虞姬了。哎呀，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怎么舍得下虞姬呀？霸王走南闯北，东挡西杀，哪儿他也带着这虞姬呀？这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之中，人性的一点温存，全是这位红颜知己带给他的。今天自己拼了命了，他怎么办呢？我要突围，仰仗的是我那宝马乌骓兽，难道我就让这虞姬，让我这美人在乱军之中丧命？要不想一想，一马双跨，我带着他，我们俩骑着战马走。哎呀，一看帐外那乌骓兽啊，项羽眼泪下来了，那马现在站那儿就已经有些发颤了，站不稳当了。您想，这些天一直在打仗，战马缺粮草不得休息，那牲口的眼泪啊。哎，项羽自言自语，好像跟那乌骓马说了这么一句，咱们的命好苦啊。虞姬一看项羽对马都诉苦了，多聪明啊，使了一个眼色，让那看马的马童把那乌骓兽牵开，省得大王睹物伤情。马童乖乖的把这乌骓马带到了一边，离开了霸王的视线。可这乌骓马就在那帐篷边那站着，他怎么也不走。霸王忍不住了，他就感觉心里边万分委屈，借着这几杯浊酒自言自语，慷慨高歌呀：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什么意思呀？表达胸中的悲愤跟志向。老百姓不讲吗？男愁唱，女愁哭啊。这男的喊大丈夫要发愁啊，他就爱唱歌，感觉这毛病是打项羽那儿留下来的。他说自己力能拔山气盖世，是天地第一英雄，大山怎么样啊？我用劲儿能把他推躺下了，那天高不高啊？要来个把我能把他蹬下来。可是时不利兮呀，时运不济，你看看连这乌骓马他都舍不得离开我，我都走了背运了，战马还愿跟我同仇敌忾。可惜呀，你不走又能怎么样啊？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了，再看看美人虞姬，虞姬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对你呀？虞美人听到此一声而喝，搭着调也唱了这么几句：汉兵已掠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您对我呀，我已经知足了，我还在乎活着吗？项羽是泪流满面，妾能否为大王舞剑助兴？平日里一说歌舞一遍，一祝酒兴，那项羽得乐得什么样啊？今天同样的话，这味道变了。舞剑助兴，这分明是诀别之宴，这顿酒是诀别酒，难道这一曲歌舞也是最后一次观赏吗？项羽眨了眨眼睛，又仔细盯了盯美人。嗨，你要多保重。这话也不打跟哪儿冒着这么一句来，虞姬无法再还言了，没法说话了。他边歌边舞，边跳边哭，一曲未尽，就见这位虞美人剑搭脖项，大王珍重。血水奔溅呢，扑通一声，虞美人倒地身亡。哎呀，项王一脚踏，把面前的小桌就踢翻了，噔噔噔噔，
两步到了跟

前，虞姬把美人抱在怀中，这位铁打的汉子是放声痛哭啊。楚霸王也会哭，多新鲜呢！这种悲哀，这种伤痛，是打心底里压抑而奔发出来的一种声音，闻者无不动心的。大帐外边，桓楚、于子期两员大将都听着了。怎么着？走不走啊？这诀别酒喝不完了。于子期进帐一看，妹妹没了。哎呀，邪妹！这于子期呀，也想明白了，妹妹迟早是死路一条啊，哪位也带不走她。怎么呢？我们仨人能不能冲出去还两说呢，带着累赘不更麻烦了吗？现在妹妹死了，自己也不想活了。于子期拔剑自刎，这哥俩全死在大帐里了。桓楚拉过霸王，别再伤怀了，咱们走吧。班安上马，带着800子弟兵就出来了。刚才不还1800、2000人吗？这会儿又跑了1000多位啊，8000子弟兵剩了800个。楚霸王盔甲鲜明，那重瞳之目都快瞪裂了。他头一个冲奔汉营，往南面跑，他打算要渡淮河。渡淮河再往东边走，不就奔了老家了吗？这会儿东方破晓，项王带着800子弟兵在河边又被围住了。哎呦，里三层外三层，愣走是走不了，只能冲杀血路。楚霸王舞动方天画戟，这左右冲杀，把汉兵打了一个七零八落呀。汉兵要是像潮水一样，楚霸王就像那扬帆的战船，他冲到哪儿，那潮水就分开了波浪，像四散裂开，好成大剪刀了，夸夸的把汉兵剪了一个七零八落。就连那汉兵里边的头领那灌婴都好悬丧命，他负伤之后跑回大营报个中军。主帅韩信跟几员大将，什么英布、王陵、周勃、樊哙一番商量，连忙布置汉兵，首先围住了桓楚。桓楚紧跟着霸王，现在先把他们俩分开。桓楚一看自己身边20多位，四面是汉兵，活不了了，冲不出去了，也不想做俘虏啊，他是拔剑自杀。桓楚一死，剩下这20多位楚兵也全都被汉兵所杀呀。而霸王呢，霸王这会儿杀着重围，这乌骓马真是宝马，使出平生的劲儿，跟飞一样往前猛冲啊，把汉兵远远的抛在身后，是越跑越远。敢等到楚霸王渡过淮河到了南岸，这么一看呢，身边就剩100多位了，到了阴陵迷路了。哎呦，四面这么一瞭望，不知道哪条路可以到彭城。楚霸王想回老家，就在这时候，后面尘土飞扬，马蹄阵阵呢，来了多少匹战马这不知道，反正那地皮被震得突突乱颤，就跟地震一样，呐喊之声不绝于耳。前面有一个三岔口，霸王一看道边站一庄稼人，他到跟前带着马要跟人问问路，可是他没下马，那种地的不乐意帮他，随便往左边一指，走吧。好吧，霸王也没多想，带着100多名子弟兵就往左边跑，越跑就觉得这道越窄，再跑连路都没了，一片水洼地，陷入泥泞之中，马蹄儿都拔不出来了。哎呀，霸王这才知道上了人家当了，这就是打听道要有点客气劲儿的主要原因之一。二一个，这庄稼人根本也是刘邦的手下呀，你就个再客气给他钱，他也不给你指正道。现在赶紧往回转吧，再到三岔口，那种地的找不着了，汉兵可已经追到了近前。霸王带着子弟兵往东南方又跑，跑到了东城，到这一点人数啊，就剩骑兵28名啊。
能跟上他的都是有战马的，不行的子弟兵们早就找不着了。四外一看，您看过那蚂蚁搬家吗？旱冰就那么多人，没法脱身了。远处有这么一个高地，项王带着这28个人冲上了这小土坡，摆下阵势，看看这28名战士。项羽仰天长叹了这么一声啊，嗨，天爵项羽，自我起兵至今8年多了，我亲身经历的战事70多次啊，我项羽未曾打过一次败仗，所以才成为天下霸主啊。今天被困于此，此乃天数，命中所致，不是我打仗打得不好啊。我项羽不想活了，可是我要与诸君一起痛痛快快的再打这最后一仗。诸位兄弟，我现在还能打3阵，打3阵我要赢3阵，突出重围，斩杀敌人的将军。你们看，他用方天画戟往前边一指，大旗飘出，那有一名汉军的将官，我要砍倒那面旗，拿着那将军的头颅，诸军信否？你们信吗？好，霸王这脾气还这样。也没等大伙回答，楚霸王两脚这么一踹蹬，乌骓马一声怪叫就冲下阵中啊，有打那山坡上就跟飞一样他就下来了。楚霸王始终认为自己力气最大，最能打仗，最能杀人，所以天下英雄都应该听他一个人的。这会儿跟着他这28个人，他也不想在这几位面前栽了跟头，他当然不能认输啊，一定要再杀几位，让这些兵丁们看一看。28个人分成了4队，1队7个人呢，摆了一个小阵势，要守住这高地。汉兵围了几次，霸王在山坡下是左右冲杀呀。还别说，他这方天画戟就跟出神入化一样，杀的汉兵节节败退，乌骓马到哪儿哪就有缺口。汉军的那位大将叫杨喜呀，霸王不说要宰一个汉军的将军吗？就奔着杨喜来了，大旗下边站的就杨喜。杨喜一看霸王来了，心想我都多余跟他见面，怎么他要是能见着我，这戟要够得着，我这脑袋就悬了。拨马杨喜就跑啊，霸王大喝一声，哪里跑，这一嗓子跟打雷一样，杨喜跑出来的馅儿大了，怎么两腿紧紧踹蹬，夹住了这战马的肚子，坐在马背上，他俩手捂着耳朵，枪的枪都扔了，怎么他怕把耳膜震漏了，这什么声音呢？一口气儿跑出好几里地去。霸王带着28个小伙子到了东山下，又分成3队，分3处把守山口。汉兵赶到这时候也不知道这霸王到底在哪块啊，汉兵也兵分3路，就堵着霸王在这3个地方是来回厮杀呀，是挪一处打一处，打一处挪一处，反正到哪儿哪儿是汉兵多，杀哪儿哪是人聚集呀。这只画戟也不知杀了有多少人，简直那戟尖啊都快有点钝了。霸王自己也受了一点轻伤，但是毫无气馁之象，是越战越勇。跟着他那几位兵丁一看，这简直是天神附体了，霸王真乃天神也。楚霸王杀退汉兵一查，人数又少了俩，剩26人了，带着这26名子弟接着往南撤，来到了乌江。乌江就是现在安徽省和县东北啊。恰巧乌江亭长荡着一只小船等在那儿，这亭长认得霸王啊，霸王过河吧，江东虽然小，可也有1000多里土地，几十万的人呐，大王可以在那边称王，我这只船
能把您渡过河去。

0: 就是汉军到了这儿，他也追不上您呐。项羽想自己应该奔会稽呀，可他没想到到了会稽怎么办？这会儿乌江亭长一提起江东，哎呀，他感觉心里边刀扎一样的难过。我不走了，为什么？江东是他老家呀。霸王一阵惨笑啊，哼，俺项羽到了这步田地，渡江有何颜面再见父老啊？这样，这匹马跟了我这些年，你把它带去吧，以免它死于乱军之中。项羽对这乌骓马太有感情了，这亭长勉强把这乌骓马拉上了船，这匹马根本就不想走啊，回过头来望着主人，稀里啦啦啦啦啦啦啦，声声的暴叫，眼泪就流下来了。项羽又哭了，跟美人虞姬分别时他痛哭，跟宝马乌骓兽分手他又一次痛哭啊。就见这乌骓马在这小船刚刚离岸不久，来到江心之时，这马一声悲鸣，四蹄腾空，腾投水自尽了。霸王险些就瘫倒在江边，汉兵围着近前，楚霸王拔剑是自刎乌江。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2: 它是一本珍贵。

0: 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3: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4: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1: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5: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

0: 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 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
2: 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3: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睛。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 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什么写的？
4: 捉住夏明翰，
3: 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
5: 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6: 干什么呢？赶路的商人。
5: 姓名？陈日宇。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 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6: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5: 哎，站远点！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6: 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笑>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笑>
5: 这下

0: 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里。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

0: 有了思路。
1: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 A 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3: 谁呀？
4: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3: 是，我是他爱人。
4: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3: 暗宫，暗宫。
4: 我先告辞了。
5: 妈妈，妈妈，
6: 妈，我放学回来了。
5: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1: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1: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1: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联合国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联合国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1: 爸，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

0: 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0: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
2: 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论贫富，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2: 元帅，陈毅元帅的队，商会没国家过得去。陈毅元帅的队，一定是他，没有什么可能。我们要全力支持。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
0: 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
0: 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童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4: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秦念是四代的先锋，
4: 他一笔一画。
2: 描出我的筋骨，
0: 咸丰这人的完成，填充以血肉，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
4: 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你想好了？
0: 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
4: 这会是尽头。
5: 老给，嘿，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4: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4: 什么？
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4: 他要干什么？
5: 你别急，听着。
0: 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 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

0: 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1: 是唐同庆，
0: 他还在。
1: 他老了，
0: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5: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5: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8: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9: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0: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5: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5: 1、2、3。
4: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4: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

0: 区莱东县陶张曲。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0: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 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来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1: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0: 嗯，
1: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0: 哎，
1: 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0: 没错，
1: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0: 好，
1: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1: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0: 必须的。
1: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0: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1: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0: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1: 调味儿的，
0: 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 分之七十五，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1: 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0: 这个没有。
1: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儿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0: 对，这个就是那种
1: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0: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的，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

0: 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善道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1: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0: 对。
1: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0: 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谁会做呀？哎，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1: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0: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1: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0: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1: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啊一罐儿，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0: 多少罐啊？99。
1: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0: 10罐。就是合到9.9一罐。
1: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0: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1: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十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0: 你先说，我听听。
1: 出来加几罐？
0: 好，你说。
1: 5罐。
0: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1: 对。
0: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1: 整是啥不好听？
0: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

0: 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预备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0: 对，
1: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预备了，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0: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呢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这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

0: 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
0: 嗯，
1: 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圣道御味。一呢是跟圣道御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嗯，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御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御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0: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1: 你看
0: 绝对不能加货，
1: 你就直接堵我嘴，
0: 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1: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0: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1: 行行，马经理，
0: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1: 好嘞，再跟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0: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碘，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4: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9: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0: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9: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1: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9: 繁荣似锦，
11: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0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到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的直播间。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燕赵迷堂一路有情肿瘤防治系列节目，我们围绕防筛治康四大主题，邀请到京津冀三甲医院肿瘤领域知名的专家，结合各自领域的经验哈，来为我们大家科普肿瘤科学防治的知识，帮助公众呢可以早预防、早发现、早行动。那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主任杨华来为我们科普解读，乳腺癌可防可治，情志管理是关键。杨主任先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啊。
1: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杨华医生。那么我的主要专业呢，就是关于乳腺癌的防筛诊治康。那么我希望呢，我身边的每一位朋友可以远离乳腺癌，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幸和乳腺癌遭遇了，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打赢这一场战斗。
0: 嗯，是的，谢谢杨主任哈。那杨华主任呢，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也是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的常委，长期从事乳腺癌内科诊疗以及多学科协作，可以说是经验啊非常的丰富。那我们也提示我们屏幕前的各位网友朋友，还有我们正在手机客户端或者说收音机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哈，尤其是咱们女性朋友们，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所有的女性朋友们特别关注，但同时呢也有一些焦虑的一个话题，就是乳腺癌。那我们知道有些朋友啊，一旦查出了乳腺的一些问题，即使小的结节哈，也非常的焦虑着急。那另外有一些女性朋友呢，就觉得哎不查就没事儿哈，走两个极端。那其实呢，乳腺癌啊，我们要告诉大家，它并不可怕，是可防可治的。关键的我们在于有些朋友可能是发现的有点晚了，或者说是走了一些弯路啊。今天呢，来自河北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杨华主任将用一个小时的科普时间来给我们讲一讲啊，怎么样乳腺癌它是可防可治的，那情志管理跟乳腺癌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那杨主任，首先啊，我特别想来请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作为咱们肿瘤内科的医生啊，为什么今天要把我们的科普重点放在乳腺癌的这个防筛包括情志管理上，而不仅仅是讲它的治疗呢？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感受到啊，就是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好，那么我们可能接触到的呢都已经是患病的患者了，那么一旦已经患病

0: 我们相当于这个事实已经就是出现了，
1: 嗯，
0: 我们没有办法再去改变它。
1: 是，
0: 但是实际上不管是从我们中国的2030年的健康策略这样的一个大政方针去着想，那么国家为了极大的降低我们恶性肿瘤的长发病率和死亡率，那么延长它的生存，那么制定的这样的一个大政方针，那么就是从我们的传统的文化上，我们的《黄帝内经》里都提到过恶性肿瘤应该怎么样去做是最好的。那么实际上呢，并不是说我患病了以后我去治疗它最关键，而就像扁鹊所说的，当时应该是上医治胃病，就是在我们还没有患病的时候，我们通过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方式，改变呢我们一些不良的习惯，那么去远离这些疾病，这是最好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通过我们常规的体检也好，通过其他的一些手段也好，我们对于疾病要做出早期的诊断和治疗，那么也就早诊和早治。那么一个疾病在早期发现的时候和到它晚期我们已经整个溃不成军的时候你再去发现的，那么治疗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1: 嗯，
0: 那么到实在没有办法了，那么已成事实了，我们发现了疾病，确诊了疾病，再来我们医院就诊，那么就是恶性肿瘤的三级预防了。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这些手段，医疗的手段，那么呢等等呢，来让患者能活得更长也活得更好。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现在越来越把我们的战线前移，我们前移到第一，我们如何让大家不得病，第二，我们如何早发现。那么拿乳腺癌来为例，如果是一个一期的乳腺癌，那么它可能到20年的时候它的复发风险不到20%，才10%几，也就是说有80%多的患者他都会就是无病无灾没有复发的，一直会活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发现的时候是三期，那么可能就有将近一半的患者会进入到一个复发，在20年的时候。
1: 嗯，
0: 那么所以这就是我们发现早晚不一样给我们患者带来的不同的一个结局。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一个结局可能不是单凭医生去努力我们可以改善它的。所以这就是我想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把它的重点放在筛上，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患者远离乳腺癌，我们压根儿就不得，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事情。
2: 对，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肯定也是对我们患者这个康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效益啊，也是医生希望能够实现的，当然也是我们这次科普节目的一个意义所在哈。杨主任非常的用心啊，对于这个乳腺癌它的防筛，我们情志管理与这个乳腺癌的一个关联，今天杨主任也会给大家具体的咱们给讲明白哈。那主任您这个临床经验特别的丰富，我们知道有好多的患者来到您的门诊也好，或者说在病房也好，有没有这种怎么说呢，让大家可以明白哈，这个乳腺癌它跟情志管理到底是什么样的关联。
0: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呢，我会可能我们很少会把防的这一关作为和我们的情志有这么密切的一个科普吧，可以说是。那么也是因为就是出于我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工作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就越来越感受到就我们的情绪或者说我们的心理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巨大的影响。那么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或者说讲一个小故事，其实当然是很让我们痛心的一个故事。就是我有一天有一个门诊，有一个刚40岁多一点的一个姐妹吧，然后呢来就诊，一看呢就是确诊了是一个乳腺癌的中期，已经有淋巴结的转移了。那么我就在交谈的过程中，那就发现患者非常非常的紧张，而且呢她的情绪很低落。所以作为我们的职业的这种敏感度吧，后来我就追问了他一句，我说最近家里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特别着急上火呀，然后后来他刚开始没说，但是犹豫了一下还是跟我们说了，他说他爱人在几个月之前结果突然就去世了。所以就留下他和两个孩子，就是就一个本来很幸福的家庭，到现在呢一个是面临着亲人的离开，还有一个以后可能未来的这种生活对他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所以很快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乳腺上就迅速长出来一个4个多公分的一个肿瘤。而且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发现呢也不是个案了。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在30年前我们就有这种研究，就是如果是在患病的，就是你到来去追查它2年之内，很多很多的患者都会经历了一些复性事件，就比较大的这种复性事件，比方说像亲人的离世，像离婚，像失业，那么种种的这些事， 那么包括现在我们大家也逐渐的认识到，我们可能身边的患抑郁症呀、焦虑症啊，甚至双向情感障碍，就是说这些病人越来越多。
2: 是。
0: 那么也跟我们的压力啊，跟种种都有关系，各种因素都有关系。但是抑郁症患者的乳腺癌的发病率要明显的升高，甚至于有的报道里可以提升到10倍以上正常人。所以呢，我们就越来越感受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的情志和乳腺癌的发病之间其实是有着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其实这一点呢，在中医里面同样的也有很多的体现，比方说我们经常说一些气大伤肝啊，但是肝郁和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发病，其实它是有直接的，就是中医里的这个乳腺癌的范畴可能就属到了这样的一个范畴里。因为我西医说不太好中医啊，但是呢就我们的了解里其实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其实情志和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密切相关的。
2: 嗯，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杨主任？您说，其实，在短时间内几个月，或者说是您说两年之内，有一些负性事件发生，咱们这个女性同胞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出现这些乳腺的恶性的一些问题哈。那如果说您的这个病房里的乳腺癌的患者，他们是不是这个性格上往往也会有某些特质，在这个，
0: 对，
2: 比如说容易焦虑啊，
0: 是的，
2: 容易着急啊，
0: 对。第一呢，其实刚开始我们可能没太关注到这一点，但是呢，我们因为本身恶性肿瘤的患者呢，他有一些心理的这种，就是这种抑郁啊、焦虑啊，是很正常的。就是我们可能谁知道自己患了一个这么大病，甚至很有可能是治不好的病的时候，他有这个悲伤、有愤怒、有抑郁，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么数据上报道呢，是大概这个比例非常高，有80%以上的患者会有。其中一部分人就是一大半的人是焦虑，一部分人是抑郁，但是更多的人是又焦虑又抑郁的。
2: 嗯，
0: 那么所以这种呢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表现。但是之后呢，我们慢慢就发现，就是尤其是我们通过就是我们周围兄弟科室，比方说像我们密切相关的医保科呀，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科室的这个反馈啊，就说哎呀，你们乳腺癌的病人，然后呢特别的焦虑，而且呢有的时候呢特别的爱钻牛角尖
2: 儿。
0: 就
2: 相比其他癌种的话，
0: 对，对。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慢慢的越来越感受到，包括我们也让我们的研究生做了一些课题，那么和我们的心理的这个老师啊，以及这个做了一些联合的，也查阅了一些文献，就是感受到确实是，就是我们这种患病以后或者患者本身的这种心理特点，其实真的是，乳腺癌的患者有他自己的特点的。
2: 就别管是在这个患病，包括他在治疗方面，你说可能都有一些体现哈。
0: 是的，
2: 其实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杨主任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些这个大家的一些特质，当然也希望在这儿能给大家一些提示，从这个方面我们进行防和筛哈，也是帮助大家能够主动的进行一个预防的关键哈。那说到咱们这个乳腺癌患者的一个发病哈，杨主任，以您的这个经验来看，它是有年轻化的趋势呢，还是说上了岁数的女性多呢？
0: 您这问题特别特别的好。其实就是第一啊，我们先说，就是随着我们国家进入到一个老龄的一个社会里面，那么现在老龄的患者确实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这是一头。那么老龄的患者呢，有他治疗的特点，就比方说我治疗不是特别积极，往往呢会错失了我们最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时机。当然老年人的这种基础疾病比较多呀，也对我们医生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那么这是一头。那么另外一头呢，其实让我们更痛心的，或者说更上火的，那么就是我们国家的乳腺癌其实是有一定的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尤其是我们和欧美的这样的一个乳腺癌来对比，那么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高发年龄呢是在45岁到50岁左右，那么它这样的一个年龄实际上是比欧美的发病年龄提前了10年。那么这样的一个提前呢，其实往往第一呢，就是年轻乳腺癌本身它年龄，就是年轻的患者年龄就是它的一个高危因素之一，它会影响患者的预后。也就是说我们特别年轻的乳腺癌，那么往往呢我们就是会以更大的力度，会以更密切的关注，那么我们更它的复发的比例可能就要比同样分期的年老的病人要高一点。而且本身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面对年轻的乳腺癌，像我们一般认为小于40就属于年轻乳腺癌，那么我们会给一些更强的治疗的力度。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那么我们可能越年轻的乳腺癌它会面临更多的问题，比方说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又是家庭的主力，
2: 对，
0: 同时呢 他有甚至于有些患者呢还要面临是不是生育，
2: 嗯，
0: 那么这些问题，所以他往往会有更大的一个心理负担，
2: 是
0: 啊，那么也需要我们给他更多的这种关注和关爱吧。
2: 嗯，哎，那如果说对于咱们这个燕赵大地上或者咱们河北的女性来看啊，您觉得有什么特别需要

0: 注意的吗？在这个乳腺癌的发病方面？
1: 那我们这块可以说呢，就是我们虽然是在平原啊，但实际上我们是属于东部的沿海的这种城市的更多一点点，城市化更高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的乳腺癌的发病率来说呢，其实城市是要高于农村的，那么我们的东部地区是要高于西部地区的。那么就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一个健康生活的一个方式。那么为什么现在我们乳腺癌在越来越多，它在年龄前移呢？其实跟我们方式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第一，我们注意控制体重。那么高体重其实本身是一个危险因素，所以我们这里要和南方比起来，可能普遍的还是
2: 又危险因素了。
1: 然后呢，这是一个高体重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像一些这个，比方说像对于血糖的控制。那么还有呢，像我们生活方式，像我们现在很多，就像包括我自己都是这样，久坐不动。
2: 运动少，
1: 运动非常少，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其实本身运动对于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对于甚至于对于已经患乳腺癌的患者降低复发风险，那么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所以还有一点呢，就是吸烟和饮酒一定要管控，因为我们也关注到啊，现在那个年轻的一些女孩子，我酷酷的啊，对吧？然后呢，反而是男性吸烟率在下降，女性吸烟率在上升。但是主动吸烟这一点和乳腺癌的高发是直接有相关的。
2: 所以这一点其实面对着我们这个生活，感觉大家越来越好了，但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好像是比之前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2: 尤其是年轻的女性朋友们，这一点杨主任也是特别提示大家。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糖的问题，还有包括咱们这个体重的问题，其实跟血糖也是直接关联的哈。还有吸烟呀，这个高体重等等一些生活方式不良，其实都跟我们这个乳腺癌发病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当然我们说的这个情志管理，它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环哈。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主任杨华，乳腺癌可防可治，情志管理是关键啊。杨主任，其实我们身边啊，我不知道大家是因为这个关注点哈，可能就一听说这个人他是晚期，大家会关注点比较高，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乳腺癌怎么一发现好像到了中晚期了，是这个筛查的不够呢，还是说是有什么因素导致的，跟这个情志有关联？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呢，更关键的一点呢，是和我们日常的这种一个常规体检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不足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拿一个数据来说话啊，就像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包括我们就偏东部这边的，那么发现的一期的乳腺癌呢是25.8%，那么二期呢是47.3%，但是呢同样的数据在欧美，它的一期的乳腺癌是49.4%，二期乳腺癌呢是31.7%，所以从这个数据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欧美的乳腺癌它发病的时候它处于一个更早期，
2: 早期发现的多。
1: 那么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更早期的乳腺癌绝大多数它治疗效果它肯定要比晚期的要好一点。但是是什么
2: 复发率也低，
1: 对，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一发现的时候就偏晚？其实就是常规体检。其实虽然我们国家已经大力的推行这种体检了，从2008年的时候关于乳腺癌的筛查，到2019年的时候国家制定的两癌筛查政策，以及呢包括像乳腺癌筛查线等等，但是实际上我们常规可能能做到，我们常规体检可能刚刚覆盖了30%左右的人群，也就是说只有不到1/3的人进行了体检，剩下那2/3该体检的人他没有体检。所以呢，很多人呢在一发现的时候到自己都能觉察出症状来了，比方说我乳腺癌摸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块，或者局部皮肤都有改变了，甚至于呢我的腋窝啊和锁骨上脖子这儿都出来疙瘩了，甚至还有一部分病人腰疼，结果一查骨转移，再倒过来一查，它的根在乳腺上，对吧？到这一地步再就诊，那么我们觉得就很可惜了。而且我们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经常有病人我们会问到他，我说为什么这么大的你才来，你看你早就发现他一年了，你一年前为什么不来呀？他说我觉得不疼不痒的，没事儿。还有的人是会说什么，我害怕，我就害怕是病，所以我不敢查。但是实际上如果你在很早的时候发现呢，可能我们做一个手术切除，甚至于现在我们都可以做保乳，不破坏我们的外观，我们仍然保持有一个美丽的一个身体。
2: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它会以更简单的治疗，更小的代价换来更好的一个生存。所以我真的很呼吁大家，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常规体检的一个这种意识。
2: 对，所以啊，我们也是提示正在观看咱们直播的各位网友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乳腺癌的防筛哈，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把我们这个健康的主动权给拿回来哈，上医治胃病，要把这个预防这个弦儿给绷紧哈。那如果我们能够及早的发现，那我们治疗上的这个选择其实也会更多，对大家的这个生活影响肯定是更小的。那杨主任，其实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体检的问题，那我们紧接着下一部分其实就想让您给大家讲讲咱们这个高危人群，包括这个筛查。您像一般体检当中啊，大部分女性可能做这个胸部的一些胸片，不是胸片，这个乳腺的一个检查哈，有各种各样的检查可以供大家选择，就是基本上的这些体检是能发现问题的吗？还是说得额外做一些更进一步的检查呢？
1: 好的，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体检项目啊，大家已经很关注乳腺了，就我们常规的乳腺的体检项目基本上就可以很好的发现我们乳腺的问题，在早期及时的发现乳腺的问题。那么呢，像我们常规的针对乳腺的检查呢，有三个手段。第一个呢是 B 超，
2: 对，
1: 那么它的好处呢是非常的便捷，而且呢它无创，就是超声波对我们人体是完全无害的。那么而且中国人的女性呢，就是我们中国那个人的女性，她的乳腺呢有一个特点和欧美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乳腺里面腺体比较多，所以你摸上去呢它硬硬的。我们经常有我们的姐妹来检查的时候说啊，我这么一掐会掐到好多块儿。实际上我们标准的手势是不能这么掐的，往往我们掐到的就是我们乳腺里正常的腺体组织。但是对于欧美人来说呢，她的乳腺比较大，可是里头呢都是脂肪。所以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结构就决定了我们选取的这种体检的一个方式也略有不同。那么 B 超恰恰对这种致密性的乳腺非常非常的敏感，所以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乳腺的 B 超会做。那么其实我们常规的女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特别多的高危因素，就是我们家里头没有乳腺癌的病人，就是直系的亲属，那么呢没有呢，我们甚至于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基因的突变的这种，就是我们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女性，我们从40岁开始一个乳腺癌的常规体检就够了。但是如果说高危的家里有这些危险因素的，那么可能我们就要把它前提到35岁，甚至于更前移。那么呢从40岁开始，我们每年就是我们的标准是以钼靶的，但是我们建议呢对于致密性女性一定要结合我们的 B 超。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钼靶，就是40岁以上标准的体检，那么可能按我们书上写是钼靶，但是实际上对于那种脂肪型的乳腺，也就是说很软的没有什么腺体的，那么钼靶会更敏感。而且呢对于我们像刚才所说的这种致密型乳腺，那么我们可能一些异常的病变它会掩盖在腺体中间，反而不是特别特别的
2: 好
1: 发现。但是钼靶对于我们恶性肿瘤的一个特征性变化，就是我们叫多型性钙化或者说沙粒样钙化，那么拍出来以后我们一看星星点点的，就像撒一把沙子一样，特别的敏感。所以这是钼靶无可比拟的，不能被其他检查取代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在我的临床过程中呢，我会对一些病人呢采取就根据他乳腺的特点，然后呢根据他的一些检查的结果，把 B 超和钼靶结合起来给他检查。因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经济负担很低了，而且呢钼靶的射线呢，虽然它是一个射线，但是呢钼靶的穿透性会很差，就是它只能够做乳腺的，它肺啊什么它都穿透不了，所以它穿透性这么小的时候，它对其他正常脏器的损伤也很小。所以每年一个的钼靶，40岁以上每年一个钼靶它是安全的，这个是不需要担心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更高级别的检查是乳腺的核磁，那么强调一定是平扫加我们增强，也就是我们病号说的需要打药的这样的一个核磁，平扫加增强的核磁。那么乳腺核磁除了在观察我刚才提到的多型性钙化上面不如钼靶以外，剩下其他的都完胜，就对发现肿瘤发现这样的一个占位，那么明确它的良恶性性质也好，它都要明显的要超过 B 超和钼靶。但是呢它第一它的费用比较高，第二个呢它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在我们常规的体检中，我们一般不把核磁作为一个常规的项目。我们会对有特别高危的家族史的，比方说明确有基因突变的这种致病性基因突变的这种我们的这个病人，或者是呢 对于 B 超或者是钼靶发现了一些问题的，我们会做核磁。那我们往往会有乳腺的这个问题的，我们的这个姐妹们会特别的焦虑啊，她会问，那我做 B 超和钼靶它够了吗？我是不是非得做核磁它才踏实呢？其实大家可以放心，那么有研究就是 B 超加钼靶它的准确度和灵敏度都可以接近100%了，就是也就是说它非常灵敏，而且呢它也非常准确。
2: 那杨主任给大家讲了这三种检查常用的乳腺的检查有什么差异，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哈、啊？我再帮大家那个通俗的理解一下，杨主任，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哈、啊？
1: 好的。
2: 如果说这个女性，您说咱们教科书上其实说的是40岁以上应该做钼靶检查，那如果这些女性朋友就是在观看咱们直播的这个女性朋友们，她们没有家族遗传史啊，然后我们也40岁了，其实您说是不是做 B 超就可以？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尤其是结合自己的乳腺的一个情况，
2: 比较小的这种，
1: 对，尤其
2: 是 B 超比较合适，
1: 因为比较小的吧，钼靶我们需要两个这个夹它，然后要把它夹到足够的这个，
2: 看出来
1: 夹开它，把这个腺体挤开、
2: 哦。
1: 所以在这种挤压的过程中，尤其是乳腺比较小的，我们姐妹们会觉得很不舒服，
2: 对，
1: 很疼，甚至有的病号会跟我们说夹完了以后都肿好长时间。但是如果它夹不紧，它挤不开的话，它会影响你的效果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因为现在你像我们这个医疗的这种不断的降价，对吧？大家的这种负担越来越低。
2: 是。
1: 那么做一个 B 超，如果自己付费的话，可能也就100块钱。
2: 嗯。
1: 那么做一个钼靶，一侧的钼靶才70块钱，两侧钼靶140。然后呢，如果我们进入到体检的套餐里，其实它的经济负担会进一步的降低，甚至于呢都是国家免费的，就是两癌筛查里面的 B 超都是免费的。
2: 对对对。
1: 它是这样的。
2: 如果就是说40岁以后，其实一般建议大家可以做一次钼靶，对吗？
1: 一定要开始做了。40岁以后，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按我们标准的这个指南来说，应该是40岁以后每一年做一次钼靶。
2: 哦。
1: 那么呢，70岁以上的以上就是老人了，反而这个发病率下降了，我们酌情。你可以时间稍微放长一点点，可能2年，然后查一次也是可以的。那么还得再特别提醒大家一声啊，就是因为往往我们开始检查的时候呢，是在绝经前的，大多数的呢朋友们呢，他这个月经还是正常的，但是呢，大家可能也有感受，就是说我每到来月经之前，乳腺会觉得比较胀，
2: 对，
1: 比较疼，对吧？实际上呢，是因为不管月经也好，还是乳腺的这种改变也好，都是随着我们卵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在变化的，所以呢，是随着我们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的水平在变化的，所以在每次月经之前，是我们管这个乳腺叫增生期，是它的腺体增生的最明显最大的时候，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不舒服的这种感觉，自己摸上去也比较胀比较硬。那么月经一来，大家会有自己的感觉，就是说乳腺就软下来了。
2: 对，
1: 所以我们最好的检查乳腺的时间是在月经干净之后的1周左右的时间里面，而不是觉得好多我们的病人来之前会说，哎呀，我这两天特别疼，
2: 就去检查了，
1: 然后或者我这会儿最重，所以我会挑一个我最厉害的时候来。但是这会儿对乳腺反而是观察很不好的时候，它是体现不了我们乳腺的真实的一个水平，而且也容易掩盖一些病变的时候。
2: 那杨主任，您刚才讲到这个乳腺它的一些变化跟咱们女性的这个激素有直接的关联。
1: 对。
2: 那其实我们很多网友朋友，就是咱们上了岁数的中老年女性哈，比方说已经绝经的这部分人，他们就觉得是不是我就不太会染上这个乳腺的恶性肿瘤了？这个想法对吗？
1: 当然是不对的，这个一定是不对的，
2: 可能的
1: 对，因为本身确实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乳腺癌的发病率啊，在我们中国是50岁上下是一个高峰，但是呢，绝经后的女性她仍然有乳腺癌发病的一个比例，那么她并不，除非是到很老了，她可能会逐渐的下降。那么其实我们看欧美的这个乳腺癌发病率的这个年龄，就是60到69岁，你就可以从中体会到，其实年龄，并不是乳腺癌的一个
2: 保护伞，
1: 免死金牌。
2: 即使绝经的女性，其实还是应该定期做这个筛查。
1: 对对的，
2: 这是讲的我们这个筛查的手段哈 ，B 超、钼靶，还有包括我们乳腺的核磁，它的适用人群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时候大家不好判断，其实可以让我们的专家，让医生帮您结合您的具体的情况啊，咱们来做出一个合适的这么一个选择。那另外哈，杨主任，这个高危因素的来说的话哈，这个遗传，其实您刚才反复提到，就是比方说直系他的母亲，
1: 对，
2: 或者是家族有这种乳腺癌的，就算是有遗传倾向，有这个高危因素是吗？
1: 是的，因为我们乳腺癌其实举一个 经典的例子吧，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就是我们著名的美国的影星安吉丽娜·朱莉。
0: 嗯，
1: 那么她就是，你看我们如果关注这一个领域的，可以看到她在40岁左右的时候，她做了双侧乳腺腺体的预防性切除。
0: 嗯，
1: 那么在随后的，在隔了几年之后，那么他又做了双侧卵巢的一个预防性的切除、
0: 哦、
1: 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看到
0: 感觉不可思议。
1: 对的，是的、
0: 哦、预防性切除都第一次听说这个词。
1: 对，他还没有生病他就去做预防性切除、哦、但是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一，他的外婆，也就是说他妈妈的妈妈、嗯、他的姥姥是乳腺癌。
0: 哦，
1: 那么他妈妈呢，
0: 嗯，
1: 是又有乳腺癌又有卵巢癌、
0: 哦、
1: 但是最终呢是因为卵巢癌而去世的。
0: 嗯，
1: 那么他的家族呢经过基因检测就证实有 BRCA2 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 BRCA2、嗯、就是乳腺癌相关基因，实际上这个 BRCA 就是乳腺癌相关基因2的、嗯、它是有这个基因的突变的、
0: 哦、
1: 那么存在这个基因突变的，尤其是我们所说的是致病突变或者可能致病突变的，那么他的乳腺癌的发病率要比正常人高很多倍。
0: 嗯，
1: 那么我们中，但是唯一庆幸的是什么，我们中国人的这种遗传性乳腺癌呢，也就是说存在这种基因突变的要比欧美的比例低很多。
0: 嗯，
1: 也就是说只有几%个位数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绝大多数的乳腺癌和遗传是没有关系的。
0: 嗯，
1: 但是呢也仍然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0: 嗯，
1: 所以呢安吉丽娜·朱莉就选择了这么决绝的一个办法，因为她发现她自己也是 BRCA2 突变的携带者，他的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可能呢到60岁的时候要超过60%，卵巢癌的发病率呢要超过20%，所以呢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他在《时代周刊》上的这个采访里也提到，他说我这样子，我以后面对我孩子的时候，我不会因为就是让他们因为卵巢癌或者是乳腺癌而失去妈妈。
0: 嗯
1: 啊，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也恰恰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名人做了一个这样的选择以后，他就引起了社会上的广大人们对博尔卡这个基因的，也就对于遗传性乳腺癌这一型的一个关注。所以在当年好像我记得是可能达到100万的这样的一个人数的一个增加，去做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一个检测，就被称为安吉丽娜·朱莉的一个效应。
0: 嗯，等于是一个预防性的治疗。
1: 哦、对、嗯，但是在我们中国呢，这样的一个预防性的治疗呢，其实它还是比较要经过很谨慎的一个讨论的，因为它涉及到了很多的伦理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一个医生来说，我要切除一个正常的一个器官，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挑战的。
0: 是这样的啊，这可能也是需要我们这个意识上不断的一个提升哈，也是我们不断在做健康科普宣教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及早的发现。说我们肿瘤防治特别节目呢，也是希望能够在我们肿瘤领域的知名的专家结合各自领域的一些经验，帮助大家科学的防治肿瘤，能够帮您能够早预防早发现，我们早行动啊。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主任杨华，乳腺癌可防可治，情志管理是关键啊。那对于乳腺癌的这个高危因素，杨主任，我们想请您给我们来排排序啊。其实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刚才您讲了这个遗传因素，包括情志啊管理，然后再有您刚才其实也提到的一些这个肥胖啊还有这个久坐不动啊，吸烟等等。还有朋友就说一些，比方说这个绝经比较晚，来月经早，好像都说是这个高危因素。哪些您觉得是给咱们排排序的话，这个高危因素怎么排序？
1: 这个排队吧也很难排一个特别确切的队伍啊，因为在每一个就是可能我们会排一个说有这个风险的，他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对什么，就是可能存在这个问题的，他的乳腺癌的发生率会比正常人高多少%。我们如果从统计学的角度，术语上是有一个 R 值的，它越高，它的倍数越高，可能就风险程度越大。但是实际上具体到我们每一位人啊，就是具体到我们不是统计学
0: 的
1: 数字了，
0: 差异的，
1: 对，而是我们真实世界中可能每个人他就都不一样。那么呢，像我们说的几个的这个因素呢，比方说呢。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真的这个猛烟也不是特别好，像遗传的因素。
0: 对。
1: 那么呢，这是一个很关键的。
0: 嗯。
1: 还有呢，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其实生活方式呢，就包括了我们的体重呀，还有我们是不是吸烟呀、饮酒呀，然后呢，是不是正常的锻炼呀这些。那么还有像肥胖的人群，他的这个乳腺癌的发生率就要明显的升高。
0: 嗯。
1: 那么吸烟的也会提升。那么还有就是和我们体内激素水平相关的，比方说呢，像，早来月经的，早来月经， 然后呢早来潮以及晚绝经，
0: 哦，
1: 那么都意味着我们乳腺可能经受的这种基因的这个激素的这种刺激更长时间。
0: 哦，
1: 那么在我们中国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晚生育，第一胎
0: 或者是不生育的，
1: 对，第一胎晚或者是不生育，
0: 啊，
1: 那么呢我们有一个数字，就是35岁以上，那么呢她在怀孕的患者，就是她在怀孕的，
0: 哦，
1: 不能叫患者，她在怀孕的人群里面呢，
0: 嗯，
1: 她可能乳腺癌的风险她就要明显的提升。
0: 嗯，
1: 那么当然哺乳其实本身哺乳是对我们乳腺的一个保护性的一个作用，那么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比方说20多岁，然后我就生完孩子，然后这个哺乳它是很关键的。我们经常有朋友说，为了说什么我们保持形体也好呀，为了保持为了工作也好不方便，
0: 对，
1: 其实我们哺乳不仅仅是对孩子有好处，更关键的是对我们自己有好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哺乳本身呢是对乳腺的一个保护，
0: 嗯，
1: 那么当然呢还有一些正确的使用一些保健品。
0: 嗯
1: 嗯，我们可能有一些呢就是像美容的产品啊，或者是一些这
0: 种，
1: 对，我们很怕它会有一些激素。那么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对于绝经更年期的女性，绝经以后我们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激素替代，就是为了缓解绝经的症状也好，为了维持我们身体的机能也好，会使用激素替代。那么这种激素替代如果使用单一的雌激素，那么它对乳腺癌就是一个高发。
0: 哦，
1: 但是呢如果呢我们是在我们内分泌科的医生的正规的指导下，
0: 嗯，
1: 我们使用的是雌激素和孕激素相结合的，就是模仿我们人体正常的这种一个匹配的这样的一个，那么呢它对乳腺癌的发就是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
0: 嗯
1: 啊，所以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呢，可能我们真的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一点，但是我一直想说的是有些因素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改变它，
0: 是，
1: 比方
0: 说
1: 我们对，或者我们取决于什么时候来月经，什么时候走，
0: 对
1: 吧？这是我们人为不能改变的，但是我们人为能改变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去做出一些努力去，让我们生活更健康一点，让我们离乳腺癌更远一点。
0: 是的啊，就像刚才杨主任反复强调的，像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比如说这个饮食、睡眠、吸烟、饮酒，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咱们这个主题情志管理啊，这也是很多女性朋友其实可以自己掌控的一点。
1: 是的，其实对，
0: 啊，
1: 还有一点就是熬夜，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睡前刷刷手机，对吧？然后一熬夜，实际上像这种熬夜，它是对于我们体内激素的分泌其实影响是很大的，
0: 嗯，
1: 体内的激素就乱了，所以本身这种熬夜对于我们乳腺癌也不好。
0: 嗯，哎，我感觉到您说的这些高危因素，从底层逻辑来讲，其实跟女性的激素一大部分是直接关联的。
1: 对，
0: 另外就是生活方式，其实也是会关系到咱们这个激素的一个问题。
1: 对，
0: 然后影响到乳腺的健康。
1: 其实我总觉得，我说就是因为反复讲了很多回的这种如何预防恶性肿瘤嘛。
0: 嗯。
1: 其实越讲，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可能老生常谈的那些话，就是听起来平平无奇的那些话，才真的是我们关键。就是如果你能做到了，那么可能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多运动、清淡饮食、不太胖、控制血糖，对吧？这些完后不吸烟不喝酒，那么当我们把这些做到了的时候，还有保持心态的平和，那么可能我们抵抗的不仅仅是乳腺癌，那么包括像胃癌呀、甲状腺癌呀、肺癌呀，还有消化道肿瘤呀，都可以让它远离我们。
0: 嗯嗯，就好像像您说的，听上去感觉平平无奇，但是真的要做到还是挺难的。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咱们一直说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从生活方式、从情志调理上我们来进行管控，可以把但是乳腺癌把各种各样的这个肿瘤可能会拒之门外，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哈。那杨主任在这个阶段再给我们讲这个乳腺癌的一个高危的因素，包括它的防筛。那刚才其实咱们讲了三种，像 B 超啊、钼靶呀，还有核磁哈，乳腺的这个专业的检查。那对于这个筛查来说，咱们女性的自检哈，杨主任现在您还推荐大家做自检吗？这个通过自检来到门诊发现问题的多吗？这样的
1: 其实还是很多的。
0: 嗯，
1: 所以呢，虽然呢，就是在美国的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里啊，他认为啊，美国这么多年就是他的乳腺癌的这个发病率也好，还有这个死亡率也好，它在逐渐往下走。但是在欧美的这个调研里，他认为其实和你自检的关系不大，主要靠的是常规正规的体检，就是我到医院去
0: 检查
1: 正规的体检。那么当然除了我们 B 超钼靶以外，还有一双医生的手，就是熟练医生的手，也是很关键的。那么他认为主要和这个 医疗的介入是有关系的，常规体检。但是呢，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呢，那么呢，很多因为乳腺有它的特殊性，它就在体表，所以我们经常非常容易的，我们去洗澡的时候呀。

0: 某个乳腺的地方鼓起来一个包，甚至于可以看到脖子上是不是有个包呀什么的。那么先通过视诊，那么之后呢，我们还可以摸一摸，那么摸呢，看看去发现有没有一个肿块啊，去发现有没有异常的这种结节啊。那么如果真的有的话，它会提示你赶快去医院就诊。那么也可以呢，就是我们这个躺到床上看的时候，我们当然得对着镜子，对吧？但是也可以晚上躺到床上躺平了，这么着轻轻地摸一下。那么摸的时候呢，就是我刚才提示大家的，那么一定不要拿手去掐，因为我们现在是这个电台嘛，所以可能大家不太好领，就是不要拿两个手指头去捏，因为如果这么去捏去抓的话，那么你经常可以发现这些我们的腺体。其实很多的腺体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结构，没有这些腺体，那么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工厂啊，它是产奶的，对吧？产乳汁的，没有这些腺体，你根本就不可能有乳汁产生，所以这些腺体的存在是正常的，不要想没有它。但是要怎么样把手放平，用我们的指腹去这么轻轻地摸。轻轻地摁一下，对，不是抓。那么呢，一定要呢，从这个乳腺的这一圈360度，我们把它人为的画成四个象限，就以乳头为中心画一个十字儿。那么，总之就是每个部位我们都要摸到。那么最后呢，也不要忘了乳晕和乳头。同时我们可以轻轻地揪一揪乳头，看看乳头的弹性是不是正常的。那么再摸一摸腋下和锁骨上，就是也就我们的脖子根这个位置，看看有没有一些异常的包块，很简单，不需要成本。
1: 主任，那您说这个它不是掐啊？咱们因为有很多朋友在通过我们这个视频号，还有我们即时客户端在观看咱们的直播哈。您说是以这种摁的形式吗？
0: 对，摸的时候我们是一种就是这种平滑的这种一个诊断的一个手法吧触诊，如果用我们的术语是来说，
1: 大家可以自己通过一个。其实等于说是一个初诊了，自检啊。
0: 对，
1: 有一些异常，咱们还是及时去到医院，请医生来帮您做出一个更加科学专业的一个判断哈。好，那我们也提示各位好朋友啊，此时燕赵明一堂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广播版的燕赵明一堂进行音频传输。同时呢，大家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 APP， 或者在微信当中搜索到燕赵明一堂的视频号，可以同步观看到我们的画面直播哈。杨主任刚才说，其实有一些自检的手法可以通过视频告诉大家怎么样来进行一个自检啊。好，主任，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是乳腺癌可防可治，情志管理是关键哈。那主任，咱们这个情志管理啊，咱们再说回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他，您刚才其实通过一些例子跟我们说了，可能咱们短时间内有一些复性事件哈，很多女性朋友短时间内就会出现一些乳腺的结节、肿块，甚至是恶性肿瘤。那他在我们这个发病，刚才其实您这个例子是讲的是他在发病有直接的关联。那在我们这个治疗和康复当中，这个情志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咱们乳腺癌患者的一个全过程的一个？康复
0: 是的
1: 和治疗
0: 是 的主持人特别聪明，特别触类旁通，确实也是。那么呢，我们的这个情志，实际上我刚才说了，抑郁症患者的乳腺癌发病率会高10倍。其实后边还跟着一句话，就是如果患了乳腺癌以后，那么又有抑郁症，又得了抑郁症，那么它的复发风险比正常人也会高5到10倍，就是比没有抑郁症的乳腺癌患者，它的复发风险也直接会升高。那么这一点呢，都是由我们流行病学调查的一个资料来证明的。那么从我们自己接触到的病人啊，我们就发现特别典型的，我们曾经有一个病人，那么还是我同学的妈妈。那么我们给她控制的，她是乳腺癌不幸骨转移了，但是我们给她控制得很好。结果这病人呢，突然有一天呢，她说：“哎，杨大夫，我又开始发烧，她又开始低烧，而且呢，她又觉得腰有点不舒服。”然后呢，我们就赶快让他复查，结果本来还没有到常规复查的节点呢，我们说你先复查一下吧。结果我们一复查，确实发现，哎，他的疾病病灶就有所进展。我们就问他最近干嘛了，因为你看他特别疲惫，精神状态特别不好。他说因为他妈妈，他90岁的老妈妈生病了，所以他们姐妹几个轮流去照顾。他说虽然大家都很体贴我，都说我可以不用去，但是呢，我白天也经常在这儿守着，他肯定不可避免的他会着急上火。
1: 对。
0: 那我们还有一些更极端的例子，就是比方说像我们病人控制得很好，但是呢，因为一些家庭的变故吧，然后呢，他要那个就是可能跟就是有一些矛盾呀什么的，跟家里人闹矛盾，结果闹完矛盾以后，他虽然官司打赢了， 但是紧跟着他的疾病就进展了。

0: 然后这样的例子其实我们身边真的有很多。所以我们的这个情志其实是特别特别关系的。其实我们很多人啊，其实我们更多的姐妹可能没有遇到过这种极端的情况，但是我们大家都有一个体验，就是我们常规可能正常的育龄女性往往就是月经前乳腺会有一个胀痛不舒服，对吧？但是如果最近比方说工作的压力特别大，家里有人生病着急上火，或者是说呢我最近要考试，我要经过一个什么样的考试，那么呢一到有这种精神压力很大的时候，哎，他就会觉得最近乳腺的疼痛加重了。然后过去可能来完月经就缓解了，现在月经来完了还不缓解，过去可能就是胀疼几天，现在就像针扎一样一扎一扎的疼。这种其实我们大家去你去想，可能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确实我们的心情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其实影响是特别特别大的，早在我们自己觉察之前你的身体就能觉察出来。因为我是有切身感受的，我自己的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曾经在博士毕业的时候，只要有人问我博士怎么样，立刻就牙疼，就瞬间我的牙就开始疼。
1: 就当时这个学业压力还是蛮大的，是吧？
0: 其实不觉得，因为论文都已经发表了，就是等着答辩了，没有觉出自己有这么大的压力来。但是呢，真的不能提，只要一提，因为本身那个牙
1: 感觉到牙疼，是吧？
0: 对，那个牙快穿髓了，因为它本身有问题了，那颗牙。然后呢，只要一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开始牙疼。后来我就最大的感慨，我就说联系我们的病人啊，我就想，我说你看，当真的碰到这么大的疾病的时候，可能你的身体会更早感知到就是这种压力的存在，它会影响你身体的内分泌，影响细胞因子的释放，就是这种致炎因子的释放会刺激你机体。所以
1: 您说这个让我想到咱们这个精神科医生，我记得以前在科普当中也跟我们提到过这个躯体化的一些症状哈，就这儿疼那儿疼，但是怎么看也看不出来问题。
0: 的，
1: 您说的这个牙疼感觉就有点是这个浅浅的这个躯体化的一些表现啊，可能和某些焦虑这个紧张的心情有关系。哎，杨主任，那您这么多的这个患者，别管是他在出诊，包括是您说在乳腺癌的一些随访的过程当中啊，可能跟情志都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作为临床医生，您会怎么教他们这个做好情绪的管理呢？这可能还得需要更其他科室的这个心理科的帮助吗？
0: 对，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一个难题啊，我就觉得哈，其实因为绝大多数的呢，就是我们。就是第一呢，可能我们更多，因为我们往往接触到的呢确实是有一定的身体问题了，最起码也是一个乳腺增生的病人来找我们，就是或者说我查到了一些问题来找到我们，对吧？所以绝大多数我们更多的接触到的是病人。那么呢，恶性肿瘤的病人呢，其实从我们标准的心理学上来说呢，他会从确诊，从就是出现不舒服到最终确诊到他接受，会经历一个很漫长的一个心理的过程，比方说像愤怒啊，否认呀，到特别消极的接受啊，再到能够积极的去应对啊，他是要走过一个这个路的。那么呢，其实每个人和每个人他的反应其实都是不完全一样的。我们既接受，像我今天上午出去人家门诊的时候，有一个这个乳腺癌的姐妹，那已经7年了，每次复查都特别好。结果他来了以后，我刚跟他聊了两句，他就开始掉下泪。哎呀，我说，就是他还是处于很紧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有点太过于抑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但是呢，也有的一些呢，更多的呢是慢慢的能够走出来，就是在经过我们根据每个人具体的他的心理特点，根据他的家庭情况，那么其实真的是化疗呀，就是聊天啊，然后根据他的具体的特点聊天，跟他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我们这里的病人是什么，第一个周期到我们这儿的时候特别的紧张，但是慢慢的呢他会逐渐的跟我们医生交流的多了，跟我们护理的人员交流多了，我们慢慢就是在潜移默化中做他这个工作，哎，他会逐渐的能够正视这个疾病，接受这个疾病，并且鼓动起我去斗争，我去这样的一个勇气。其实我觉得更多的真的得靠我们的就是共同的努力，就是靠病人自己，靠我们的医护人员，靠家属，另外还有社会。你像我们有一些病人姐妹特别好，她就主动的积极的去做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种类似志愿者的工作，他去劝慰。那么可能我们这种
1: 可能本身也是咱们患者，
0: 对，就是本身就是我们的患者，他去做这些工作去。那么可能这样的话呢， 他就有一个同理心共鸣，
1: 对，
0: 他会更好接受。
1: 其实我发现咱们这个内科的大夫哈，当然我们肿瘤内科的大夫可能更加有这种人文关怀对于我们的患者，因为可能在长时间的他的治疗，哪怕是手术之后，可能长期的随访跟咱们的接触是最直接的。
0: 是的
1: 啊，咱们是不是日常也会有一些患教会，包括刚才您讲的这些心理情绪上的关注？
0: 对，我们一般呢会固定的有这种分为不同的规模的，那么呢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特点的，你比方说有讲不良反应的呀，然后呢有讲呢我们这些就是我们一些诊疗常识的呀，还有我们就像曾经关于情绪这块，那么我特意请过就是我们那个就是专业的心理医生，那么到我们科里去给我们的患者做这种座谈会，那么呢就是成功的就是把我们两个病人就说哭了，后来他们说然后呢就是一看，因为你很能，你从这个他的面部表情里你就能觉察出其实他是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的。
1: 对，
0: 后来其中有一个是因为他父亲刚去世，他就对于自己因为自己生病没能给父亲更好的照顾和更多的陪伴，然后他就总觉得特别愧疚，然后后来经过我们的劝慰也是有很好的一个缓解吧，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有这种。那么你像这个月呢是我们的科普宣传月，所以本身呢我们就会在利用这个科普宣传月做好多，那么呢下个月呢是每年的十月份是我们乳腺癌集中的一个宣传的，就是粉红丝带月，那么呢也会看到，就如果大家关注这方面你就会看到各个医院，然后呢还有各个界，然后呢都会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呢我们也经常会走出去，就走到我们的一些大型的企业，或者是说这些单位里，然后比方说像超市里就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女性朋友们，然后做这些的宣教，
1: 对对，
0: 其实就一个就是希望治胃病，
1: 所以也希望我们今天哈杨主任非常充满人文关怀的一期科普可以治愈到大家哈，您可以把咱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哈，或者是杨主任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患者朋友们，咱们可以通过杨主任非常充满正能量温暖的话语，包括杨主任我觉得这个笑容特别有治愈性啊，希望给带给大家一些这个治愈的希望和力量啊，缓解我们这个一些紧张焦虑的情绪。
0: 对，
1: 那其实主任我们也看到有这个研究就证实，确实像您说的抑郁啊还有长期的这个压力跟咱们肿瘤的风险是直接相关的，当然我们今天说这个情志情绪它不是唯一的因素，但是它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哈。也希望大家能够重视我们这个情绪的管理哈，对于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乳腺癌的防控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好，另外啊主任咱们再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内容啊，我觉得也可以帮助很多朋友缓解大家的这个焦虑，就是关于这个乳腺结节的问题。像您刚才提到咱们从体检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朋友女性朋友发现了这个结节，或者是有一些增生啊钙化等等的，大家就会担心这个和咱们这个恶性肿瘤之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这个关系有多大呢？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大家的就是这个体检报告我们出的越来越规范了，那么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像 B 超钼靶核磁上的会报1、2、3、4、5、6，对吧，然后呢甚至于我们有病人，因为现在这个好多人工智能也都特别方便了，大家拿着报告先输到人工智能里去问一问，问完了以后就更焦虑了，只要看见有结节这俩字儿，病号说吓得我都睡不着觉，经常有人这么说。但是实际上呢，第一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从0到6，那么我们叫 by RAS 分类，它不是一个级别，其实它是代表着不同的类别，那么呢零呢就是我的检查不充分是没有办法评估的所以这是零，那么一呢就是没有发现问题，所以一般一大家就不写了，那么二呢是一些明确的是一个良性的，那么不存在这个恶性的概率的，就是或者说恶性概率很小很小的，就是良性的基本上就是，所以我们叫零，那么呢我们更多常见的其实是三类的一个结节，
1: 对，大家好像三四的比较着急，
0: 一般都是一个三类的结节，但是三类的结节其实我们是根据在超声底下或者钼靶底下啊这个东西的长相来定的，就是它的边界是否清晰啊，那么呢它的内部的回声是否均匀呀，它是否有血供呀，然后是根据这些我们专业的一些这个情况来定的，但是呢它是一个相对主观的其实它每个 B 超的医生来定，就是你可能 一样的一个结节放这儿，我认为它很清，它边界就算清晰了。
1: 哦，
0: 但是可能换一个人来看呢，我认为它结节它边界并不那么清晰，所以它是有一定的
1: 主观性，
0: 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人来做，对，它是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你可能从这个医院查是三类，从那个医院查人就说你是二类，它是有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呢？三类呢，它的恶性程度是小于2%的，就基本上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良性的，但是呢，有可能呢需要我们定期的随访，比方说3到6个月做一回，那么2年之内没有变化了，那么之后我们就可以每年去常规体检了，去观察它。
1: 嗯，
0: 那么我们绝大多数在临床中发现的其实都是三类的一个结节。
1: 嗯，
0: 啊，但是如果到四类呢？那么可能呢就相对的呢有一定的更高一点的恶性风险。那么四类里面我们又分了4A、4B和4C。那么其中呢4A的风险，其实4A的是占比最大的。那么4A呢，我们的认为它的恶性风险呢是2%到10%左右。
1: 嗯，
0: 其实我老说我们病号说，你看我这有可能是恶性的，都4A了，我查着说需要做活检了。我说对呀，我说咱们第一啊，该怎么办怎么办？但是呢，我说你要往好里去想，对吧？我说那你说它恶性的可能性大还是良性的可能性大？
1: 还是良性的可能性
0: 大，那还是良性的可能性大。我们还是现在要默默祈祷，希望它是一个良性的，而不要光想我要是恶性的怎么办。我说它要真不好，不好了咱们再说呗，那该怎么办怎么办。你现在担心半天，你不吃不喝，你睡不着觉，它也不会改变它的一个性质。所以四 A 类的呢，那么就是我们如果报到四类，那么就需要我们做一个特殊的活动，我们就要去做活检了。
1: 嗯，
0: 但是因为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经验啊，就是如果要是就是4A类的，如果我再加上我的查体，然后呢摸着又很不像一个恶性肿瘤的话，
1: 也可以观察是吗？
0: 我可能会给他做一个更不是单独的观察，单纯的等待，我会给他做一个更积极的检查，就比方说，你可以再做一个就是核磁。
1: 嗯，
0: 或者是说呢，你可以很近的再观察一下，因为有的报 C 类的东西特别的小，3毫米，你说怎么做活检？这个做活检，大夫都不一定摸又摸不到，对吧？在 B 超底下看到这么一个东西，报了一个 4A， 那大夫想取活检，其实都难度很大很大的。
1: 嗯，
0: 如果你。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衡水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中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早晨，平原部分地区会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埠、保定西北部4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5: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6: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5: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7: 一起健康动起来。
8: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会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的话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这两天呢，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也给大家提了个醒，流感疫苗呢最好是在9月到10月完成接种。那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间呢？因为啊，这个打完疫苗一般呢需要2到4周才会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而咱们国家呢通常是在11月份左右呢就进入了这个流感的一个流行季了，所以说这个提前打就等于在流感找上门之前，我们先把防护服穿好。那今年呢，关于这个流感疫苗呢，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往年呢，流感疫苗它有3价、4价可以挑，而今年呢，全部回归为3价。指南也是建议，所有6月龄以上没有接种禁忌的人是都可以接种流感疫苗的，优先推荐8类重点和高风险的人群，包括像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患有一种或者说多种慢性病的人，以及6月龄到5岁的孩子、孕妇、医务人员，还有像托幼机构、中小学、养老机构等等这些重点场所的人群。那家里如果说有老人有孩子的，这几天呢我们不妨留意一下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接种通知。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每年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了，那抗体的水平也会随着时间慢慢衰减，保护作用呢一般能维持6到8个月，加上流感病毒呢变异快，所以说这个流感疫苗呢要年年打。而今年最佳的接种窗口呢就是9月到10月，我们也别等到哈身边有人出现了咳嗽发烧得了这个流感了才想起来要赶紧打流感疫苗了。所以说呢，大家也记好时间，9月到10月是我们注射流感疫苗的一个最佳的时间了。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今天呢是9月21号，阿尔茨海默病的宣传日。那稍后的我的健康我管理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的王山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藏在睡眠里、藏在脾气里的一些早期的信号。再说一说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护脑，家里有病人的该怎么照护。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惑的话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6个听友群当中来把您的遇到的一些困惑，或者说呢您也遇到了家里有人出现了这个经常忘事的这个情况啊，摸不准到底是普通的变老的一个表现呢，还是真的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呢？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呢是9月21号世界阿尔茨海默病宣传日，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老年痴呆病哈。其实说到这个老年痴呆呢，很多人脑子里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四个字儿，就是哎呀老了糊涂。可是在临床上呢，真正让我们的家属追悔莫及的往往不是往事，而是那些被当成老了脾气怪，年纪大了较少这些小变化。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的王山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伙儿一起聊一聊这个老年痴呆到底是不是只表现为忘事儿呢？像睡不好、性情变，哪些是我们大脑在报警呢？平时怎么护脑才靠谱？家里已经有认知障碍的老人，我们家属应该怎么做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王山主任。王主任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0: 其实我们经常说到这个，如果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聊到的是这个老年痴呆哈，其实要说到这个老年痴呆呢，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会说到，就是老了就糊涂了哈，就是这个第一个反应就是他的记性不好，爱忘事儿。在您看来，是不是这个表现就算是片面了？就是说，它不仅仅是表现为这个爱忘事儿了呢，就是记不得我们家里的人这些事儿呢？
4: 啊，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这个是大家可能阿尔兹海默病早期最突出的表现，是记忆力下降。但是呢，有一部分老年人呢，他还是早期呢，可能还表现的别的，可能表现的更为明显一些。比如说，他有的老年人他可以累积语言，他是叫不出来熟人的名字了。或者说话时突然忘词断片，然后交流一些复杂的这个句子呢比较困难。还有一些老年人呢，是他就定向力比较差，容易迷路，而且就是我们出门然后就是容易转向，另外就是你上车的时候撞到门上，然后这种方向感差。还有一些呢就诉说是脑子不清亮感，还有昏沉感，情绪比较低落，烦躁易怒，另外还有伴有睡眠障碍。那么就说这些老年人呢，可能早期他并没有说我记忆力下降非常明显，可能家属呢观察的是这些症状比较突出。这样的临床的来就诊的或者这样的病人也有一部分。所以说呢，阿尔兹海默就是老年性痴呆，也叫阿尔兹海默病嘛，不等于记忆力减退。因为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呢是早期以记忆力下降为突出表现，但是会逐渐出现语言，是空间功能、注意力、计算、判断力，还有这个日常生活能力的一个全面下降的综合征，并伴有这种焦虑、抑郁这种情感障碍，或者是中晚期会有虚构妄想等精神行为异常，它是比较复杂的，可能在临床上也是容易被这个误诊的这么一个情况。
0: 确实哈，您刚才提到了，有比如说有些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的改变，比如说脾气变得不好了，或者说我们睡眠不太好了等等哈，这些可能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微小的一个变化的时候，就是可能会特别容易让患者自己包括家里人忽略了。因为大家首先理解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呢，就是他上来就是忘事儿了，不记得这个之前的事儿，也不认识家人了哈。大家通常都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您在接诊的患者当中，就是他因为这个我们对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就是认识不够全面，就是出现的这种耽误的这种情况多不多呢？
4: 也有一些，就是可能是家属或者是我们可能一开始就诊没有就诊记忆门诊，那么可能我们就是可能家属没有认识到他可能这个他的这个情绪上的变化，包括他的睡眠和他的异常的一些行为，他不是认知障碍认知减退来引起的。那我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有个老年女性，然后她来门诊就诊，就说她老是头疼，然后头部的刺痛部位也不是很固定，另外就是说她有心烦，而且胃部也不舒服，家属就 就说他就是就是做事比较固执，而且爱发怒。那么我们当时呢，就是门诊呢一开始觉得他是不是一个焦虑抑郁状态，另外是不是一个这个脑供血不足，因为他有头部的昏沉感呀，对什么也不太感兴趣，说是不是脑供血不足。但是我们查了这些头的核磁包括血管的成像，发现都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我们做焦虑抑郁量表确实有轻度的抑郁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后来做给他做认知的一个量表，确实有明显的认知功能的一个下降，然后我们后来又通过 PET 的检查，最后给他诊断的是阿尔兹海默病。那么可能这个病人呢，他确实早期他来可能他不是以记忆的这个主诉来就诊的，也不是说他这个哪变糊涂了，没有这个或者说是这个经常走丢啊，是这种症状来就诊的。
0: 像这种哈，就是不是以记忆力下降的来就诊的，是不是他就处于这种所谓的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病症的早期呢？就相当于他还是比较轻的一个时期呢？
4: 是。应该大部分是这种情况的，因为他这个首先他这个记忆力下降应该不是特别明显，他也有，但是呢不至于影响他的日常生活。那么本身这个焦虑抑郁和睡眠障碍本身就是阿尔兹海默病发病的一个危险因素，而且也有可能是他的一个伴随疾病，所以他可能就是刚开始呢，他可能对自己这个认知功能的这个减退呢他没有认识，但是呢他就是，这也是我们区别这个正常老化和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个点。正常的这个老化过程呢，也许你的记忆力会有减退，另外就是也许你这个就是说他的做事会变慢一些，但是呢他往往这个正常的老年人呢，他能够意识到自己这个确实往往说我确实是比以前确实是不行了，然后脑子变慢了。但是往往有疾病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早期患者呢，他不认为，而且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记性的不好，或者是这个认知就是这个办事能力的一个下降，他往往就是有这种掩饰的这种心情。另外就是说他会有做事的为难情绪，所以他也伴着焦虑啊和抑郁啊。另外本身阿尔兹海默病吧，我们早期脑萎缩当除了管认知的脑区萎缩，还会有管情绪的这个脑区和神经递质的减少，比如说那个杏仁核就是管情绪的，所以说呢这个老年人呢他可能意识不到自己有这个，所以他可能还是以就是抑郁啊还有这种焦虑啊睡不着觉呢来就诊。
0: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可能就是跟我们这个睡眠有很大的关系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我们老年痴呆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隐形的预警，就是他的睡眠出现了异常。但是说到睡眠的时候，通常我们不光是老年人，现在中年人也很多朋友出现了这种睡不太好的这种状况哈。有的是躺下睡不着，或者有的是那种一晚上要醒好几次等等哈，就是导致白天可能还出现精神状态又不好，又要打盹，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到了晚上呢又精神了哈，就是昼夜颠倒。那家里都说这个老人的话呢，就说哎呀人老了他本身觉就少了哈，它这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到底哪些睡眠问题它是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早期的一个病变的信号呢？
4: 这个也是主持人，反正这也是大家好多老年人要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确实睡眠问题呢确实是困扰了好多的这个病友，就是好多的人他就感觉到自己确实到了中年以后呢睡眠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而且我们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呢确实伴随睡眠障碍的呢占1/4到2/1，就25%到50%。那么他的睡眠的问题呢集中在失眠，还有日间就是睡眠过多叫过度嗜睡，另外就是您说的就是睡眠节律的一个紊乱，他早醒，另外就是他可能白天睡得多，晚上他是过度的兴奋，确实有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他怎样才能分辨出来他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表现呢？主要是因为如果要是以失眠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失眠就睡不好觉，同时伴着他的焦虑啊紧张，那么这可能 能是失眠伴着情感障碍，那么这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病早期的一个表现。关键是看它影响不影响认知功能，就是说它有没有影响它的这个记忆力。就是我们在可能做这个失眠量表还有一焦虑量表的同时呢，要给他做一个认知的量表，比如说他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影响记忆力，有没有反复重复同一句话，有没有学习新事物困难，另外就是有没有对活动和嗜好兴趣的减低，有没有就是处理复杂事物的有困难，那么就是有没有判断力的下降，那么就是说主要是看他有没有伴随着有没有认知障碍的减退。那么到了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白天睡眠过多嘛，一般我们的睡眠呢最好是在7小时左右，如果睡眠过多呢也是认知损害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就是这个睡眠过多，或者说是就是晚上就是患者可能会徘徊走动，这个可能往往还是就是这个认知障碍就痴呆中晚期可能的患者更多一些。那么他可能是有因为睡眠他到晚上的过度兴奋可能还是和精神行为异常的有关系，病人可能到了晚上有日落现象，他的认知障碍呢更加糊涂，他可能更来回的走动，他可能觉得哎他这个他是要去上班，或者是他有一些虚构有些妄想，那么他晚上可能就更加兴奋一些。另外白天呢他就是由于认知功能的减退嘛，对什么他都不感兴趣，那么白天的睡眠时间呢也会增长。所以对这类白天就是睡眠过多的病人呢，我们要减少他白天的睡眠，减少他的午睡时间，我们的午睡时间最好控制在半个小时左右。
0: 嗯，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它的这个信号呢，就是除了伴有这个睡眠就是我们睡不太好，这个它整个睡眠节律是整个都被打乱了哈，会让我们整个影响了我们整个睡眠节律。那我们经常说这个睡觉其实是给我们大脑最好的一个休息，也有一个说法其实是在给我们的大脑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洗澡，您觉得这样的话有道理吗？就是说像这个深睡眠的时候，像我们这个大脑清理的这种贝塔这种淀粉酶的这种的这样这个类淋巴系统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4: 这个还是有直接的关系。睡眠和大家都知道睡眠不好可能就是就一天的工作效率都会降低，而且都会觉得哎脑子迷迷糊糊的，脑子的不清晰的状态。那么就是说睡眠其实是一个脑组织的一个修复和这个代谢废物的一个清除过程，尤其是它这个慢波睡眠，它会那个在慢波睡眠阶段呢，它那个胶质和淋巴系统呢会清除代谢的废物，包括我们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病理物质贝塔淀粉样蛋白，这个它清除可以让它可以通过这个小静脉，然后运送到这个淋巴管，然后淋巴管呢再运送到这个通过胶质淋巴管，然后运送到这个颈静脉，然后带到呢血液系统，然后把它这些脑子的代谢物质呢在体循环呢进行清除。所以说呢，另外呢，失眠还会呢，就是我们夜间呢，还有这个我们白天可能受氧化应激啊这些影响，另外我们的 DNA 呢也可能会有一些碎裂啊，或者是这个损伤，那么通过睡眠呢可以把我们的 DNA 的损伤也进行修复。另外呢失眠呢还会导致呢就是这个脑内的神经炎症和氧化应激效应，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吃一些那个保护脑的 DHA 啊，其实还有辅酶 Q10， 这都是抗氧化剂，都使我们的细胞呢少受这个过度氧化的影响。那么睡眠呢其实就是最好的抗氧化剂和这个就抑制脑内的慢性炎症。此外呢要是如果失眠呢还会激活呢食欲素的一个过度激活，那么食欲素过度激活呢也会导致呢就是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就是我们说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病理物质的过度的一个沉积。所以呢失眠呢就是睡眠呢就是你就要睡好觉是防止衰老最好的良药，可以说是。
0: 但是如果说反过来我们说啊，这个如果说您长期睡不好，其实是不是也会加速我们这个大脑变衰老的呢？
4: 是的，因为在2025年Cell 发了一篇，我们顶刊发了一篇文章，是睡眠质量差就是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个危险因素。确实是，它是通过就是我们上次说的这些原因呢，确实会增加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另外也使咱们整个人体的衰老会增加，因为我们的衰老不光是脑衰老，还有脏器的衰老，还有皮肤的衰老，还有这个容颜的衰老。那么我们2026年呢，就是这个细胞这个杂志 Cell 杂志呢，就说他说呢，就是如果晚睡，就比如说晚睡是指的是23点以后睡觉，他认为最佳的睡眠时间呢是在21点到23点，他晚睡是23点以后睡觉，而这个睡眠不足，那么睡眠不足指的是小于6小时，会加速衰老，它使这个衰老的时钟呢会延长3岁。那么最先累积的脏器，他还说不是脑，是肝脏。
0: 对，所以说这个长期熬夜哈，对我们一个是对肝会有损伤，它当然它长期来说会对我们整个身体加速衰老的哈，这是睡眠方面的。其实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睡眠的问题，一个就是睡不太好，但是我们知道有的人可能在睡觉过程当中特别爱做梦，这个做梦啊，有的人可能会出现那种拳打脚踢，甚至有的人这个梦话就是大喊大叫的，那他这些就算不算我们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早期的信号呢？或者说它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呢？
4: 那就是您说的这个在睡眠过程中呢拳打脚踢说梦话，那么一般呢是出现在就是快速动眼期的一个睡眠的异常行为。那么呢，其实这个呢，我们可以叫 RAM 期睡眠的异常行为。其实我们可以做多导睡眠图呢，可以监测到。那么它，因为我们在 RAM 期呢，其实是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然后就是，但是它呢，确实有这种异常的活动。那么可以监测到异常脑肌电的活动。那么它其实 RAM 期的睡眠异常呢，一般是和帕金森病还有这个路易体痴呆是直接相关的，在 AD 中也有，但是发病率呢没有这个在路易体痴呆和帕金森病中高。如果出现这个 RAM 期睡眠异常呢，可以来医院就诊，可以进行治疗，同时呢也是看看有没有合并其他的神经变性病。
0: 那刚才呢王山主任呢也是聊到了，就是关于这个老年痴呆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预警信号，就是我们的睡眠出现了问题了哈。其实除了这个睡眠出现问题，我们知道了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隐蔽的一个问题，就是容易会忽视到的，就是这个老人的性情或者说的情绪也会发生变化了。你比如说有的老人他本来挺属于那种挺温和开朗的，但是到了这个晚年之后呢，就变得多疑敏感，特别的固执哈，还动不动爱发脾气。就是家里人，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多半会觉得是不是老人这段时间心情不太好啊，或者就觉得哎呀，这个老了是不是都这样啊，就是比较固执呢等等哈。像这些性情大变，为什么是我们阿尔茨海默病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呢？
4: 这个可能是有本身他这个他自己的一个病人本身对于这个他认识不到自己就是他的认知功能减退了，而他做办事呢确实有为难情绪，有现实环境对他的压力，这可能他也爱发脾气，然后易怒，非常的紧张，情绪也非常低落，因为他好多事情他原先能做现在做不了了。在尤其是在阿尔兹海默病早期，他对这个疾病还有一定的自知力，所以他会感觉到心情特别低落。其实然后也容易爱急躁，就是他办事办不了了，能力下降了，他就会急躁一些。另外当然呢也有这个脑部这个萎缩的这个脑萎缩引起的这个，首先脑萎缩吧，我们不光是认知功能区的萎缩，另外还有这种管理情绪的，像杏仁核的萎缩，还有这个去甲肾上腺素，还有五羟色胺，这个神经递质的减少，这些呢都会带来他这个情绪的调节的不稳，就是易怒啊，爱发脾气啊，这种情感的障碍。那么我们发现了他这种情况呢，就应该呢一个是就看观察一下他，看看有没有确实老年 年人，一个是他有什么确实有不舒服，另外就是他有没有这个认知功能的一些减退，有没有记忆力的下降啊，有没有计算力的下降啊，有没有这种就是这个迷路啊什么的这些症状。然后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呢，也可以觉得不明显的话，也可以在专门的记忆门诊来就诊，然后进行详细的认知功能量表的评价，看看他有没有伴认知功能的损伤。如果要是他伴了认知功能的损伤的话，那可能他是不是就是阿尔兹海默病一个早期表现呢，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焦虑抑郁状态呢？
0: 嗯，那有没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方法，除了我们要去那个医院的记忆门诊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简易量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评判哈，就是我们如果说在家里头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呢，就是当我们这家里老人的这个性格发生了变化，我们怎么分辨他是正常的衰老还是情绪问题，或者说亦或是他的确实是我们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早期的症状呢？
4: 是有的。首先第一步呢，记住一个核心区分点，他知道不知道自己有记忆力的下降。有的老年人呢说自己就是做事慢了，或者记性不如以前了，那么他好多老年人呢他是承认的，哎，说我哎现在哎脑子比原来不好使多了，或者说哎呀我现在做事真的是慢了很多。但真正的阿尔茨海默病病人呢，他可能意识不到自己有认知功能的减退，或者他不愿意承认，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看一看，就是能认知功能是不是真正受到了影响，就是他是不是真的是，比如说复杂的，比如说他去银行去不了了，或者是做饭做的口味不好了，然后用这个工具呢，就比如说我们洗衣机，或者说是一些常用的工具，他不会用了，然后这些看观察一下。另外还有简单的一个就是 AD8 的一个量表，然后就是能够帮助大家判断这个他有没有认知功能的一个真的受到影响。那么他 AD8 这个量表很简单，就是八个问题，比如说就是一个是判断力上的困难，比如说这个财务解决啊，或者落入骗局啊，这个判断力的一个困难。另外就是对活动嗜好的一个兴趣减低，就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也不愿意出门。那么就是重复的问话，就是反复问你同一个问题，然后刚发生的事情就忘了。还有这个学习新事物有困难，那么还有就是忘记正确的年份和月份，那么处理他的银行卡呀、理财呀有困难，然后就是记不住约会的时间，经常忘一些生活中的重要的事情。另外就是出现了这个思考的一些问题，这个呢就是简单的这八个问题，然后大家可以问问老，看看老年人，观察观察他，然后也可以在生活中去观察观察他，然后如果要是有这些问题的话，可以到这个记忆门诊呢进行详细的认知功能的一个评价。
0: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非常隐秘的一些早期的信号哈。我们经常

0: 上提到这个疾病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记忆力的这个下降哈。其实不仅仅是记忆力的下降，它可能还会有一系列的性格方面的问题、睡眠方面的问题，还有生活能力的问题等等，都会发生的一些变化。那今天呢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王山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解读阿尔茨海默病隐秘的早期的信号、科学预防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照顾这些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家人。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王主任呢来跟朋友们来分享哈，关于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大家最想了解到的，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及早的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
1: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6: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7: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的王山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从神经内科的专业角度啊，带大家来看清阿尔茨海默病那些容易被当成老了的早期信号。我们一起讲一讲睡眠、情绪、性格变化等等跟我们大脑健康的关系，也教大家一些日常护脑的一些实用的办法。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这些一些困惑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06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王山主任。王主任您好。
8: 哎，主持人您好。
0: 刚才呢您也是重点的跟大家讲了讲哈，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早期的一些隐秘的一个 信号了哈。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最想了解到的就是关于这个疾病，我怎么预防它的发生呢？或者说我在这个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做一些所谓的这种护脑的一些方法，就可能规避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睡眠，跟这个疾病也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哈，就是在这个平时基本上都属于这种在家里头也是哈，就是经常会刷手机哈，这个也会影响睡觉，包括也是经常不爱出门也不爱运动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相当于我们这个一些中青年朋友的一些通病了哈。我们知道这个久坐不动其实对我们这个大脑功能的这个认知功能的伤害挺大的，但是这个伤害到底有多大呢？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活动活动这个腿脚就能够达到一个健脑的一个效果呢？
8: 大家好。那么我们这个久坐不爱运动呢，久坐不动呢，先说有几个坏处。首先，你久坐不动呢，那你这个体脂率就太高了，因为我们说这个存什么不如存肌肉。刚才，那么我们肌肉呢，要是这个肌少症呢，衰弱肌少症也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危险因素。你肌肉的含量也能反映大脑的脑容量，所以说这个首先这个肌肉就它这个体就是脂肪增加，肌肉就会减少。另外你不爱活动，因为咱们运动呢其实是能给大脑提供这个多巴胺，它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是大家感觉快乐起来，那么它会减少这个抑郁和焦虑的情绪。同时呢，有氧运动呢，那么也会能改善睡眠的状况。所以这个呢，这个如果你要是不运动呢，确实对大脑的这个损伤呢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这个运动呢本身呢也会增加这个减少脑的氧化损伤。另外运动本身呢还会增加这个脑的对这个能量啊，或者这些能量代谢的这个异常。所以另外就是对于血糖啊什么血脂啊都有调节作用，那么确实是对脑的损伤也是比较大的，而且确实是少动确实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危险因素。
0: 那除了这个就是久坐不动哈，还有熬夜等等，还有哪些就是说可以看大家看着觉得不太起眼的一些习惯，其实是我们这个一些高危因素呢，高危致因呢？
8: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爱好比较少，或者说是呢就是用脑呢比较少，可能这个好像也不太利于就是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个防治。另外就是我们饮食过于的油腻，高糖和高脂的饮食，因为现在代谢因素确实是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个研究的一个热点，包括糖代谢和脂代谢确实是确实影响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病整个的一个发病的过程。那么我们爱吃这种油炸食品或者是爱吃高糖的食品，那么那个饮食的不健康，这也是一个。另外饮食的不健康就带来了，可能会带来这种肠道菌群的，尤其还有便秘，那么肯定会带来肠道菌群的失调。那么肠道菌群呢，它这个有益菌的丰富度呢，确实能够通过这个调节这个糖代谢、脂代谢、抗炎这些作用呢，能够有益菌能够保护，对脑组织是一个保护作用，是使脑健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这个饮食习惯的不好也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风险因素。另外就是说他那个烟酒的一些不良嗜好，那么就有的人吸烟饮酒，这个都会增加这个脑部的一些，慢慢会增加脑部的一些损伤。尤其是酒精嘛，酒精我们说它会造成呢就是这个维生素吸收的障碍，那么酒精可能我们本身就有酒精，就像窝内克脑病，酒精中毒性脑病就本身就有这个疾病，所以可能我们对酒神经内科可能来说，对酒可能觉得酒精中毒要酗酒的患者肯定是对脑部是影响是更大的。那么另外就是另外还有一些他这个还有一些生活的不良的习惯，就是病人长期的一些就是压力比较大， 然后长期的一个应激状态。另外就是我们有的病人还有看到

0: 会导致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就是一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个危险因素吧。另外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人就是听力的下降，就是其实听力的障碍呢要积极配助听器。那么听力的下降呢，它可能没有和阿尔兹海默病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它也会加重这个认知的损害，因为你听不见这个事物，就意味着你接触它这个新信息或者接触外界的刺激会减少。所以听力障碍的患者呢，更就是可能如果他有认知障碍的，从事半认知障碍以后呢，他会进展呢会比没有听力障碍的患者呢更快一些。所以老年人呢还是积极参与到这个热火朝天的生活中，积极去参与生活，然后参与社交活动，然后去那个参与体育锻炼，然后就是参与一些公益，包括你有些爱好啊，包括打牌呀，这个都是对脑是有保护作用的。所以这个确实还有这些。另外就是说还有生活中的一些就是一些独居啊什么的，这种就是独居啊丧偶啊，可能这些对阿尔兹海默病都有一定的影响。
1: 总之我们发现了对于这个疾病所谓的这个高危的诱因还是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哈。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中年朋友来说，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它是比较远的，是可能到了七老八十才会得的一个病的哈，离自己非常的遥远。但是我们现在发现了，其实真正的得开始很多疾病都在年轻化，都在向前推移哈。那对于这个中年人提前做好脑部的养护和认知的筛查，您觉得有必要吗？
0: 这个其实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都愿意使自己就是他的这个衰老速度要减慢，我们要维护脑的健康。那么中年人现在我们看见中年人合并脑梗死的合并卒中的就比较常见。一个是其实我们阿尔兹海默病呢当然是老化相关疾病，如果中年人起病的呢，在整个阿尔兹海默病所占的比率呢不超过10%，确实比较少见，但是也不是说没有。那么而且阿尔兹海默病呢，我们就是出现这个记忆力下降这个明显的症状前呢，10年到20年它可能脑组织就之间呢就有这个病理变化，就会有这个病理物质像贝塔淀粉样蛋白呢在脑组织的过度的一个沉积，就会有这个tau蛋白的一个磷酸化的过程，就是你这个病理物质的改变，就会有这个脑组织的这个胶质细胞呢，因为咱们有这个脑组织有正常的神经元还有胶质细胞，就会有神经元的一些突触形态的一些改变和胶质细胞的一个过度活化。这可能在你没有这个认知损害之前的10年到20年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发病机制它就启动了。所以在中年这个期呢进行这个脑部的这个养护，另外就是说对于这个危险因素的预防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中年那如何去那个去进行因素呢？我主要是一个是就是说这个要有一定的体育锻炼，另外要有健康的饮食，第三呢要有充足的睡眠，第四呢要如果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冠心病的话，要积极的控制这些疾病。
1: 那是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预防的一些的要点哈。其实我们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如果说我们家里有老人真的是确诊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了，在家庭照护方面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比如说在他的这个吃饭啊运动啊日常的陪伴上，对于这样的老人有没有一些专门的一些养护的建议呢？
0: 主持人是有的，因为我们要是确诊了阿尔兹海默病呢，那么我们家庭的就是这种照护是非常关键的，而且这情感的支持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就是我们对于阿尔兹海默病的病人呢，尽量给他提供宽松的一个生活环境，多以鼓励为主。比如说我们很少问直接告诉他，而且他做对了什么呢，你要应该就给他以正面的鼓励，而且不会说是总是责怪他，他可能认知功能不太好，可能经常呢做事有困难，然后经常比如说拿错东西啊，或者是而不是责怪他，更不是去给他较真儿，说你这句话说的不对啊，更不是去跟他较真，而是呢给他就是多鼓励他，然后如果他有某些问题他没有做好，我们可以用语言去提示去他，去帮助他。

0: 他去做去，然后使他的这个情绪呢更加平稳。我们就知道，你看这本身这种情绪的不稳，这种焦虑抑郁就会加重阿尔兹海默病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要一定给他一个情感的支持，让他的情绪呢更加的平稳。另外就是我们在生活中的这个环境呢，尽量的简单，我们可以把这种就是药品啊一些危险物品呢收好。另外呢，这个物品的摆放呢，就是要固定，就是不要，就是这个环境呢要相对的简化一些啊，防止它呢就是被家里的东西绊倒啊，或者说是那个因为东西过乱呀，这个拿错东西啊什么的。另外就是也可以把墙上放一些有意义的旧照片和熟悉的物品，提升他的熟悉感，因为他的记性呢，可能他把最近发生的事情都忘了，记得还是以前发生的事情。那么就是说可以给他一些熟悉的环境，一些旧照片，一些熟悉的物品，提供他的一个舒适感。那么这是一个环境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情感的照顾。另外就是鼓励老年人呢多去参加这种户外活动，然后可以做一些就是运动，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快走。那么我们在2020年《JAMA》杂志《JAMA Neurology》这个顶刊上呢，发表了说我们好像每天走9800步，那么能够预防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生。但是呢，其实老年人呢，可能走不了那么多。他可能随着体力的衰退，他走不了那么多，但是如果最好也是能够每天呢进行一定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步走啊，或者是复杂一点就骑自行车呀、骑行啊，包括我们老年人他可以打八段锦或者是太极拳。如果你要是每天能进行半小时的户外运动，确实是对老年人的情绪的稳定、睡眠的改善，还有防止认知功能的进展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另外我们就是另外让他就是对于睡眠的管理，我们尽量就是让他减少就是白天的睡眠，让他白天呢尽量给他能不能带着他去活动活动，户外去转一转，然后减少白天的睡眠，尤其是午睡的时间。然后晚上呢睡前呢要放松，可以洗个热水澡啊，听一段舒缓的音乐啊，让他然后就是保证这个晚上的一个睡眠节律的一个正确。另外就是使他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另外就是营养的情况，营养的情况呢，我们对于老年人呢，其实他的虚弱还有肌少症，这个是阿尔兹海默病的就是一个危险因素。你的体脂率越高，你的肌肉越少，那么你的脑组织萎缩可能会越严重。所以说我们就是还是应该摄入高蛋白低脂的饮食。那么我们可以给病人给那个患者呢摄入一些就是鱼类啊、禽肉啊或者橄榄油啊，然后可以吃一点那个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少吃红肉，少吃油炸类食品，少吃蛋糕和这个糖含量比较高的是一个食品。另外一定要保证一定的营养，我们也可以吃鸡蛋啊什么的，这些就是好吸收的优质的动物蛋白。那么我们这样一定跟患者呢也保持一定的营养。另外就是也可以进行一定的认知训练。那么认知训练呢，其实是可以陪患者呢做一些小游戏。另外我们手机上呢也有一些网站呢，它提供一些小程序，有认知训练的一些小程序。那么认知训练的适合认知训练的患者呢，只是适合轻度认知障碍和轻度痴呆的。可能中重度痴呆的患者呢，他觉得会不耐烦或者是训练不下去。那么认知训练呢，就是由就是每天呢30分钟，1周3到4次呢，保持这个频率呢比较合适一些。另外就是照护者自己要看好自己的健康，另外就是自己的减压和自我调节吧。好，就这样多。
1: 确实哈，说到这么多，其实我们发现了，如果家里头一旦有人患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了，我们发现了就身边就离不了人了哈。这个照顾真的是长期的，你无论是从他的这个生活起居，刚才您说到的这等等方面，都需要我们家里有人来陪伴。而且随着这个疾病的这个加深，可能他未来不仅仅是认知方面的、性情方面的，他可能在生活能力方面、自主能力就越来越差了。那确实对照护者来说呢，有一个非常大的这种挑战，因为它是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我们刚才说到自我调节、自我减压，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呢？
0: 确实是阿尔兹海默。

0: 病的照顾呢，确实是非常的，就是令人是一个非常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到了晚期的病人，病友精神行为异常，可能他你当你困的时候他反倒精神了，另外他可以有夜间的徘徊呀，或者是无意的活动啊，而且会无端的发怒啊，暴怒啊，发脾气，确实是这个，而且他这个认知功能减退，可能你得老看着病人，要病人就可能就会走失啊，或者是有一些误伤啊，是这种情况。那么这个首先呢，就是这个首先你要有个合适的心理定位，就说首先我不是说是万能的，我首先呢还是尽全力去照顾患者，但是并不是一个我肯定大家都不会做到一个完美的这个照顾者，只要是我能让他的生活有规律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对患者的期待呢，他不会要求太高，就是因为他本身呢就要认识到他有这个认知的过程，只要他能够那个情绪比较平稳，能够帮助他完成基本的日常生活，那么就可以了，就不要要求他怎么这样啊。其实对患者要求的很多，其实对自己也很苦恼，他也许经常会犯错误，比如说做饭把那个烧糊锅了，你多看着他，但是呢你也不用跟他去为了这个事儿争吵。他有的患者可能他有多疑，经常配偶呢就说怀疑配偶怎么害他，然后给他这个水里头有没有放不好的东西，或者是说会怀疑配偶会不会有外遇，其实这个不用跟他较真，可能他就是一个病理的状况，那么你就是安慰他。他如果要说你这个水是不是给我放什么东西了，我这水能喝吗，那你就可以把水再给他换一杯水，但是就是不要给他太较真。另外第二呢，就是说呢，确实是如果要是患者如果要是确实是失能以后，确实照顾现在又是家庭可能独生子女比较多，像这个这一代，那么确实照顾存在问题的话，可以求助于这个就是这个机构，就是可以看看就是这个求助于这个养老机构能不能帮助照顾，然后社区有没有可以帮助照顾。另外如果病人出现了这种精神行为的异常，非常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些就是物理的这些还有情感的支持不能纠正的话，也可以求助医生，医生会给你调整一些药物，也会减少你的照料的难度。另外就是坚持服药，阿尔兹海默病病人应该是坚持长期服药，然后呢他也会减少这个精神行为异常的一个发生。你去找大夫可能也会给你一个更专业的一些药物的调整，可能使他的这个精神行为异常的症状会明显减少，那么也会减少你的照料的负担。总的来说呢，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健康，然后维护好自身的健康，才能照顾好老年人。
1: 时间关系呢，也非常感谢今天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王山主任的这样子耐心又接地气的分享哈。那今天呢正好也是阿尔茨海默病日，也提醒我们每一个听友朋友哈，其实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多留意一下我们家里的老人，他的睡眠，他的情绪，有没有一些变化，异样的一些变化，我们早发现早就医早干预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友朋友，这样子的话呢，可以这样能跟我们的老人能够及早的发现这个一些疾病的早期的这样子一个情况，也有利于我们未来，如果说我们跟医生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种就医过程当中，也可以减少他这个疾病的延缓他的这个进程哈。也非常感谢今天王山主任的做客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谢谢您
0: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好的，各位听友朋友，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朋友们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马上就要中秋节了哈，对于我们有高血糖的朋友来说，这个节日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做呢？明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医生来为大家解疑答惑。
2: 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面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4: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5: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
4: 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6: 小子问，
4: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7: 哦，大爷
4: 啊，
7: 您问的哈
4: 啊，
7: 咱们呢，踢球去吧。
4: 踢球
7: 啊？
4: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7: 那咱们看戏去吧。
4: 看戏
7: 啊？
4: 山西帮子我不乐意听。
7: 哎，大爷，
4: 哎，
7: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7: 大爷
4: 啊，
7: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4: 有什么不同啊？
7: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4: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7: 对了，
4: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7: 对了，又
4: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7: 是
4: 这么回事不是？
7: 对对对。
4: 走，带着银子。
7: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8: 啊，
7: 您可不能
8: 这么
7: 走
8: 前
7: 门
8: 啊。为什么？
7: 哎，
8: 老
7: 太
8: 爷
7: 知
8: 道不得
7: 了，
8: 那怎么办呢？
7: 咱们
4: 走
7: 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7: 对了，
8: 后门
4: 啊，你们来
7: 来来，别
4: 太多。
3: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4: 哎呀，哥，
7: 哎，
4: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7: 叫人
4: 小祖。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挑开了。
1: 妈呀，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窍。
1: 哎，财源茂盛达三江。
0: 对了，达三江。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达三江。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8里。
3: 还有8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4: 喂，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8里
3: 啊。回去也是8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4: 是啊，
3: 小子，
4: 哎，
3: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4: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4: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4: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4: 哎，大爷，
3: 啊，
4: 您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4: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6: 喂，
4: 大爷，您睁眼，
3: 到了，
4: 到了，
3: 不是8里吗？没动地方啊。
4: 啊。8里，
6: 8里，
4: 一扒拉就是8里，
3: 一算，一扒拉算8里。
4: 对了，
6: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
4: 诉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小妞儿长得好看吗？
4: 你看，好看。
7: 在这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4: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
4: 啊，
3: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4: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进。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

0: 站在旁边伺候着。
1: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2: 大爷，我是喝茶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俩啊。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带着吧。
1: 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2: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16了。
1: 哦，16，巧了，大爷我也6。
0: 您才16啊？
1: 我6636。
0: 差远了。
1: 查伯队，
0: 嗯，
1: 提起我来呀、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1: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2: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二位都是啊？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儿。
0: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1: 来，
3: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1: 瞧我的，
3: 瞧您
4: 大爷呢，
1: 过去愣拜丈母娘。
5: 对对对，
1: 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5: 撑
0: 着，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4: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5: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1: 哎，查伯队，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0: 什么？
3: 要抢？
1: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0: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就是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哎呀，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0: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0: 啊，
1: 跟你瞧。
5: 哎，不能怕，
0: 是
3: 不怕。
5: 来，跟我说
0: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5: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6: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0: 嗯。
6: 妈呀！
0: 哎，
6: 我快点。
0: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0: 行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妈，一个银子
0: 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1: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1: 啊。
0: 我没瞧见，
1: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吧，您留下。哎，真的，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正兜这是
0: 来
1: 这
0: 抱
1: 啊，
0: 来来脱衣
1: 裳，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0: 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4: 因故这等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劝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
4: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4: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6: 什么的？
0: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6: 啊，
0: 在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6: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
0: 嗯，
6: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0: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6: 我在头里头给您蒸了蒸了。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0: 哎，
6: 我瞧您累了。
0: 嗯，
6: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我
0: 不累。我不累吗？
6: 去吧。
0: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7: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呐、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7: 岂有啊！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7: 包拯包拯，
0: 我拿给您瞧瞧。
7: 红太西北包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7: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7: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7: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7: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7: 另外
0: 好说。
7: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7: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7: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哎，妞儿、哎，妞儿、哎！”
6: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6: 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6: 弓怎么样啊？
0: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6: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6: 端上去了、没撒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6: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6: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6: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6: 妈呀！
0: 哎，
6: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6: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6: 您提我的醒啊！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6: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儿等着呢。
6: 这位壮士请了。
7: 听您，
6: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7: 朕要领教。
6: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7: 岂有见笑之理，
6: 壮士。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凡，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这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莫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工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

0: 师傅一个传授。
1: 妈呀，您去问问他，就会拉弓，还会别的不会呀？
2: 对，我问问他去。
3: 您那除去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呀？
4: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精通。
3: 你小伟真有两下子啊！
0: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1: 哎，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0: 对了，渐渐精通。
1: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这孩子，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3: 我们孩子想跟您打到拳。
4: 比拳。
3: 对了。
4: 你们
0: 让着点啊！
5: 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3: 还好，
0: 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5: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长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问去。
6: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5: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脸。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脸。我跟你闹着玩。

0: 谁跟你要这？
1: 宝琴，这票子呢？
2: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哦，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啊。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嗯，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2: 啊，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要来
1: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对，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2: 你怎么还没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4: 哟，赵培宁来了。
5: 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5: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那便怎么样啊？
2: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5: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5: 带消息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良辰镖脚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2: 杨梅姐，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
2: 慢慢走。
3: 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依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二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
4: 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1: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2: 月满山河逢佳节，
3: 雅韵悠扬贺中秋。
4: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5: 中华友好戏
6: 中秋特别节目，
7: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8: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7: 愿诸位
4: 月圆人圆家国圆，
9: 喜运绵长共婵娟。
1: 9月25日晚7:40，
10: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1: 中华友好戏，
11: 中华友好戏，
12: 唱响中国节。
1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0: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1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大家欣赏几段严派的唱腔。有一出传统京剧啊，叫朱痕记，这出戏呢是以老生旦角为主的一出剧目，除了京剧以外呢，还有许多地方戏啊也有这个戏，尤其是评剧，这出戏呢更是脍炙人口。记得有一场啊叫周鹏舍饭，这场戏旦角呢有一大牌子唱腔，非常好听，而且情节也非常好看。那么京剧这场戏呢，重点不在旦角，而在老生唱念做都非常有特色。这出戏啊说的是呢，主人公朱春登离家从军，一去啊数载渺无音信，家乡遭荒，他的妻子和母亲呢被迫弃逃。后来啊这个朱春登呢阵前立了功，而且还升了官，准许他回家呢祭祖。回家以后呢，得知他的妻子和母亲相继去世，万分悲痛，因此啊就在这个坟前呢搭设了一个粥棚舍饭，救济灾民。这个在舍饭的最后一天呢，他的妻子协同他的母亲呢正好来这儿讨饭，无意当中呢打破了这个饭碗，朱春登的部下呢发了怒。朱春登发现呢，这时候他的这个讨饭这个人呢好像是他的妻子，并且发现他妻子手上有一块朱痕迹。经过仔细的盘问以后啊，得知呢这个妻子和母亲被害的经过，最后呢一家人团聚了。这出戏呢故事情节呀这个非常曲折，观众呢愿意看，引人入胜，加上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好唱段，因此啊这出戏呢历年来呀都是非常受广大观众欢迎的一出好戏。今天我想请大家欣赏呢是严派的传人刘勉宗演唱的这个朱痕迹的一段西皮慢板。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这段西皮慢板。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刘勉宗演唱的《朱痕迹》选段。那么京剧还有一出戏叫《初三害》，这出戏呢，我觉得也是一出思想性和艺术性并存的一出好戏。我记得好像过去啊，中学课本还有这个戏的一段故事。那么这出戏说的是呢，说某地啊出了三大害，第一害呢是南山出了一只斑斓猛虎，经常在路上啊这个吞吃行人。那么第二害呢是长桥下出了一个恶蛟，经常啊在水中兴风作浪，坑害黎民。第三害呢就是当地有一武艺超群、性情暴虐的恶人，叫周处，经常骚扰百姓，搅得家家鸡犬不宁。百姓民对这三害啊是叫苦不迭。当地有一地方官呢叫施吉，他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啊就乔装私访，并且用语言打动了周处，使周处呢能够上山打虎，下海斩蛟，最后呢自己又改恶从善，充军报国。这出戏啊的确是一出好戏。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他告诫我们呢不要激化矛盾，要呢充分的利用矛盾来解决矛盾。这出戏啊是老生和架子花脸的对戏，老生呢有大段的唱腔，架子花脸呢有许多复杂的工架，而且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这出戏啊它边唱边舞。诗集呢在隶属这三大害的过程当中呢，周处配合他做了很多这个舞蹈动作，不仅唱腔优美，舞蹈也很优美。所以说这首戏呢历年来呀也是受广大观众喜爱的一出好戏。下面呢就请这个听众朋友们呢欣赏由刘勉宗演唱的这出戏的一段二黄慢板。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刘勉宗演唱的《除三害》选段，最后请大家再欣赏由严兴鹏演唱的《贺后骂殿》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严兴鹏演唱的《鹤后骂店》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土崩瓦解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成语，中国成语大词典的解释为向土倒塌、瓦碎裂，比喻彻底垮台。目前啊，这个成语无论出自《鬼谷子》《史记》，还是出自《晋书》《宋史》，大致都是这个意思。但其实啊，你知道吗？

0: 土崩和瓦解并非一回事儿。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讲讲土崩和瓦解的故事。说这个商纣王啊，是商朝的末代君主，是一个暴虐无道的昏君。他呢，贪恋酒色，荒淫无度，并且呀，强征暴敛，动用巨资强迫百姓为自己修建宫苑。之后啊，他惨无人道地制造了种种酷刑，在宫苑当中以观看他人受刑后的痛苦为乐。在他暗无天日的统治之下，百姓无不怨声载道，苦不堪言。虽然说商朝的军队从荣关一直驻扎到濮水，人数不下数万，但是打起仗来，因为兵士们他不愿意为纣王战死，所以经常倒尸而射，把兵器扔在一边，纷纷逃跑。所以啊，当周武王左手拿着黄金做装饰的大戟，右手举着用牦牛尾装饰的白色旌旗，坐着战车势不可挡地杀来的时候，这商纣王的军队一一溃败，直到政权的垮台，按照当时的说法，就像瓦片碎裂，泥土倒塌，迅速而无法挽救。但其实呢，这个土崩和瓦解它不是一回事儿，在咱们中国历史上也早有人指出了他们之间的区别。西汉武帝时是北击匈奴，南征南越，频频用兵，武功赫赫的盛世时期，朝廷内外歌舞升平，义者无不美之。而正是在这样一片盛世的颂扬当中，中大夫徐悦通过盛世的表象察隐观变，上书呼吁最高统治者要重视秦王的历史教训，一字千钧地写下了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这一石破天惊的警示名言。关于土崩二字，古典呢是以秦末的陈涉起义为例来阐述的，说这个陈涉之所以兵变，是由于百姓贫困，国君呢却不知体恤，下民怨恨，而在上位的人却并不了解，世俗已经败坏，而国家政治却没有加以整治，此三者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在古人看来呀，土崩之土在民而不在于主，在下而不在于上。而关于瓦解二字呢，古时是以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为例来阐述的，人们认为啊，吴楚七国之乱其实就是西汉时期上层的政治危机，将上层出乱子比作瓦解，很形象也很得体。所以啊，过去这个土崩和瓦解是对不同时期对不同人物事件的不同比喻，它并非一回事儿。今天呀，土豆学名马铃薯只是餐桌上的大众食物，而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就像美国知名的环境学家 W.H. 麦克尼尔所说，马铃薯改变了世界历史，这并非荒唐事。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习以为常的食物是如何以剧烈的方式改变了世界历史。土豆的原产地在遥远的南美洲安第斯山区，印第安人种植马铃薯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马铃薯的风迁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因此呢，印第安人将马铃薯尊奉为丰收之神。如果某年的马铃薯严重减产，就是被认为怠慢了马铃薯神，必须举行一次盛大而残酷的祭祀仪式，祈求马铃薯神保佑丰收。随着西班牙殖民者对于安第斯山区的征服，马铃薯也被贪婪的殖民者作为一种战利品带回了欧洲。1565年，西班牙远征军向国王菲利二世呈现了一箱包括马铃薯在内的南美洲农产品。西班牙王室将马铃薯种植在塞维利亚近郊的花园里，由此开始了马铃薯改变世界的命运历程。明末清初，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原产美洲的大批农作物也被欧洲殖民者通过海路带到了东方。素来秉承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人，很容易接受任何可以填饱肚子的农作物，包括马铃薯。在马铃薯得到广泛种植的乾隆中期以后，中国人口从乾隆六年的1.4亿，几乎是直线上升到了道光30年前所未见的顶峰4.3亿。短短10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2倍，但是同期中国耕地面积却只增加了不足26%。要是没有马铃薯和玉米、甘薯帮忙，无论大清皇帝们是如何天纵圣明，只怕也是难为无米之炊了。 差不多是在不起眼的土豆助推了古代中国的最后一个人口盛世的同时，同样的人口大爆炸也发生在了欧洲。诚然，工业化革命是在欧洲率先展开，但是欧洲的人口膨胀依靠的同样是极其丰富的马铃薯供应。 据说二战期间，一艘德国潜艇经过一昼夜的潜航，浮到海面上换气，没想到正好浮在一艘美国驱逐舰旁边。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双方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醒过神来，双方便互相开炮。由于距离太近，彼此都没有能够命中目标。这时候，德国潜艇已经驶到了美舰炮的射击死角，美舰员情急之下，拿起堆放在甲板上的土豆投向德国潜艇。 这德国潜艇误以为是手榴弹，连忙急速下潜，结果操作不当，一头撞在了海底的礁石上，再也没有浮起来。就这样，美国舰员弄假成真，用土豆击沉了德国潜艇。这个就是马铃薯土豆，印第安人对于全人类的馈赠，因为它传奇的历史改变了整个世界。
1: 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答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我来介绍一位优秀的旦角演员，他的名字叫严桂祥。严桂祥，是1967年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 他能演出许多流派的代表剧目，是一位文武全才的旦角演员。他的嗓音非常好，而且宽又亮，甜润，演唱的韵味纯正，优美动听。尤其是在他扮演荀冠娘以及木兰从军的花木兰等这个巾帼英雄的时候，所唱的娃娃调，在起伏跌宕的唱腔当中，更能显出英武的刚劲的气势。 严桂祥扮相俊美，表演细腻。严桂祥不仅条件好，而且很用功，悟性也很好，各大流派均能演出。比如他演唱的《凤还巢》就是梅派，《龙凤呈祥》他就唱的是张派，《白蛇传》他习学的是赵派，尤其是断桥中的这个唱腔，就是那段那个漆皮倒板，转圆板那段唱腔。 他的小哥的腔唱得非常好，非常到位。这段唱腔不同于梅派，也不同于张派，这个大腔婉转，小腔流畅，而且能够充分反映出人物的心理状态。在后边河伯的一场戏当中，有一段二黄灰调，二黄灰调是在灰调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腔调优美动听，非常适合悲痛心情的演唱。 听起来让人感到字字写声声泪，唱腔与剧情贴切得十分紧凑。那么更值得一提的是，严桂祥在继承传统中不拘一格，更不墨守成规，而是根据自身的条件加以发挥。比如他在运用上口字方面就很值得赞赏。当然了，赵艳霞对上口字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严桂祥在唱腔的时候注意了上口字的运用，一般情况下不上口，达到了字字入耳。比如那段二黄灰调的第二句"点点珠泪洒下来的珠子"，严桂祥在演唱的时候他这个不上口，一般的是"点点珠泪"，他念"点点之泪"，他就唱"点点珠泪"，这样的可以让人们听得清楚，就是他演唱。 完全可以不用字幕，观众可以听清每一句唱腔。我觉得京剧的改革今后要向这个方向去努力。有的时候观众反映唱腔的确好听，但是有些唱词听不清楚。如果没有字幕，我们就很难理解剧情。我想在这方面，严桂祥给我们这个从事京剧事业的人树立一个榜样。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严桂祥演唱的《白蛇传》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严桂祥演唱的《白蛇传》中断桥的一段唱腔。下面呢，请大家再继续欣赏由严桂祥演唱这《白蛇传》河伯的那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桂祥演唱的《白蛇传》中河伯的一段唱腔。《白蛇传》这出戏啊，是一出描写这个精灵与人的爱情的悲欢离合的一段故事。首先呢，这个故事本身就很吸引人，把它搬上舞台上去以后啊，使这个书本上的故事呢，人物啊更加立体化，更生动，更感人了。加之多年来呀，在前辈艺人们的不断改革和努力完善之下呢，这出戏更加光彩异常。这出戏的演法啊，大同小异，是前辈艺术家们呢根据自身的条件不断加以发挥的。这出戏共分这个这么几个段落吧：游湖借伞、洗劫良缘、端阳惊变、仙山稻草、水漫金山、断桥河伯，大概是这么六个部分。就拿仙山稻草这折戏来说吧，有的唱西皮的，有的唱高波子的，反正我觉得是各有千秋。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明里派少数人修栈道，暗里却从故道向陈仓进军，表示作战时从正面迷惑敌人，暗中进入敌人侧后突然袭击，也用来比喻暗中进行活动。栈道是指在险阻的山崖上用木架修成的道路。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高俗本纪。故事是这样的，公元前的2006年初，刘邦率领10万起义军逼向秦都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王朝就此灭亡。项羽见刘邦先入咸阳，非常的不满，在刘邦大军退去后，率领40万大军进入咸阳。他依仗兵多将广，自封为西楚霸王，而将刘邦封为管辖偏僻的巴蜀汉中地区的汉王，与此同时把富庶的关中地区分封给3个投降的秦将，以阻止刘邦重进关中。刘邦因自己的兵力抵不过项羽，只好接受封号，前去自己的都城南郑。南郑在今天的陕西。途中谋士张良向他建议，为了防止诸侯的偷袭和麻痹项羽，把走过的几百里栈道全部烧掉，以表示不再回到关中。刘邦照张良的话做了，项羽果然安下心来。同年的8月，刘邦抓住有人起兵反对项羽的机会出兵进关。他采取大将韩信的计谋，派出几百名军士去修复栈道，装出要通过栈道进击的样子。把守关中的秦降将章邯得知消息后冷笑说，当初刘邦烧了栈道，结果反而阻碍自己进关，现在只派几百人去修复，不知道要修到何年何月了。其实明里修栈道是为了迷惑对方，暗里进兵陈仓才是真正的目的。韩信在派人修栈道的同时，亲自率领大军从故道迅速进到陈仓，攻下了这座城池。章邯得知陈仓失守，大惊失色，急忙领兵去救，但已经来不及了。韩信乘胜东进，关中百姓纷纷响应。后来汉军终于重新进入了咸阳，为战胜项羽、建立汉王朝奠定了基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10: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9: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9: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0: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1: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9: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10: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9: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9: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0: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1: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2: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3: 插着五陈鹏领着花云平上了藏君山，花云平以为陈鹏这是投靠了小八义，其实呢，这陈鹏是使的诈降计，不但把花云平带到藏君山上，让他被盖世英给活捉了，而且他手里边提溜着单刀跑到那后院里找他妹妹陈清秋，揭露他妹妹是上山卧底的这个秘密。兄妹两个人在后院动了刀了，真刀真杀呀。这个时候金翅大鹏盖世英一看他们兄妹两个人打到一块儿了，作为山上的总寨主，不能瞅着这兄妹二人拼命啊，谁把谁伤了也不好，谁把谁杀了就更不好，所以盖世英亮出护手双弓， 叫声来到他们兄妹二人当间，让他们停。陈清秋停了，但是陈鹏他不停，提溜这刀吵吵闹闹的要跟陈清秋玩命。盖世英对这陈鹏可就有看法了，咱说了，陈鹏这人呢平素这基础就不好。陈鹏这个人呢一辈子觉得自己老是不得志，这个不得志有几种，一种是怀才不遇，这叫真不得志，第二种呢是自我感觉怀才不遇，实际上他并没有太大的才华，老觉得自个儿的才华没使出去，第三种呢就是对整个人世索取的太多，老得不到满足，自己老是满腹的牢骚，是这么一种不得志。这陈鹏就属于第三种。这陈鹏自幼长得这么大没干过什么好事，什么偷金盗银呢、采花盗柳啊、捡净劫夺呀、坑蒙拐骗呢、什么坏事都办了，但是他还觉得自个儿不得志。你说他要再得了志得怎么办呢？山上所有的偏富债主都知道陈鹏这个人说话办事都没有根，所以今天盖世英对陈鹏滴溜刀跟他妹妹真玩命很有看法。盖世英最后急了，双钩把他刀一挂，啪往旁边一带，躺了一脚就把陈鹏给踢躺下了。绑，说了一声绑，旁边过来两个喽啰，麻尖头拢儿们就捆上。捆上之后，盖世英滴溜双钩，他看着陈鹏，陈鹏，你太不像话，你们是亲兄妹，情同手足，怎么能白刃相见呢？哎，盖寨主，你不知道啊，这陈清秋他真是上山来卧底的。盖寨主，您把我绑上了，您这叫狗咬吕洞宾不认的真神仙啊。盖世英，那是什么话？他这个语言用词不当，他比了

个狗咬吕洞宾。盖世英心想，那我是狗，你是吕洞宾呢？啊，盖世英气就更大了。什么？不管怎么说，我先把你捆上。哎呀，把他给我压到后山山洞。刚一说这句话，旁边西京哥过来了。哎，大哥，您可别假，怎么能压到后山山洞里？后山山洞里边压的人，那都是咱们的敌人，咱们的仇人呢。这是咱们的朋友，朋友。这陈鹏，他一向不说实话，胡作非为。这些日子在外面干什么去？谁能知道？大哥，您可息怒。陈鹏说的这个话不无道理。照你这么说，陈清秋是来卧底的奸细。哎，我不说那话，我这意思是说呀，您呐，不要错怪了一个人。现在跟小八义两军对垒，咱们应该巩固住咱们自己的力量。您可别像三国年间蒋干盗书给曹操来个错杀蔡瑁张允一样，您呢还是得把他收留起来。收留起来什么意思？您把他交给我。他究竟是不是到山上来办坏事，究竟他的妹妹是不是奸细，我跟他详细谈谈，能摸出底来。大哥，信不过别人还信不过我吗？啊，我跟这陈鹏啊还挺投脾气，有很多话他跟别人不说，跟我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就把他交给你。可有一样，如果这陈鹏在你手里边跑了，我拿你试问。新金哥，那您放心，陈鹏要跑了，我拿脑袋做抵押，这行吧？好了，新金哥领着陈鹏上他自己的住处走了。他这一走啊，小姐陈清秋在那就放声痛哭。陈清秋就好像蒙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啊。盖叔叔啊，行了，我现在什么也说不清楚了。我二哥这一来，指出我是卧底的奸细，全山寨的众位寨主谁也不会相信我了，我没有脸活在人世了。说到这儿，陈清秋把刀拿起来往脖项一弹，这就要抹脖子。陈清秋刚一抹脖子，盖娇娘过来一把就抓住了。师兄啊，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你二哥说算什么呀？听辣了骨叫唤还不讲麦子了呢。盖世英在旁边看了看陈清秋，清秋，不要悲痛，我还是相信你的。你看我把你二哥捆起来了，对你不是魏家如何吗？啊，你一个女流之辈怎么会到山上来卧底做奸细呢？我不信他们那一套。我想小八义他们就是再没有本事，也不会派一个女人到山上来做奸细。陈清秋心想啊，你真就猜对了，我真就是到这来做奸细的。盖世英在这又安抚了几句，然后带着众位寨主转身刚要走，有一个喽啰兵飞跑着到这向盖世英禀报：新兵寨主，大事不好！出什么事了？寨主，那华云平，咱们派两个喽兵，有我一个，压着他够奔后山寨石洞，走到半道上，他们小八爷不在哪来俩人，这俩人可真厉害，其中有一个上去一脚把那哥们就踢死了，把那华云平给救跑了。啊，盖世英听着当时就一愣，心想这陈鹏更可怀疑，他带华云平到这儿来说是给我作为觐见之礼，把华云平我捉住了绑上之后，这么一转眼的功夫又来了两个人把他救走了，这是不是事先早安排好的？嗯，其实啊，他把这陈鹏给冤枉了，救花云平的这两个人根本跟这陈鹏毫无关系。这两位是谁呀？其中有一个老者就是千里风云侠金刚腿雷鸣雷震宇。这老爷子雷鸣怎么来了？找儿子来了。雷霆第一次说上苍云山去探看消息，打算给做内应，这一去没有音讯，所以老爷子不放心，过了这么多日子了，来到了安平镇的公馆。老爷子到公馆里边一见小八义众位弟兄加上周景龙等人，
发现自个儿的

儿子雷霆在这儿呢。父子爷两个一见面就放了心了。老头就跟周景龙、阮英等人谈论起来最近攻打藏军山的情况。这个时候阮英就提到了这位插翅虎陈鹏，说他带着华云平啊上了山了。老头一听说，哎呀，你们怎么什么人的话都信呢？这插翅虎陈鹏那是满嘴胡天呐，他说什么你都别当真的。阮英说，不管怎么说我们之间有这个亲戚。嗨，亲戚他亲爹也不行，就我那么一个人，那怎么办呢？老头是这样，既然是他把华云平带着上了山了，我呢领着我儿子，我们父子二人上山去瞧瞧，我看看华云平有没有危险，倘有危险，老父这次到这来给你们帮个忙，助你们一臂之力，我把他救下来。这个老头出自这么一个心理，领着儿子就上了山了。雷霆对过飞云桥、走上山路都比较熟悉，老头就跟着他儿子来到山上。到山上正赶上发现花云平已经被人家给捉住了，绑到那院子里了。两个楼兵压着花云平奔后边走，这老头跟雷霆爷两个就跟过来了。走到半道上，前后没人，就这两个押解花云平的楼兵，老头就赶过去了，从后边上去一扒这个楼兵，楼兵刚有一摸刀，这老头飞起一腿，弹的一下子，这一脚正踢在心窝子上，就这一脚，这楼兵就觉得再没动，就手就过去了。怎么回事？老头这腿可不是一般人的腿，人送外号金刚腿，练了一辈子腿功，这条腿踢过檀木桩，碗口粗的檀木桩一腿能给踢折。你说就这一脚给他撅在心窝子上，他能活吗？就手就躺那儿了。怎么踢死的？肋骨踢断，胸骨塌陷，正挤了心脏的动脉，心脏血液供血不足，窒息致死。就这一脚就这么厉害，这个楼兵死了，那个楼兵吓跑了，找盖世英去报信儿去了。所以雷霆父子两个人就把花云平又打山上给救下来。救下来之后回到了安平镇行辕公馆之中，一见了周顺、周景龙。花云平跟周顺一讲事情的经过，周顺一听，哎呀，看来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之面不知心呐、啊！你瞧那个陈鹏到这里，哦，满脸的悔恨呐、啊，一副的忏悔，跟我们讲了那么多好听的话，纳了半天全是假的。阮英说：“五哥，从今往后，不管是什么人，不知底细的，万不可轻信。”带着周顺就告诉众位弟兄，准备苦练本领。要双绝会上显露武艺，因为盖世英提出来了，在双绝会上这一阵要赌输赢啊，小八一的众位弟兄都得把自己压箱底的本事拿出来。转过天来，大家伙在这殿房里边开始加紧练功了。这个时候呢，有两位老者向周景龙告辞。这两位老者是谁呢？一个是头前帮着他们破这飞云桥的那位塞鲁班乔能。这老爷子在这店里边住了可有日子了，现在呢这飞云桥他们过来过去已经通行无阻了。老头说，我的作用已经起完了，说明我跟你们说的情况都是真的，过桥已经不成问题了。周景龙对这位老人家是百般感谢，给了100两银子，众位弟兄把他送出了殿房。第二个走的老者是谁呢？金贵他父亲金恒。这老头来看儿子看了不少日子了，一看也得该走了。老头这一走，带着石长青的那个毕法官回去得交给石长青的母亲。同时呢，花云平把借的滚地雷葛坤的那口透龙剑也交给老头带过去，烧了一封信亲自交给滚地雷葛坤。这老头也走了。就在唐铁牛回到店房之后的第三天，朝中的人马是悄

悄然而至。镇京府元帅张毅亲自一个人单人独骑跨战马来到店房里边见周景龙。当然在张毅的心目当中他是陈景龙。到现在除了小拔一圈里边的自己弟兄之外，谁都知道他叫陈景龙，不叫周景龙。因为这周景龙那蒙着犯官之后，要想把这个事情解开，得找一个适当的时机，让皇帝给他们昭雪冤枉之后才能行呢。所以他一见这位陈南副使，就如实的向他禀报，说现在3000人马已经带到了，人去盔甲，马去銮铃，悄然而来，埋伏在距离安平镇30里外的丛山密林之中。恐怕藏军山上所有的人谁也不知道我们3000兵到。周景龙说好，既然这样的话，今天晚上咱们就共议破山之计。他们当天晚上大家伙就商量怎么办，怎么破这个山。周景龙说了，再过几天盖世英就请我们上山，在虎头峰下双方比武较量。所谓的双方比武较量，一阵赌输赢，我觉得这是一个表面现象。盖世英这里边肯定是内藏杀机，他这个内藏杀机是怎么表现出来，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可有一样，我们这次跟他交战，也就是最后一战，我们到了山上跟他比输了也罢，是比赢了也罢，最终结果是内外结合，上下夹击，要把这藏军山一举而攻破。3000人马到我们上山那天，你们就得拉开队伍，在山上三路埋伏，等候我们山上一声信炮响，一起往上攻山。这三路埋伏攻上山去怎么走，这个路里边有内应接应你们，一个是走飞云桥，另外两路是过河上山。过河上山的道路已由陈清秋画好了地图都送下来，把这地图都交给他们。赵景龙跟这位副元帅张毅商议完了之后，让张毅马上回去带着队伍准备，我们上山之时你们队伍往前进发，到在藏军山下。赵令安排好了，眼瞅着比武的日子可就到了，明天就是比武的日子了。今天盖世英派人给送来一封书信，这书信上说我们这次比武有个名字叫双绝会。怎么叫双绝会？双方的人都拿出自己的绝技来，一方拿出绝技，另一方

天，三天之后算总分，谁赢了谁输了最后定夺，我们就现宝现人。周景龙一看事成与否就在此一举呀、啊，转过天来，周景龙带着小蚂蚁众位弟兄来到了藏军山下飞云桥头。这个功夫远远的看到金翅大鹏盖世英领着山上的政府偏寨主已经在那列队迎候。到在这里，周景龙紧走两步来到前面，盖世英迎上前来报完拱手：陈南不识，今日大驾光临，给我的草寨生辉，请到备寨观看观看我这山上的风景。周景龙说：我等来的唐突，还望寨主海涵。说着话，他们相敬如宾，往上就走。双方是比武较量，表面这话说的还挺客气。在盖世英和众寨主的带领下，过了飞云桥，就上了藏军山，顺着山往旁边绕，最后绕到一个去处，这里就叫虎头峰鸳鸯岩。所谓叫虎头峰，因为它有一个山峰很像那老虎脑袋，这个地方就在这个老虎脑袋的山峰下边。所谓鸳鸯岩呢，有两块立斗的石头，溜光溜光的，人们把它叫鸳鸯岩。这个地方是一个大空场，非常平整，你想是山上操练楼兵的地方。这块平地的旁边不远处有一泓清泉，他们管它叫清泉湖。这清泉湖啊，是因为山上有一道瀑布，这水流到这里积水成潭，天然的这么一个地方，旁边有水，这里有平地，那边又有山，这个地方看上去还真是一个风景胜地。就在这个虎头峰下边平整的地面两边，他搭了两溜炉棚，炉棚里边有桌子，桌子后边陈列着有椅子，桌子上边摆着干鲜果品、茶水点心，东面是给小八义弟兄预备的，西面就是山上的诸位寨主坐的地方。到在这里各分东西，大家伙全都落了座。盖世英就跟周顺商量，双方各找出一个人来会写字的，这两个人单独在旁边有一张桌，这俩干嘛呢？他两个专门就记录双方胜败的，最后好统计，谁那个决议把谁难住一把就算输了，谁那个决议练出来没难住对方，有的算平，有的算胜，就是记这个的，最后再统计最终的胜负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两个人就坐在桌子后边干这个事儿。盖世英先走出来当众宣布这比赛的规则，所谓双决会呀，就是双方都可以往外出人，你献出一招决议来，所谓决议就是你拿手的本事，你这个拿手的本事献出来之后，如果对方没有人能照你这个决议再练一遍，这就说明对方就输了，这样的话就等于赢了一分。最终结果看看谁输得多论胜败。盖世英宣读完了这个比赛规则之后归了自己的位子，比赛马上就开始了。这一开始，第一个盖世英那边先出来一位，谁呀？金头凤五豹。这五豹体态健壮，矮墩子，出来之后先一报案，冲着小八义那边：各位，我叫五豹，江湖上人送外号金头凤，今天我给诸位露一手耍盾子。练武之人讲究是扔石锁耍盾子，耍盾子跟耍盾子可不一样，我这个盾子比别人的分量重点，我如果耍完了，您那边有哪位敢过来耍一耍，那我就服你们了。说着话，有人旁边抬过石盾子，就咣扔到这儿了。这石盾子300斤，在地下往这一扔就砸一坑。这五豹把这大袋一杀，碎子往里边一掖，伸伸胳膊抬抬腿，然后来到这盾子跟前，拿手一扒拉，

0: 红娘，嗨，举起来了。这三百斤举重若轻，一翻手就起来了。下一步寻思往上举，不、哦，这翻手起来之后，就和他这个盾子啪那么一涮，倒了把了。嘿，背过来，背过来之后往这边一轮，唰一转圈，接着又这么一转，一只手一托，突，三百斤的盾子在一个手上转，转完了之后，腾，把这石盾子往地下一扔。哪位能过来试试这两下？我是开路先锋，跳子撂蹶子小踢胆，大头还在后头呢。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小八义众弟兄里边可有一位着了急了，谁呀？大爷尉迟骁。大爷尉迟骁啊，打到的这山下，心里边老憋着一股火。憋什么火呀？这位不会穿方越脊高来高去，上这藏军山每次都轮不到他的事儿。尉迟骁就觉得我到这合着我是个废物，我成天呢就跟那状元在屋里边待着，要来个刺客什么的，我在地下帮着划拉划拉帮忙，上房我还不行，要想上房还得搬梯子，等我搬梯子爬上去，人家早跑了。他今天到了一看这举盾子，尉迟骁心想，到我显露身手的时候了。这位尉迟骁是力大过人，尉迟骁走过来了，哎，朋友，我也来玩玩盾子，福姓尉迟，单字明霄，我是小八义弟兄的老大。这个玩意儿我玩不您那么好啊，向您请教请教，有什么不到之处，您多多指点。这武豹掐着腰在旁边，面不改色，气不长出，露出一副得意的样子来。来吧，尉迟骁说，看着，这个玩意儿。哈腰拿得太费劲，尉迟骁一伸这脚就伸到这盾子梁底下来了，一抬这腿，嘿，300斤的盾子呜的一下子就给踢起来了，啪，单手就踢住了，单手一踢住这个盾子，当时武豹

0: 那模样就黄了。
1: 哎呀，我包心想这小子冲啊，就这一脚300斤吨的能给踢起来呀、啊、哎呀，玉志霄把这盾子单手一提，哎，您瞧这个没有，这叫苏秦背剑，他往后一抡，夸在这后边背了一下，这叫张飞骗马。还在说道呢，这玉志霄拿着盾子舞了几个花之后，最后把这盾子往起一举，腾扔到这儿了。您见笑，您见笑。这武豹没词儿了，瞪眼瞅着旁边，这怎么进呀？双方算是相等吗？玉志霄这两下这武豹来不了，武豹那两下人家玉志霄没看上，但是阮英在旁边一笑，哈哈哈哈哈哈，该得走，这好办，咱们算是平，行不行？高姿态。阮英一说这句话，金翅大鹏盖世英在旁边心中暗想，看来今天的比试是出师不利，我不应该让武豹先出来，我得想法把他们镇住。第二场了，哪位再出来？金翅大鹏盖世英自己出来。盖世英出来之后冲着那么一抱腕，诸位，现在我盖世英在诸位面前献献丑，我给诸位练着一手叫飞镖取火，啪，说着话一瞪这开场扣，啪往下一闪，这开场一滴落往旁边一扔，有喽啰兵把这开场接过来。盖世英吩咐来摆上桌案，点上蜡烛，那边长条桌子摆好了，并盘点上10颗蜡，这蜡烛都是点着了的。这桌子后边有一个大木板子挡着，为什么呀？好截着那镖。盖世英肋挎着镖囊，这镖囊里边一共有10只钢镖，每只钢镖后边都带着小绸子。盖世英一伸手先掏出2只镖来，这镖在手中一拿，诸位看着，我这镖要把这蜡烛火打灭了，打灭了蜡烛火之后，这蜡烛还不倒，打成了就算我成了，打不成让众位见笑。喊啪，第一镖嗖打过去了，这一镖过去就砰，第一只蜡就灭了。紧接着盖世英又一转手，啪，第二只镖又出去了，伸手镖囊里边掏出第三只镖，啪啪啪啪啪，左右手噗噗噗噗噗，10只蜡全给打灭了，把那蜡花都打得直蹦，火也同时灭了。飞镖祭典就是盖世英去的，这是盖世英的绝活。这10镖打完了之后，这蜡烛一根没倒，都在那儿立着。两旁边的众位英雄一起鼓掌。旁边有喽啰兵从那木板子上把镖都拔下来了，过来交给盖世英。盖世英把镖往兜囊里边一装，伸手把这镖囊摘下来的手中一滴落。那边哪位弟兄陪我一趟？没带镖的话，我可以借给你。这飞镖取火，小八义众位弟兄真被他们给镇住了。阮英看了看徐文彪，看了看唐铁牛，瞧了瞧花云平，心想咱们弟兄几个都打镖，都练镖，可是盖世英这个镖法咱没练过，这绝对要准确，而且打的这个分寸差一点都不行啊，这怎么办呢？第二阵让人给叫住了，这怎么能行啊？这功夫就跟四爷徐文彪过来，盖寨主，您这飞镖取火可以说是练到炉火纯青，我们弟兄看过之后非常的钦佩。盖寨主，我徐文彪打算陪盖寨主一趟，也就是说跟您这飞镖取火一样，我也练一手。您这飞镖取火讲究的是兵器的分寸，您这是暗器的分寸，我给您练一手大枪的分寸。我人送外号金枪徐，

0: 我的父亲是金枪将徐宁，我们练了两辈枪了，这练枪也更讲分寸。您能飞镖取火，我能金枪摘灵。什么叫金枪摘灵？徐文彪说，用两个铃铛拿着绳拴好了，套在人家两个耳朵上，这耳朵垂和这铃铛当间就有一枪刃之隔，我用这金枪啪啪两点，我把这绳错断了，上不擦耳垂，下不碰铃铛，铃铛不响是耳垂不破，您看如何？哎呦，盖世英一听这个厉害，好吧，既然这些话，我就看看您的这个金枪摘铃。徐文彪说，来啊，把铃铛拿来。那边有差人拿俩铃铛过来的。徐文彪这些天没少了练这手，知道要比武较量了，特意得熟悉熟悉。把这两个铃铛拿过来之后，得有人在这带着。徐文彪一摆手，三哥您过来，请您替我带着铃铛。为什么？您这个头高矮正好。唐铁牛一听啊，唐铁牛心里直犯嘀咕，哎，心想当着人家的面你说让我过来，我要不过来显着咱们哥们狗熊，但又有一样，我没记得老四会这么一招，平常没看他练过呀。这玩意儿他走过来之后低声地问，老四，你这玩意儿有准儿没有？徐文彪，三哥，这您放心，保证有准儿。你要是没准儿，宁可往下错，别往上错，也别往旁边错，听见没？你要是往上一错，我耳朵垂就下来了；往旁边一错，腮帮子就开了。三哥本来长得就不是模样，你说你再给我来点扒拉，往哪儿找媳妇去？你说，徐文彪，您放心吧。说着话把这两个铃铛就挂到耳朵上了，俩铜铃上面拴的是线绳，套到唐爷这耳朵上，一边一个，当中间就这么一个缝在这悬着。唐铁牛站好了之后，我动不动，徐文彪说，您可不能动，您要是一动，这出了错可就怪您了，可不怪我了，是吗？哎，好了，来吧。徐文彪又打旁边伸手把这条金枪就拿过来了，他这条金枪啊是虎头枪，这虎头枪头枪的头是扁头的，像小铲儿一样，风刷倍儿快，后边是斗大的一个红缨子。徐文彪把这枪在手中一拿，阴阳扣把一端，这枪一颤，头前的枪缨子突一下子像个大圆盘一样，就这一抖这枪。两旁边这些个练武之人都是内行，暗身大指，好样的，就这枪花一抖就知道不是十年八年的功夫。徐文彪把枪阴阳扣把抖完了之后，三哥站住，盖着手，请来怒怒，啪，这枪啪一点，咣当掉了一个。唐铁牛一闭眼，心想，行，这边行，看这边的。徐文彪啪枪往这边一竖，噗，又一枪，咣啷又掉了。唐铁牛又一闭眼，行啊，这玩意儿啊，他可是捅下来了金枪摘铃。唐铁牛提了这铃铛刚那么一晃的时候，就看盖世英那边腾又蹦出一个人来，这场就算平了，下面我要跟你们小八义众位弟兄比水性，哪个来？这个人是谁呀？这是盖世英特约的一个人物，鄱阳湖的一个大寨主，是水陆的豪杰。此人人送外号叫龙潭蟹邓红，一共请哥两个来，还有一个水上浮游叫邓青。这哥两个在鄱阳湖独霸一方，专门设贼船，劫官饷，劫官粮。这两位寨主到这来干什么呢？主要是要难为小八义。盖世英知道小八义的弟兄啊不善水性，这两个寨主专门是水底的功夫超人，所以这位龙潭蟹 邓洪先蹦过来，他出来之后冲着那边一报外，那边小八义的众位弟兄，英雄豪杰讲究水旱两路嘛，我今天跟各位要比试水性，哪个出来？这比试水性得一块比，这一叫号，阮英看了看众位弟兄，心想我心里有数，我们小八义这哥几个论水性哪个也不行。阮英心想，我掉水里边是坛子腹灌满了蒜，据我所知我三哥有两下子会狗刨，得使劲扑腾，扑腾慢了还往下沉，剩下那些位都怎么样我可没见他们练过。哎，阮英忽然想起我们还有一个老疙瘩呢，水耗子金棍啊，水耗子金棍呢水性可不是一般的水性，他往旁边一看，那金棍就在旁边站着呢。本来今天一块上山来，金棍还有一个电西兰，这电西兰跟金棍俩人特别要好，因为年龄相仿，经常在一块玩，经常在一块打，经常在一块闹。可是上山之后呢，一看这电西兰不知什么时候不哪去了，光剩金棍在那站着了。阮英看了看金棍，老兄弟你怎么样？
1: 金棍说，
0: 没事，我来吧。金棍溜溜达达就过来，我来陪你一趟。这邓红一看马上就泄了气了，邓红心想，我要你们过来陪我一趟，你们过来个小孩子，哎，你叫什么名字？
1: 金贵，
0: 严兄外号水耗子。哎呦，邓红一听这名可挺厉害，水耗子肯定水性不小啊。金贵，你要跟我比试水性吗？
1: 对，我跟你比较水性怎么样？
0: 哈，我要的是小八义弟兄，你来不行，怎么着跟我比水性得是个成年人，你一个小孩子我赢了你，这能算数吗？
1: 哎，这什么话呢，小孩怎么的，小孩子也叫也能做大戏，对吧，猪肝鸡个高那是空堂里，秤砣个小是洗澡里，你看我小啊，你不得小心握过吗，对不对，你别个小，我也是大宋朝的官员啊！你什么官员？我是候补的四品都尉，候补的四品都尉。对，这皇上说候补四品都尉，就这些人都是四品都尉，我还没长大，长大之后把我补上。哦，照那么说，你也算个小官员？
0: 当然了。所以今天我跟你比武较量，我要是输了也好赢了也好都算输，你要不敢比你就回去。话又说回来了，跟你比水量用不着我们小八一那几哥们，我是小八一的老九。邓红一听，本来叫小八一，怎么还有个老九呢？
1: 哎，对呀，老疙瘩后续上的小尾巴尖。
0: 哦，好吧，既然你比是要算数的话，那么咱们两个就到那水边去，两旁边众位一起到水边观看。因为往那么一走不远就是那清泉湖，大家伙一起就来到湖边上了，有的还把这椅子搬着都在湖边上坐着，有的在这站着，分两队观瞧着这湖啊，到对岸差不多有一里地那么长。邓洪，这样吧，比这水性，第一项咱们先比速度，从这头跳下去往对岸游，游到对岸再翻回来，游过去谁先上岸，对岸上插着两杆红旗，先把红旗举起来，这边有人就记住了，然后再游回来，谁先上岸这边大伙都看清楚了。好，金贵咱就这么地吧，你说怎么游吧，你先下。哟，龙潭蟹邓红一看，别看孩儿小，这派头挺足啊。好，邓红啪啪啪马上把衣服脱了，脱了衣服换上一身水衣裤，看游泳有水衣水裤，哎，那叫油裤腿儿，据说专门有这么一种布料。换好了之后，金棍这儿也脱，金棍里边什么也没有，脱完之后一个小裤衩前面带小红兜兜，我就这么地吧，行不行？大伙一看，行，这位没准备，看吧，看速度。这龙潭蟹邓红在岸边一站， 来，站好了，咱们两个一起入水。
1: 不用，你先下。
0: 我先下，我应该让你先下。你是小孩，我别欺负你这个小年纪的人。
1: 嗨，没事，这样好，大敬小。
0: 大敬小你下，就不要紧，我是大，你是小呀。
1: 邓红一看这个小子挺会说呀。
0: 好，要这么说，你输了可得承认。
1: 当然承认。堂姐，你又在旁边去。贵儿啊，咱别跟人要这脸儿啊，赢了为止。我看让你下，你就跟他一块下得了。
0: 不用，不用管，不用管。
2: 龙潭县邓红由打这岸边一纵身，噌，旱地八通就起来了。这身子一起来之后，俩手往前一扎，唰，就像现在奥运会比赛那跳水一样，连水花都不起，下去了。这一猛子就扎出老远去，一露脑袋，回头看了一下，金棍还在岸边站着，我也下了啊。金棍在那一卯劲，噌，一丁油，嗖的一下子就蹦出老远去，扑通，也下去了。这一露脑袋，跟这邓红俩人就差不多了。 这邓红一看金棍就在这个方向，邓红一看赶紧往前就游。
1: 这邓红用现在的话说呀，这叫侧泳，他这往前侧泳，金棍什么蛙泳。
2: 像个小蛤蟆一样，这俩腿一蹬，呲的一下子就一丈多，嗖嗖。
1: 金棍的水性一半后练一半天生，所以谁也比不过他，几下子就跑。

0: 你一上去之后还念山音，邓红紧跟着游上岸来，啪他把红旗也拿起来，咱们还得回去呢。
1: 对，就说得回去，奔儿把旗一唱，走，你先走。
0: 邓红这里就不客气了，把旗儿往里一插，蹭一蹦，这回跳进水，往前游，怎么游他游不过金棍儿。这金棍下去了，蹭蹭蹭蹭几下子，又先上了岸了。金棍的水性那是在大宋朝，要是隔到现在参加奥运会指定拿游泳金牌。到了对过岸上，俩人上来之后，这输赢胜败看得明明白白，这一场论速度山上这面输了，这就算是输了一局。邓红这个脸上可真成了邓红了。怎么呀？红了。他心里这么想啊，我们哥两个是盖世英盖寨主把我们特约来的，特约到这就是让我们给他露脸来的，结果这一露面不但没露脸还现了眼了。邓红看了看金棍，哎，这个水性比赛还没完呢，还有第二项呢。
1: 轩，第二项还行吗？
0: 第二项是我弟弟邓青就过来水上浮游。邓青过来之后，我告诉你，我跟你比赛叫水底捞簪。
1: 什么叫水底捞簪？
0: 让我们寨主把头上的簪子拔起来往水里边一扔，然后我们扎下去，就手把这簪子就能从水底给捞上来，这叫水底捞簪，能行吗？
1: 水底捞簪呢？
0: 行，
1: 这回我先捞行不行？
0: 你先捞。好，让你先捞。
1: 谁往里扔簪去？
0: 盖世英过来。我。盖世英打旁边拿过一个簪子来，他把这簪子手中一擎，你先往里边捞这簪子，准备好了没有？
1: 金棍就喊了，赢吧，
0: 咱们下次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0: 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沈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今天节目第一时间呢，老师呢想先提醒咱们渴望健康的家人朋友，新老听众，尤其呢是这两天关注到咱们的大型的买赠活动的朋友们，用老百姓的一句话啊，叫该出手时一定就要出手了。什么时候出手呢？就是现在，就是今天。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活动啊名额是急速的下降，这两天我也想到了咱们名额没有多少了，这个昨天的消息就很突然，还能维持最后的三天时间，那么到底是算下来我们还剩下最后的两天时间了，马上就结束了。活动一旦结束呢，咱们的国药灵奇方还有我们的冬虫夏草的赠送都将全面停止。所以呢，收音机前还在观望的我们的家人朋友，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打电话想订药，想通过咱们的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解决多年的老慢病，沉积在身体当中的一体多病，那么现在是最后的机会。我想问问大伙儿啊，光是在那儿想，光是在那儿等，光是在那儿观望，咱们大伙儿这病它能好吗？对，我们总说老年人怕什么，我们很多果敢的老同志说，我这个枪林弹雨也经历过，是不是啊？挨饿吃苦也经历过，为了家庭，为了社会做贡献，年轻的时候啊真的是不管不顾，不顾生死的在奋斗，我都经历过。但是到老了怕什么呢？对，还是那句话，大家伙非常果敢，不怕死，但是怕残，怕瘫痪，怕的是生活不能自理，怕被别人去照顾。只有您成功的报上名了，我们才能够实现少花钱起效快，收获健康，给我们的家庭减负，不让自己痛苦。那么大伙儿回头再看看咱这活动的内容啊，我们所谓的力度，各位，我个人认为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可能唯一的一次，以后也不见得说再会有这种力度了。怎么呢？大伙儿听，一个是您仍旧可以享受全国统一的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那么拿一副我们送您两瓶的冬虫夏草，拿两副啊，我们给大伙儿送上咱们一模一样的啊，各位，一模一样，不是说我们赠的和您拿钱买的不同，一模一样的啊，灵奇方给一大盒，再送您冬虫夏草5大瓶，拿三副药同样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送2大盒，再送冬虫夏草10大瓶。各位，冬虫夏草这次老师是免费给大伙用的，赠送的灵奇方又给您省了一大笔，怎么说？您自己会算的，因为咱1块钱一片药，再加上赠送，一片药合折的只有几毛钱，对不对？几毛钱，您自己琢磨琢磨吧。现在这个钱，哎呀，这几毛钱能做什么？是不是啊？这个机会是不是只能说是在活动范围、活动时间之内能拥有啊？错过了，可能真就是没有了。那么还有多久呢？只有今明2天时间，48小时左右。想省钱，想不遭罪，想快点好的家人啊，咱们抓紧时间就来打电话报名，别错过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特好特好，钱上也正好，花不了几个钱啊，你说可以实现全身从头到脚的健康，老慢病的全面恢复，咱也不治那些个传染病，我们也不治那些个啊，我们所谓的一些个癌病啊等等，我们专治什么？就是老年同志老慢病， 我们术业有专攻，这方面我认为其他药都比不了咱，但是其他方面呢，我们也不治，我们不大包大揽，是不是啊？我们能治的我告诉您，您就来，准保能治好，不能治的我帮您想其他方法，您也别用咱这药啊。我们让您什么呢？快速的缓解病症，缩短治疗周期，同时全面恢复健康。哎，这就是我们的宗旨和目标。各位，这场活动当中啊，咱们用灵奇方和冬虫夏草强强联合。其实当年呢，我和师傅学习的时候，我亲眼见到我师傅用灵奇方配合冬虫夏草联合用药，把很多拼死的患者从死亡的边缘呢拉了回来。但是后来呢，各位知道啊，那个年头物资非常的紧缺，冬虫夏草呢也实属特别珍贵和难得。再后来我师傅把存几十年的冬虫夏草用没了之后啊，就也没见他再用冬虫夏草来救过人了啊。后来呢，我去西藏做公益义诊的时候，我接触了这个集天地之灵气酝酿出的，在越王药诊当中所记载的称为叫圣药的这个冬虫夏草，真的很棒。那就以前看着我师傅救人，觉得这东西很神奇，后来的时候我发现就实际你接触了之后，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的一个东西啊，它可以瓦解已知所有的老慢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帮助我们这个老慢病快速的都康复起来。说到临床，我们来看看，其实呢像很多的一些个症状见效都是非常快的，比如说像胃疼啊、胃胀啊、反酸呐、啊，哎，灵奇方和冬虫夏草一块用，您知道当天几乎都是见效的，像反酸的疼啊、胀啊都会减轻30%左右，胃凉的用上就觉着这胃里边热乎乎的，特别好。胃口不好的啊，我们讲了这个有很多啊这块不舒服的，您知道吗？咱们的灵奇方还有个重大的功效是什么呢？是打通脾胃通道，脾胃通道大开，你会觉得第二天咱吃饭都有香味儿了，身上没劲儿的，浑身酸疼麻的，用上两三天症状都开始消失了。两样配合，像失眠的、入睡难的、睡着了容易醒的，几乎一周这些毛病都慢慢消失，非常好，非常好。那么还有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啊等等，那么我们这两样共同配合用药，联合用药十了多天，指标都开始恢复正常了。心脑血管病大概其呢半个月左右都开始受益，老同志反应普遍，心不那么慌，气不那么短，胸口的大舌头块哎搬走了，是不是啊？消失了。眼病的患者两周左右眼睛开始变得明亮了，包括呢肝胆肾病患者一到两副药之内效果都出来了，那你像一副药都有感觉，两副药呢哎，效果都是突飞猛进的，特别棒。那你像糖尿病患者感觉也是很深的，是不是啊？有并发心脏病的、眼病的、肾病的，还有坏疽的、皮肤病的，一副药各种症状慢慢消失，开始逐渐的停用，减少降糖药、胰岛素，血糖也很平稳，在三副药左右各种的并发症全部都消失，饮食也开始放开，血糖呢也不会反反复复的波动，那其他的胰岛素降糖是不是都停了？哎，用过的老同志是不是深有体会？同时呢，你像呼吸系统病、咳痰喘啊，基本上三天之内呀、啊，哎，痰呢、喘呢都会减轻。我们好多的老同志都说了，都没见过这么快效果的。哎呀，这回见着了，是不是啊？这个效果真的很好。另外一个呢，风湿骨病，一副药。骨关节的红肿热痛、酸麻胀疼，包括呢关节的屈伸不利，那迎刃而解，三副药左右我们这骨关节疼完全消失了啊！再一测类风湿因子全部转阴了，特别好啊！您用这冬虫夏草和咱们灵奇方联合用药，各位我告诉你真的很棒。我们临床当中啊，根据个人的体质还有病情的轻重、病程的长短、病灶的深浅，我们发现了其实缓解病症的效果都是非常迅速的，一般呢都不会超过三天啊。而且大量的临床数据显示呢，我们呢联合使用过后药效都是翻倍的， 缩短治疗周期的。啊，有很多老同志，其实以前用三副药解决的才是很理想，那么现在联合用药之后两副多一些，几乎就已经好的七七八八的了，甚至我们临床停药问题都不大，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啊。那么这个时候新听众可能呢在节目当中就要问了，说老师啊，我这回是刚听着，哎，这还有两天这活动了，那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是不是啊，用冬虫夏草也好，这个灵奇方也好，哎，他们怎么都这么好呢，联合使用为什么好上加好呢？哎，我们给新朋友简单再说几句啊，您听，因为很多新朋友是每天都来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别嫌烦，咱们新朋友认真听啊，这是给您讲的。首先呢，我们给大伙儿重点说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这是国药准字甲类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 OTC 用药，我们属于第五代发酵中药，目前是国内最先进的发酵中药了。我们是史国公传承了381年的秘方啊，我们最出名的史国公酒和咱们灵奇方，各位知道对不对？我们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啊，其实各位也接触过现代的新型的发酵中药，发现了这个中药的药劲儿、药性不是很理想啊，就好像什么呢，您上市面上去买馒头似的，我举个非常那么简单道理啊，这个馒头你觉得这家店里做的非常好吃，你问他用什么发这个面，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我们不用那个现在那个酵母，用啥呀，用老肥、面肥、老面，对吧，这个家家都是，尤其是山东地区的大馒头，家家发面根本都不用酵母，味儿是两个味儿。哎，再一看，哎呦，这个是百年老店，哎呦，卤菜的，哎，这个味道太好了，你问问他，哎，您这怎么这么好，您就一定会回答你，我们用的是老汤，这个老汤有多少年历史了。哎，所以大伙儿这时候就明白吧，其实您所谓用发酵中药，因为从屠呦呦博士之后，发酵中药其实很风靡，但是各位知道发酵中药和发酵中药是不同的，它们里面其实最大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老药引子啊，你像咱们是381年的老药引子，从中医中药来说咱们是独一份的，从明朝的崇祯年间一直传到我们今天，到我们这儿，我们手里头，对不对，哎，这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锻造出的、造就出的我们的发酵中药跟普通的那些有本质区别。你看我们用原料什么的，六色灵芝、漠北的八年黄。

我们通过九蒸九窖，古法制药。同时呢，我们380年老药引子啊，确实是发挥它的这个极致的效果。我们又加入了五D 打印仿生的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药物的活性和它的小分子结构。所以说，我们的药效药性特别特殊，里面有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致因子，我们对应相应的疾病，治疗速度之快，恢复细胞年轻态之好，其他任何的中药，包括发酵中药都比不了。现在的新型发酵中药的药效药性顶多到嗓子眼儿，基本上消失殆尽了，好一好能沉积到胃里头，而我们这个药效和药性，用我们老百姓讲话了，能沉到脚和根儿去，从头到脚，真的非常棒啊！还有什么呢？我们将灵奇方的这个茎膏，大伙看我们这个剂型啊，这个剂型它不一样，因为有很多药的剂型它是什么呢？就是膏方啊，口服液呀、还有呢，像一些个这个胶囊啊，其实这些的制药的比较简单。比较简单，比如说口服液，可能我们就是熬制成功了，灌注就行了，灌到瓶里头就可以了。其实跟您喝的那个我们自己熬的中药也差不离儿。工艺好一点的可以进行一点提纯，对吧？那么这个药效和药性显然那是有差距的。还有什么呢？说这个皇亲贵胄用膏方，其实你看我们连膏方还要更精进一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说明书都能看得着。我们是把灵芝和黄芪茎膏的里面的核心再进行二次的烘干提纯，一个是烘干，一个是提纯，我们制成什么呢？是片剂，这一片是超浓缩，各位连水都没有，因为所有的膏它是会有60%以上的水分的，对吧？我们连这个都不给你，而且我们摒弃什么呢？如果用茎膏，可能我们省这一道工序会省很多的成本的原料啊、工艺啊这个钱，但是我们没省。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这个方特好，这个工艺特好，但是如果你做成膏方、做成口服液，糖尿病患者是一定不能喝的。不要说是哎呀，可能说我们就少吃一口大米饭就能这个弥补这个药里头的糖了。各位是那回事吗？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血糖是飙升的，对不对？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没用3个月眼睛的飞蚊症都不满了？有多少人2-3个月喝完膏方之后你会发现哟，这个脚烂的地儿、不封口的地儿又深了，到院一查，医生一问这个药原来不能喝不能用。你不要听说这个膏方怎么着的好，口服液怎么着好。我告诉各位，你糖尿病患者他就是在初期治疗阶段是不能接触这个的。但是我们灵奇方康复的患者，康复过后你其他药停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吃点白糖都没事儿。为啥呀？因为我们恢复了咱们自身的代谢的本能。对吧？三大通道通了，脾胃肝肾血脉你通了之后，你吃白糖都没事儿，能理解吧？所以说咱们这个剂型用精进一步，一片顶普通的120片，真的很棒啊，120倍不止。这就是快速康复老慢病。另外还有什么呢？咱们这次免费给大伙儿的，免费一分都没多收，而且是非常名贵的冬虫夏草。我们用的什么呢？生长在4000米左右的海拔4000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利用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的冬虫夏草的精华。我们每粒药核心有效成分相当于10根左右成年冬虫夏草的全部的相应的有用价值。而且呢，我们的制作工艺我之前讲过，包括呢检测、鉴别、清洗、去杂质、去重金属，利用的藏秘古法炮制，通过呢虫破膜草破壁这样的技术，那么双通道把里面的有益成分提取出来，有高浓度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我们的活性可以达到95%，端粒酶可以达到100%。我们提取出它所有

0: 精华。我们这种吃法是普通冬虫夏草你吃用过程当中利用它核心有效物质的七倍功效。那么这种东西干嘛呢？没错，各位知道冬虫夏草诸虚白损都能进行纠正。为什么？它能深入到我们的造血干细胞，透入到骨髓当中，恢复我们细胞的活性，进行修复、激活和再生全身的细胞。你知道吧，通过我们冬虫夏草和五合康寿灵奇方，它联合使用用药，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同时能缩短治疗周期，我们患者可以快速的感受到治疗功效。这么说吧，我们家人朋友用过的都知道，少遭罪不遭罪，对吧？用上就见效，用上就开始见好啊！有多少人就是以往可能走了很多弯路了，是吧？这个试探着来，哎，我先定一个啊周期一副药，是不是啊？我先用上，用上之后好了，我再往下来，不好再说啊。都说这个药还是不错的，哎，都听说好了，是不是啊？所以是有很多人呢，就是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结果什么呢？先定一副药，没用两天效果特好。再打电话来，哎呀，打不进来，着急的呀！你看前两天就往直播间打电话，哎，老师，我就用两天用的好，我就订一副。哎，我以为我很聪明，我再打400打不进去了。各位，那么咱活动还有两天，如果他真的打不进去，你说他后不后悔？对吧？我们讲了，三副药下来，重病大病康复的是不计其数。那你说他就订一副药，是不是下面他一定再继续坚持用啊？效不更方啊？你说他要订不上，他后不后悔？一定很后悔。是不是啊？一定很后悔。所以说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啊，咱们能少遭罪咱就不遭罪，是不是啊？我们尽可能的去用好药纠正身体，我们遇到了，这就是缘分，这就是缘分啊！我觉得缘分使然的事情结果一定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大伙儿真正用好药摆脱疾病，离苦得乐。这时候提醒家人们啊，活动只有最后两天时间了，就两天，想参加咱们就抓紧啊，抓紧时间，错过了这个赠送各位一定不会再有，所以大伙儿心里边有个数。好嘞，下面时间呢我们不多聊了，不多聊了，我们今天的热线特别火爆啊，我们还是把时间更多的留给大伙儿，欢迎各位走进我们节目。要求跟石老师通话的听众的非常多，如果说可能没安排到您，您呢先怎么说，别抱怨，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尽可能安排啊，尽可能安排，好吧各位。哎，下面时间听清楚听明白想定要的就不用往我这儿挤电话了，怎么呢？跟400热线直接沟通。那主持人呢把咱们的热线号码再给大伙儿啊播报一下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合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2: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1: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

0: 月初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
1: 你好。
2: 你好啊、哎、这位朋友请讲。
1: 你是石老师吧？
2: 哎，是我，电话进去直播间了啊。
1: 哎，石老师你好。
2: 哎，
1: 我这个天天听节目，
2: 哎，
1: 这回啊终于和真人通上电话了。此时的我现在太激动了。
2: 好，
1: 石老师啊，
2: 嗯，
1: 我必须得先说一下，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太管事了。
2: 嗯，好，
1: 因为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
2: 哎，
1: 这不愧是一片顶120片、
2: 嗯、
1: 一天呢顶120天呢。
2: 没错。
1: 哎，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神奇的效果。
2: 太好了。
1: 现在呢听你讲，现在有活动，您赠送五活康寿灵气方，
2: 哎，
1: 还能免费得到那冬虫夏草。石老师，我呢也想参加活动，报上名，订上一份啊。
2: 嗯，没错没错，您听到咱们的活动了是不是啊？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以前没有过这么多赠送，因为咱们本就不贵，咱的药呢就是钱上很省，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咱们这场活动啊现在已经倒计时了，您老呢可能来的稍微晚点，但是呢还有，就别错过，还有最后两天啊，最后两天，您这么着，老先生，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用药的情况啊，然后呢，我帮您看咱参加哪个合适，好不好？咱们怎么办？
1: 哎，好的，好的。
2: 哎，好。
1: 哎，石老师啊，
2: 嗯，
1: 那我说一下我用了一副药的治疗情况吧。
2: 可以。嗯。
1: 我这身上啊，一寻起来，这毛病老多了。
2: 嗯嗯。
1: 我年轻那会儿啊，倒腾这个水果，卖过鱼，卖过海鲜，卖过菜。
2: 哎呀，
1: 起早贪黑的，风里来雨里去，
2: 对，
1: 没天没一黑夜的，这个钱是挣了点儿，但是呢，打拼的同时确实丢掉了健康，
2: 对，
1: 我现在呢老了，却弄了一身的毛病啊，全身关节啊冒凉风，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呢吃不下饭，吃点就这个胀肚，胃还疼。胃里呢还特别的凉，哎呀，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老婆呀可是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后来呢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呀，说这是二尖瓣关闭不全
2: 啊，
1: 跟我风湿有关系，说得换这个瓣膜。我这一打听一问得10多万呢。
2: 嗯，
1: 你说天天晚上咳嗽的睡不着觉，老是失眠。那个时候啊真是不知道从哪招手治好了。
2: 是吧？
1: 后来呢老伴儿给我买五活康寿灵气方拿了回来。
2: 哎，
1: 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2: 对。
1: 还是国药 OTC。
2: 哎，
1: 这个药品。
2: 嗯，
1: 当时我还合计呢，让我做手术都不能保证能治好的病，这药能行吗？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啊！我用了也就2-3天时候吧，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2: 好多了。
1: 心脏，哎，心脏这块心慌啊、气短呐、胸闷呐，这些情况也都好多了。
2: 好多了，不错。
1: 胃里呢也热乎多了。
2: 好，
1: 还有就是啊，晚上失眠的情况也好多了。睡得好了，第二天人也有精神头。我家住4楼吧，上下楼不像以前那么嘘嘘喝带喘的了。感觉心脏这块舒服多了。
2: 正好。
1: 当我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身上的关节风也少多了，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
2: 不错。
1: 心脏基本上不慌了。脸色儿照镜瞅也好看了，关键是啊，这个胃口也好了，胃里一点也不凉了，也能吃些。

0: 东西去了。
1: 好，
0: 嗯，要说过去啊，我一吃饭就能吃那么小半碗饭，现在呢，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
1: 真好啊，真不错。
0: 大便也好了，一天一次香蕉便。现在呢，一副药手里还有两天的药了。
1: 嗯嗯。
0: 正好赶上现在有活动，
1: 对，
0: 我国康复灵气方和冬虫夏草配合中药，疗效翻倍呀。
1: 哎，
0: 能缩短治疗周期，所以吧，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我定哪个活动最适合呢？
1: 好，我跟您讲一讲啊，那我听得出来，咱们对于这个治疗成绩非常满意，是不是？
0: 对，
1: 咱们康复是非常有信心了啊。正好是有活动的，咱们想一口气儿把这个药拿到手，一个是真的很省钱，很省钱。其实呢，我们这么想吧，就是没有活动。那咱们也是要把病彻底治好的，想坚持用药的，对不对？那么赶上这个机会了，是不是啊？赶上这机会了，特好啊，省钱治好病。我们聊聊您这个情况，其实这个病很复杂，它呢就是合并的问题也很多，根儿呢主要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老风湿老骨病，那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正气不足，邪气入体。对吧？风寒湿邪，经脉阻滞，作为精髓而发病。我们这个病啊，现在是什么呢？你看，第一个是脾胃。那你看，很多风湿的患者往往都会吃止疼药、激素药，那肯定是会加重这个脾脏的负担的，是不是啊？您也一样，那疼能不吃药吗？那得挺着吗？那不能啊，是不是啊？所以往往就造成恶性循环了。而且慢慢是什么呢？就血脉开始淤堵，因为我们讲了，就风寒湿邪是测血才能验出来的，到医院测啥呀？吸反应蛋白，是不是啊？风湿类风湿因子，哎，都在血里头蕴含着。那么血脉一旦出现有这个风寒湿邪，我们这个邪气它往哪儿走？我们经常讲啊，这个邪气风寒湿邪视为贼寇。那你想想，小偷是不是就要撬门压锁呀？对吧？那么哪块有这个门呢？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心脏，心脏这个瓣膜就像那门似的，它得关闭全。对吧？有个病名是什么呢？叫关闭不全。为啥呢？像您这情况，心脏瓣膜出现问题了，它就关闭不全，就会反流，它就会出现一些个相应不正常的表现。你就会什么呢？心像有人打了一拳，咕咚一下灌了一下血似的，反流是很痛苦的。哎，对，那为什么呢？它是什么呢？相应的这个贼寇把咱们的这个门给撬坏了。那我们怎么办？哎，这个问题从出现了，我们怎么办？好，那就看病根病机。既然说正气不足，我们纠正正气，对吧？正气从何而来呀？一定是先天之本，肝肾，对吧？肝藏血，肾过滤。哎，而且什么呢？肾气足，百病除。它一定是要有正气的。那么我们说到了纠正它，我们三通五合疗法的灵气方是最好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利用的是三通，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我们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了，首先打通的就是这些个通道，我们一下子肝肾功能纠正了，正气马上充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吧？一下就好起来了。同时打通脾胃通道，因为脾胃是啥？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老朋友都知道，治风是先治血的，我们先要有血，你才能够让这个血好。我们有干净的、有清澈的、有质量的这个血液，我们这病才能好。所以脾胃它是生化之源，它必须要好。所以我们一下子纠正了它，马上这个质量就高了。下一句叫血行风自灭，怎么样？它得行，行起来，动起来。那么靠什么呀？我们说了，气动则血行，气推着血走，气滞则血瘀。对吧？如果你凝滞了，没有那块，你就凝到那块，血就淤了，是不是啊？不通则痛啊。那为啥疼呢？不通的不就疼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看什么呢？靠正气足。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一下子肝肾功能好，正气生成的足，推着血往前走，血行风自灭。所以我们治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光为你止疼，我们不是光给你通经络，我们不是光给你解决表面的事儿，而是治咱们这些病的病根，对吧？病根。所以说你看一下子都好了，哎呀，胃也舒服了，风湿，哎，心脏问题也解决了，是不是啊？这一次我们不光是这样的，还给您冬虫夏草。因为所有风湿病的患者，为啥叫老风湿老骨病啊？加了一个老字，那病程都不短。那我们讲了久病必须， 而治猪须白损的一定是冬虫夏草，那是最好的。这个活动，老先生，我觉得就好像给你量身定制的，就给你准备的。哎，您就来，您就定，再定多少不要多定了，两副药足够，送您一大盒，还给五瓶的冬虫夏草，您这个病情完全能康复，你按照我这个来就可以啊，不要多花钱，不用浪费药，抓紧打电话，咱活动还有两天，这个活动你就参加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好好好，
1: 哎，
0: 我知道活动就最后两天了，
1: 哎，
0: 这回呢和您沟通完，我心里就有底了。
1: 哎，
0: 那我去订药了啊。
1: 好好好，那就不多聊了，因为后面还有挺多患者啊，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哎
0: 哎，好好，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你好，石老师。
1: 哎，欢迎你，你好。
3: 石老师，我听你讲课吧，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是感觉你这个人哇，特别的实在。
1: 哎，
3: 话说的是大实话，所以呢，我是挺信任您的。
1: 好，哎，
3: 正好听你讲吧，现在有活动，
1: 哎，
3: 灵气方，还送灵气方，而且还送那个冬虫夏草。
1: 对，
3: 和老伴节目开始哇，就一直打电话，可是打了好半天哇，也是一直占线。所以没有办法啊，就打您这来了。
1: 哎呀，
3: 石老师，我们老两口，就想订两份这个活动，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呀。
1: 可以的，因为咱们最后两天了，所以说呢，您看订药的人很多。我告诉您，就是因为咱们这次订药人太多了，所以你看这个活动没两天就会就要全面结束了。真的来的人太多了，那么也导致什么呢？咱们这个400热线比直播间电话还要更火热。但是呢，老姐姐，咱别着急，你打进我直播热线了，我帮你想办法。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病情，咱先看看适不适合，对吧？适合了咱用，不适合你想用，我也不能让你用，能理解吗？
3: 好
1: 啊，咱先说说，好不好？
3: 能理解。好的，石老师，我和您说啊，你看我们老两口啊，是后来在一块的二婚，
1: 哦，
3: 我们已经过了有10来年了吧？他今年是70，我是64。我们俩啊都是命苦的，我老伴啊走了以后啊，我就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吧。他也是，我们两个啊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因为是一个单位的哈。
1: 啊，
3: 他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我也好，就是有一点啥了，他身体是一直不好，总是咳嗽，他爱抽烟嘛。后来啊就得了个老肺病。啊，我管了他几回吧，那他也不听。后来我一想，反正二婚老汉哈，你爱听不听，我也就不多管他了哈。
1: 嗯。
3: 你看这一晃10多年过了，和原配的也差不多了，我也就越来越重视他这个病了。
1: 哎。
3: 他现在是病是越来越严重，到医院里检查啊，转成什么肺气肿了。
1: 哎呀，肿了。
3: 哎呀，咳嗽起来哇，就好像五脏六腑啊都能咳出来一样。
1: 对对对，
3: 咳得特别的厉害，而且气也不够用，咳得厉害了啊，都喘不上气来了。我们待在家里头的药啊都不断，一年啊最少就住2回医院。
1: 对对对对，您观察他了吗？其实他这个情况应该不光是咳，应该还有喘，是不是？想一想。
3: 是了，喘也可厉害了。而且还有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就因为咳嗽啊，都尿裤子了。
1: 是吧？
3: 哎呀，我都跟着着急上火呀。而且啊，我也高血压，还有心律不齐，也一直在吃药。我们两个一个月的这钱哇，真的，吃药吃的可花的不少钱。反正2/3的退休工资哇，都花在买药上了。
1: 啊，
3: 我听您的节目啊，知道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说是第5代的发酵种，比我们两个都病都严重，人家都治好了。就正好现在有活动，还有赠送灵气方，还给送什么冬虫夏草。而且我也知道这个冬虫夏草好，而且能治疗疾病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老伴我商量了一下，要报名参加活动，订2份最大的那个。
1: 订2份这个3副药的赠送，是不是啊？
3: 对，
1: 可以。我简单跟您分析一下啊，你们情况。我听了一下您这儿， 可能我们说这个高血压、心律不齐，就是老慢病了，是不是啊？老年的一些个表现啊。您老伴儿这块儿，我觉得这是挺重啊，您老伴儿。

0: 儿子怎么的，这个肺气肿，因为这个病是要命的，能理解吧？人活是啥呀？一口气，对不对？一口气。所以说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咱们把这个五合康寿灵气方还有我们这次赠送的冬虫夏草联合用药是比较妥帖和适合的啊。我讲几个点你来听，因为你是新听众，所以说我讲的稍微细一点啊。一个咱们要什么呢，是小分子结构，它可以让人百分百吸收，而且对于像您老伴这种重症患者必须药劲大，药劲要持久，我们一直在说一片顶120片，而且它治疗的方式呢，不是说光平喘止咳就完事了，它干嘛，是打通我们三大人体的基础通道的。第一个什么呢，通脾胃，可以让人消化吸收好，因为脾气一足肺气就足，这两个脏腑您可能也了解过，联系非常紧密。那我们说脾胃经通达，我们吃进来所有的包括它一些平喘的药什么的吸收都会好，就转化成为我们能用上的东西，就转化得很好。所以本身来讲呢，我们这块气血生化的也理想，那么这一下子它血液环境就好起来了，就包括您也是一样，你想血液环境好，血压是不是就降下来了，对不对？这就很自然很正常。还有一个您可能也听过，这个脾为生痰之所，肺只是储痰之气，对不对？所以说呢，一下脾胃好，你源头就给它控制住了啊，这非常棒。第二什么呢，通血脉，因为你看您老伴咳上不来气儿啊，还有您自己心律不齐，其实我们很大程度血脉都是淤堵的，我们说脉要通了全身就轻松了，是不是啊？血脉闭要断气，血脉通全身轻啊，哎，血脉堵人就痛苦啊，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关键所在。所以灵气方二通血脉，我们说心脏啊肺啊得到充足的血脉营养，我们心肺功能慢慢恢复，症状都会减轻。所以说当我们用一般情况下就是二通血脉过后，3-5天人就感觉到喘气都匀溜，哎，就非常快。哎，三是什么呢，是肝肾，因为肝肾很重要，人之先天之本，对吧？你看我们说男同志前列腺问题你也提到了，跟什么呢，肾精不足有关系，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那么肾为人之先天之本，恢复他的活力和动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有的肺心病患者不是一下子就到心脏上的，你知道吧，肺心病在中医所讲是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一定是什么呢，影响到肾了。所以三大通道，我们说肝肾功能一定是有影响的，才会得肺气肿和肺心病，能理解吧？所以这块不要落，落了这个肺心病和肺气肿是无法康复的，康复的不彻底啊，不彻底。所以你看咱们治疗方式是不是特别好，特别适合啊，特别适合。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讲了冬虫夏草诸虚白损都可补，您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的这个药物活性药物力度诸虚白损都可以解决，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那我们说诸虚什么虚啊，其中就包括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双虚。你看虫草的好处就是在这儿，怎么呢，它针对于咱们这些诸虚白损都可以进行治疗，药书有记载，现代药理有化验，所以说它这块特适合，特适合。像你们老两口这种情况，我觉得太适合了咱们这场活动啊，真就像您说的，可以拿两份儿，拿两份儿，咱们买三副是送两大盒的，额外再给冬虫夏草10大瓶儿，一算一粒药才几毛钱，哎呀，以后可能永远不会再有这个活动，太好了。但时间紧迫，就剩2天了，就剩2天了，咱们就抓紧时间。您是新朋友，我再多说一句，我对我们的药非常有信心，而且治疗效果我们都在这个临床当中大量的啊有反馈，您用。用完了效果和我说的不一样，你把剩余药可以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你看有没有底儿，是不是？
1: 有、
0: 哎、对，哎，对对对，放心去订药，跟常老师沟通就行啊。
1: 好的，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更放心了，我现在就打电话订药去哈、
0: 哎、好好好啊，那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沟通我啊，也祝您更幸福健康，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啊。
1: 好的，
0: 哎
1: 哎，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2: 好，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气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 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久等了，您请讲。
3: 哎呀，能给您打通电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哎，
3: 我已经买了三副咱那个第五代发药中药，
0: 嗯，
3: 五活康寿啊，灵奇方，都是一块钱一卷买的。
0: 哎，
3: 人家没赠送啊，你看现在咱们这活动还赠送第五代发药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还给冬虫夏草，
0: 是，
3: 这也太好了。你虽然我已经停药了，但是我现在也冲动了，我也想参加活动。
0: 哈哈哈！哎，有很多老朋友这两天来电话了，说老师，你看这活动您不早一点举行呢？是不是啊？我们这用的都这么好了，我们都要停药了，甚至有的像您一样已经停药了，是吧？其实咱们这么想，我们早用早受益，我们都健康了，他们还痛苦呢，对不对？其实参加活动也一样，你可能说是我们比其他人我们早定了三五天，而这三五天我们已经全面的受益见效了，有的朋友可能刚刚拿到药。您琢磨琢磨是不是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虽然咱们可能少得赠送，但是我们一定是比他们少痛苦的，对不对啊？所以咱们这样啊，您都停药，我认为首先就是您可以把活动机会留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啊，到时候咱们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今天您是主角啊，讲一讲您的情况好不好？
3: 哎呀，你看我有糖尿病白内障嘛，
0: 嗯，
3: 还有肾病，现在三副国药灵奇方啊用完了，
0: 嗯，
3: 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不吃了，而且不用忌口，还感觉可有劲儿了，
0: 是吧？
3: 血糖停药以后吧，餐前也就是5.6到6.1左右，
0: 哎，
3: 吃完饭也到不了8，可好了。
0: 嗯，哦，
3: 之前我这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雾蒙蒙的，
0: 嗯，
3: 肾也不好，医院说我尿蛋白3个加号了，
0: 嗯，
3: 而且告诉我说再发展最后就是尿毒症，
0: 哦，
3: 但是我的泡沫可多了，
0: 嗯，
3: 早上起床啊，眼睑都是肿的，身上虚，
0: 嗯，
3: 要不是说用了咱们这个第五代发药中药啊，五活灵康寿灵奇方啊，
0: 嗯，
3: 我这以后真不知道啥结局了，
0: 嗯，
3: 是您呢救了我，我去化验尿，还有肌酐、尿素氮，
0: 嗯，
3: 现在都正常了，加上也没有了，
0: 哎，是吧？嗯，
3: 哎。你看石老师这么说，我现在吃得香，睡得着，谈的也顺畅，真的像您说的，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
0: 没错。
3: 现在药停了有一周了吧，觉得和正常人一样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哎，
3: 也不会高了。真的石老师啊，我吃的这太好了，就是您这人吧有大爱，哎，又有善良之心。我现在治得这么好吧，
0: 好，
3: 我就想让我周围所有的亲戚朋友啊，都和我一样，也都这么好。
0: 对，
3: 哎呀，这不一听说在活动嘛，我就想麻烦石老师给我哥哥看看。
0: 您说，
3: 他今年73了，糖尿病啊已经20年了，一直降糖药、胰岛素一起用，基本上一两年换一次药，但是血糖还是非常不平稳。再一个事儿吧，他有并发的冠心病，而且之前吧突然发病了，到了医院，大夫说心梗，有2个血管都堵了，就给下了2个支架。
0: 哎呀，
3: 你看支架做完了，还天天吃玻璃维、阿司匹林，
0: 但
3: 现在还老是心脏难受，胸口闷，心慌，上不来气儿，这不我通过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治好了吗？正好现在还有活动。我想给他定一份上，还敢用上，也感到好久。
0: 其实我替您高兴啊，这位朋友啊，其实呢，咱们呢这回治好了，特别棒，而且我们灵奇方呢在临床当中的反应和表现特别理想，因为它一次用药终生不复发不反弹，所以我们在您这儿就这么说吧，您是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了啊，没问题了，放心，把心放肚子里。 还提到了一位老病。

0: 这没有血过来肯定是胸闷上不来气儿的，对吧？症状典型。然后还有什么呢？肝肾的淤堵，他人呐排不出去，这个油都在里头，能理解吧？所以这个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同时还有什么呢？那个血液它都是什么呢？高血脂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想想是不是就反复容易出现什么呢？心绞痛，是不是啊？心肌梗塞等等这个情况。所以咱们这次啊，我觉得灵气方和咱们冬虫夏草配合使用，您这块已经有经验了啊，打通脾胃血脉肝肾通道，激活五脏功能。冬虫夏草里面有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特别是多糖，哎，很适合。还有 SOD 端粒酶，可以什么呢？渗入到穿透咱们的骨髓，造血干细胞，恢复咱们的哎整体功能，特别是像胰岛细胞、心肌细胞都能恢复。那我们这样的话呢，是既能治标又能治本，通道一通，症状马上就没，细胞一活跃，你看看它的根儿都开始好起来了。所以说，你给它定多少，还是三副药啊，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们现在呢，就是额外送两大盒，还给十大瓶的冬虫夏草，一般三天左右血糖就会稳定啊，一星期心慌胸闷就会好转，三副药基本上来讲没问题的，够用，够用。咱们活动还有最后两天，您就打电话给他定就行，挺好，您治的非常不错呀。咱们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沟通我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石老师，我接下来了，那我现在就打朋友电话报名去，谢谢您了。
0: 哎，好，那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电话啊，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1: 好嘞，好嘞，再见，石老师啊。
2: 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哎，石老师啊，你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3: 我可是你的那个老朋友了。
0: 哎，好。
3: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五合康寿灵气方啊，就是我都用两副药了，
0: 是吧？
3: 哎呀，别说了，这个治疗的效果啊，真让人出乎意料啊。
0: 哎，
3: 你看现在我有特别的有信心了，跟着石老师走，那一定能把我这个病全都给治好了。
0: 没错，
3: 我听着那个石老师啊，你讲说这今天活动是最后的两天时间了，所以我就挺着急的，我就想报名参加订那个。买三副药送两大盒，完了还给十瓶那个冬虫夏草这个活动。
0: 好，
3: 我就问你一下，我这个病定这些是不是就能彻底把这个病全都治好了呢？
0: 哦，明白了啊，让我给定个坨儿，是不是啊？咱把问题都解决了啊，确实咱们这活动只有最后两天了，您老先别着急。简单跟我说一下您治疗的情况，我听着治的不错，是不是啊？我给你也指导指导，哎，看咱们哪个活动最适合您啊，说说吧，好吧？哎，
3: 那我就现在我就听您的啊，石老师。
0: 哎，
3: 原来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血糖也高，血脂也高，这突然就得脑梗了。我脑梗这个出不了屋，瘫在床上了。而且那时候老伴儿也都走了，走的早，那个我还没有那个孩子，没儿没女的，你说得病以后吧，那个就是那个我妹妹给我找个保姆伺候我，关键是我工资还挺高的，就是一个月这个8000多那么一点儿，哎呀，咋说呢，多亏了这个保姆了。完了，保姆给人打的那个120，来给急救过来了。
0: 哎呀，
3: 你说要真没这个保姆，要家没人打120，我不就死家也没人知道，不是？
0: 没错，是啊。其实有一些个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哎呀，真的就是发病之后啊，就是咱讲话了，新闻也报道过，是不是啊？都在屋里边都已经臭了，就是没人知道。是不是啊？离世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啊，特别心酸。哎，所以说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老同志们真的啊，咱们身边呢得有个人照顾啊，其实是好事儿，对不对啊？

0: 是我这保姆吧，雇这个挺好的，心眼也善良。就我二次脑梗以后瘫床了，更不能动了，全靠这个保姆照顾啊。这也算我命好。这是咋的呢？听到老师您这个节目之后，知道这个第5代这个发酵中药啊，五合就五活这个康寿灵奇方。是那个咱国内说最先进的发酵中药吧？我不光劲儿大，完了还是国药，说是 OTC 的。就这样，我让保姆打电话给，那时候我说话没有现在好啊，就让保姆给订了2副。那个用上一副的时候，这血压还有血糖啥的，都这个下来了。不但下来了，还平稳，也不高了，也不低了，而且胳膊那个腿原来冰凉，也有温度了，都啊，也热乎。大小便他自个儿都知道了，那他能告诉保姆，也不用这拉在床上了，这回，
1: 这个最
0: 也能
1: 好
0: 自己
1: 啊。
0: 慢慢坐起来，感觉身上劲儿也足了似的。
1: 不
0: 对，
1: 错，
0: 现在呢，这是2副药都又快用完了，不是？这手这胳膊能抬起来了，那个保姆扶着我，搁地下能站住了，也能自己就往前蹭着走，能走几米远，反正，哎，
1: 不错，
0: 这个腿感觉能使上劲儿了，而且这关键就是这个说话这强多了，不淌口水了，
1: 正好，
0: 哎，
1: 这都
0: 这
1: 是
0: 吃饭
1: 没问题的。
0: 也香，另外这个大便的这个也成型了，不像过去了，越干燥，还有就是这个降压药和这个降糖药，也给我减量了，保姆，这个指标不高了，原来那个耳朵老是嗡嗡响，现在没有这事儿了。生活基本上自理没问题了，
1: 都好啊，都好。您恢复的真的是不错，是不是啊？所以说您看出来了吧？咱们的治疗方法和别的药完全不一样，跟普通的那个，什么降降压啦，是不是啊？通通血管啊，打打点滴那个都不一样。咱们这叫三通五活疗法。我们讲了一通脾胃，胃口自然好。其实您发现没有，我们中医所讲脾开窍于口啊，脾液为涎。首先来讲，口眼外邪的流口水的，你看看是不是一下不流了，对吧？这脾胃经通达。那么血脉要好的话，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脾肉筋骨、营养通道都来了，来血脉了，咱们这脏腑就可以各司其职，协调好了，都听大脑支配了。对不对？都很好。三通肝肾，那么肾讲话了，通窍于耳，耳鸣都解决了。你看看是不是不一样？所以
0: 对，
1: 三大通道咱们通畅了之后了，五脏功能逐渐恢复。那么接下来我们朱须白笋都能治的冬虫夏草，咱们再加上，你看互相配合，缩短您的治疗周期，效果会更好啊。修复血管内壁细胞，受损的脑细胞都脑神经细胞都可以恢复。所以说您老啊，下面什么呢？我建议你啊，因为您已经用了2副了，但是病症是偏重的。接下来呢，我觉得您就参加个2副药的活动就行。2副药呢，我们赠送您一大盒一模一样的灵奇方，还给5大瓶的冬虫夏草啊，这样您冬虫夏草也拿到了，咱们的药也可以得到一赠送。原来就是一片药1块钱，这回一盒才几毛钱一片药。多好，对不对？而且呢，我们往下来，对于您三高啊、二次脑梗啊等等，治疗效果也会是最强的。而且我们这些药下来，基本上生活自理啊、各方面恢复都没有问题了。抓紧可以跟您家的保姆咱们一块努努力，咱们拨打场外400电话，这样的话呢，咱讲话订药率会更高，这就行了，好不好？不用多定，听老师就这么着就行。好。
0: 那我知道了，你就这么定了，听你的。我跟保姆一块打电话啊。
1: 好，
0: 先谢谢你，石老师啊。
1: 不客气，就说到这儿，祝您更健康啊，再见。
0: 好，再见。
2: 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5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占丸集治病最。

0: 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1: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0: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沈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今天节目第一时间呢，老师呢想先提醒咱们渴望健康的家人朋友，新老听众，尤其呢是这两天关注到咱们的大型的买赠活动的朋友们，用老百姓的一句话啊，叫该出手时一定就要出手了。什么时候出手呢？就是现在，就是今天。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活动啊，名额是急速的下降。这两天我也想到了，咱们名额没有多少了。这个昨天这消息就很突然，还能维持最后的3天时间，那么到底是算下来我们还剩下最后的2天时间了，马上就结束了。活动一旦结束呢，咱们的国药灵奇方还有我们的冬虫夏草的赠送都将全面停止。所以呢，收音机前还在观望的我们的家人朋友，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打电话想订药，想通过咱们的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解决多年的老慢病，沉积在身体当中的一体多病，那么现在是最后的机会。我想问问大伙儿啊，光是在那儿想，光是在那儿等，光是在那儿观望，咱们大伙儿这病它能好吗？对，我们总说老年人怕什么，我们很多果敢的老同志说，我这个枪林弹雨也经历过，是不是啊？挨饿吃苦也经历过，为了家庭，为了社会做贡献，年轻的时候啊，真的是不管不顾，不顾生死的在奋斗，我都经历过。但是到老了怕什么呢？对，还是那句话，大家伙非常果敢，不怕死，但是怕残，怕瘫痪，怕的是生活不能自理，怕被别人去照顾。只有您成功的报上名了，我们才能够实现少花钱，起效快，收获健康，给我们的家庭减负，不让自己痛苦。那么大伙儿回头再看看咱这活动的内容啊，我们所谓的力度，各位，我个人认为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可能唯一的一次，以后也不见得说再会有这种力度了。怎么呢？大伙儿听，一个是您仍旧可以享受全国统一的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那么拿一副我们送您2瓶的冬虫夏草，拿2副啊，我们给大伙儿送上咱们一模一样的啊，各位，一模一样，不是说我们赠的和您拿钱买的不同，一模一样的啊，灵奇方给一大盒，再送您冬虫夏草5大瓶，拿3副药同样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送2大盒，再送 冬虫

夏草十大瓶。各位，冬虫夏草这次老师是免费给大伙儿用的，赠送的灵奇方又给您省了一大笔。怎么说？您自己会算的，因为咱一块钱一片药，再加上赠送一片药，合折的只有几毛钱，对不对？几毛钱，您自己琢磨琢磨吧。现在这个钱，哎呀，这几毛钱能做什么？是不是啊？这个机会是不是只能说是在活动范围、活动时间之内能拥有啊？错过了，可能真就是没有了。那么还有多久呢？只有今明两天时间，48小时左右。想省钱，想不遭罪，想快点好的家人啊，咱们抓紧时间就来打电话报名，别错过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特好特好，钱上也正好，花不了几个钱啊。你说可以实现全身从头到脚的健康，老慢病的全面恢复，咱也不治那些个传染病，我们也不治那些个啊，我们所谓的一些个癌病啊等等，我们专治什么？就是老年同志老慢病。我们术业有专攻，这方面我认为其他药都比不了咱，但是其他方面呢，我们也不治，我们不大包大揽，是不是啊？我们能治的我告诉您，您就来，准保能治好，不能治的我帮您想其他方法，您也别用咱这药啊。我们让您什么呢？快速的缓解病症，缩短治疗周期，同时全面恢复健康，哎，这就是我们的宗旨和目标。各位，这场活动当中啊，咱们用灵奇方和冬虫夏草强强联合。其实当年呢，我和师傅学习的时候，我亲眼见到我师傅用灵奇方配合冬虫夏草联合用药，把很多拼死的患者从死亡的边缘呢拉了回来。但是后来呢，各位知道啊，那个年头物资非常的紧缺，冬虫夏草呢也实属特别珍贵和难得。再后来我师傅把存几十年的冬虫夏草用没了之后啊，就也没见他再用冬虫夏草来救过人了啊。后来呢，我去西藏做公益义诊的时候，我接触了这个集天地之灵气酝酿出的，在越王药诊当中所记载的称为叫圣药的这个冬虫夏草，真的很棒。那就以前看着我师傅救人，觉得这东西很神奇，后来的时候当我发现，就实际你接触了之后，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的一个东西啊。它可以瓦解已知所有的老慢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帮助我们这个老慢病快速的都康复起来。说到临床，我们来看看，其实呢，像很多的一些个症状见效都是非常快的，比如说像胃疼啊、胃胀啊、反酸呐、啊，哎，灵奇方和冬虫夏草一块用，您知道当天几乎都是见效的。像反酸的疼啊、胀啊，都会减轻30%左右。胃凉的用上就觉着这胃里边热乎乎的，特别好。胃口不好的啊，我们讲了这个有很多啊，这块不舒服的，您知道吗？咱们的灵奇方还有个重大的功效是什么呢？是打通脾胃通道，脾胃通道大开。你会觉得第二天咱吃饭都有香味儿了，身上没劲儿的，浑身酸疼麻的，用上两三天症状都开始消失了。两样配合，像失眠的、入睡难的、睡着了容易醒的，几乎一周这些毛病都慢慢消失，非常好，非常好。那么还有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啊等等，那么我们这两样共同配合用药，联合用药10多天指标都开始恢复正常了。心脑血管病大概其呢半个月左右都开始受益，老同志反应普遍，心不那么慌，气不那么短，胸口的大石头块哎搬走了，是不是啊？消失了。眼病的患者2周左右眼睛开始变得明亮了，包括呢肝胆肾病患者1到2副药之内效果都出来了，那你像1副药都有感觉，2副药呢哎，效果都是突飞猛进的，特别棒。那你像糖尿病患者感觉也是很深的，是不是啊？有并发心脏病的、眼病的、肾病的，还有坏疽的、皮肤病的，1副药各种症状慢慢消失，开始逐渐的停用，减少降糖药、胰岛素，血糖也很平稳。在3副药左右，各种的并发症全部都消失，饮食也开始放开，血糖呢也不会反反复复的波动。那其他的胰岛素降糖药是不是都停了？哎，用过的老同志是不是深有体会？
同时呢，你像呼吸系统病、咳痰喘啊，基本上三天之内呀、啊，哎，痰呢、喘呢都会减轻。我们好多的老同志都说了，都没见过这么快效果的。哎呀，这回见着了，是不是啊？这个效果真的很好。另外一个呢，风湿骨病，一副药，骨关节的红肿热痛、酸麻胀疼，包括呢关节的屈伸不利，那迎刃而解。三副药左右，我们这骨关节疼完全消失了。啊，再一测，类风湿因子全部转阴了，特别好。啊，没用这冬虫夏草和咱们灵气方联合用药，各位，我告诉你，真的很棒。我们临床当中啊，根据个人的体质，还有病情的轻重、病程的长短、病灶的深浅，我们发现了，其实缓解病症的效果都是非常迅速的，一般呢都不会超过三天。啊，而且大量的临床数据显示呢，我们呢联合使用过后，药效都是翻倍的，缩短治疗周期的。啊，有很多老同志，其实以前呢用三副药解决的才是。哎，很理想。那么现在联合用药之后，两副多一些，几乎就已经哎好的七七八八的了，甚至我们临床停药问题都不大，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啊。那么这个时候新听众可能呢在节目当中就要问了，说老师啊，我这回是刚听着，哎，这还有两天这活动了，那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是不是啊？用冬虫夏草也好，这个灵气方也好，哎，他们怎么都这么好呢？联合使用为什么好上加好呢？哎，我们给新朋友简单再说几句啊，您听，因为很多新朋友是每天都来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别嫌烦，咱们新朋友认真听啊，这是给您讲的。首先呢，我们给大伙儿重点说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这是国药准字甲类。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 OTC 用药，我们属于第五代发酵中药，目前是国内最先进的发酵中药了。我们是史国公传承了381年的秘方啊，我们最出名的史国公酒和咱们灵气方，各位知道对不对？我们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啊，其实各位也接触过现代的新型的发酵中药，发现了这个中药的药劲儿、药性不是很理想啊，就好像什么呢，您上市面上去买馒头似的，我举个非常那么简单道理啊，这个馒头你觉得这家店里做的非常好吃，你问他用什么发这个面，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我们不用那个现在那个酵母，用啥呀，用老肥、面肥、老面，对吧？这个家家都是，尤其是山东地区的大馒头，家家发面根本都不用酵母，味儿是两个味儿。哎，再一看，哎呦，这个是百年老店，哎呀，卤菜的，哎，这个味道太好了。你问问他，哎，您这怎么这么好？您就一定会回答你，我们用的是老汤，这个老汤有多少年历史了。哎，所以大伙儿这时候就明白吧。其实您所谓用发酵中药，因为从屠呦呦博士之后，发酵中药的其实很风靡，但是。各位知道，发酵中药和发酵中药是不同的，它们里面其实最大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老药引子啊。你像咱们是381年的老药引子，从中医中药来说，咱们是独一份的，从明朝的崇祯年间一直传到我们今天，到我们这儿，我们手里头，对不对？哎，这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锻造出的。造就出的我们的发酵中药跟普通的那些有本质区别。你看我们用原料什么的，六色灵芝、漠北的八年黄芪，我们通过九蒸九窖，古法制药。同时呢，我们381年老药引子啊，确实是发挥它的这个哎极致的效果。我们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的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药物的活性。和它的小分子结构，所以说我们的药效药性特别特殊，里面有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致因子，我们对应相应的疾病，治疗速度之快，恢复细胞年轻态之好，其他任何的中药包括发酵中药都比不了。现在的新型发酵中药的药效药性顶多到嗓子眼儿，
基本上消失殆尽了，好一好能沉积到胃里头，而我们这个药效和药性，用我们老百姓讲话了，能沉到脚和根儿去，从头到脚，真的非常棒啊！还有什么呢？我们将灵犀方的这个茎膏，大伙看我们这个剂型啊，这个剂型它不一样，因为有很多药的剂型它是什么呢？就是膏方啊，口服液呀、还有呢，像一些个这个胶囊啊，其实这些的制药的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比如说口服液，可能我们就是熬制成功了，灌注就行了，灌到瓶里头就可以了啊。其实跟您喝的那个我们自己熬的中药也差不离儿啊，工艺好一点的可以进行一点提纯，对吧？那么这个药效和药性显然那是有差距的。还有什么呢？说这个皇亲贵胄用膏方，其实你看我们连膏方还要更精进一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说明书都能看得着啊，我们是把灵芝和黄芪茎膏的里面的核心再进行二次的烘干提纯，一个是烘干，一个是提纯，我们制成什么呢？是片剂，这一片是超浓缩，各位连水都没有，因为所有的膏它是会有60%以上的水分的，对吧？我们连这个都不给你，而且我们摒弃什么呢？如果用茎膏，可能我们省这一道工序会省很多的成本的原料啊、工艺啊这个钱，但是我们没省。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这个方特好，这个工艺特好，但是如果你做成膏方，做成口服液，糖尿病患者是一定不能喝的啊！不要说是哎呀，可能说我们就少吃一口大米饭就能啊这个弥补这个药里头的糖了，各位是那回事吗？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血糖是飙升的，对不对？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没用3个月眼睛的飞蚊症都布满了，有多少人2-3个月喝完膏方之后，你会发现哟，这个脚烂的地儿、不封口的地儿又深了。到医院一查，医生一问啊，这个药原来不能喝、不能用。你不要听啊，说这个膏方怎么着的好，口服液怎么着好。我告诉各位，你糖尿病患者他就是在初期治疗阶段是不能接触这个的。啊，但是我们灵犀方康复的患者，康复过后你其他药停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吃点白糖都没事儿。为啥呀？因为我们恢复了咱们自身的代谢的本能，对吧？三大通道通了，脾胃肝肾血脉你通了之后，你吃白糖都没事儿，能理解吧？哎，所以说咱们这个剂型用精进一步，一片顶普通的120片，真的很棒啊，120倍不止。这就是快速康复老慢病。哎，另外还有什么呢？咱们这次免费给大伙儿的，免费啊，一分都没多收，而且是非常名贵的冬虫夏草。我们用的什么呢？生长在4000米左右的海拔4000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利用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的冬虫夏草的精华。我们每一粒药核心有效成分相当于10根左右成年冬虫夏草的全部的相应的有用价值。而且呢，我们的制作工艺啊，我之前讲过，包括呢检测、鉴别、清洗、去杂质、去重金属，利用的藏秘古法炮制，通过呢虫破膜啊、草破壁这样的技术，那么双通道把里面的有益成分提取出来，有高浓度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我们的活性可以达到95%，端粒酶可以达到100%，我们提取出它所有的精华。我们这种吃法是普通冬虫夏草你吃用过程当中利用它核心有效物质的7倍功效。那么这种东西干嘛呢？没错，各位知道冬虫夏草诸虚白损都能进行纠正，为什么？它能深入到我们的造血干细胞，透入到骨髓当中，恢复我们细胞的活性，进行修复、激活和再生全身的细胞。你知道吧？通过我们冬虫夏草和五合康寿灵气方，它联合使用用药，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同时能缩短治疗周期，我们患者可以快速的感受到治疗功效。这么说吧，我们家人朋友用过的都知道，少遭罪不遭罪，
对吧？用上就见效，用上就开始见好啊，有多。

0: 少人就是以往可能走了很多弯路了，是吧？这个试探着来，哎，我先定一个啊周期一副药，是不是啊？我先用上，用上之后好了我再往下来，不好再说啊，都说这个药还是不错的，哎，都听说好了，是不是啊？所以是有很多人呢，就是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结果什么的，先定一副药，没用两天效果特好，再打电话来，哎呀打不进来，着急的呀，你看前两天就往直播间打电话，哎，老师我就用两天用的好，我就定一副，哎，我以为我很聪明，我再打400打不进去了。各位，那么咱活动还有两天，如果他真的打不进去，你说他后不后悔，对吧？我们讲了三副药下来，重病大病康复的是不计其数，那你说他就定一副药，是不是下面他一定再继续坚持用啊，效不更方啊，你说他要定不上他后不后悔，一定很后悔，是不是啊？一定很后悔。所以说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啊，咱们能少遭罪咱就不遭罪，是不是啊？我们尽可能的去用好药纠正身体，我们遇到了这就是缘分，这就是缘分啊！我觉得缘分使然的事情结果一定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大伙儿真正用好药摆脱疾病，离苦得乐。这时候提醒家人们啊，活动只有最后两天时间了，就两天，想参加咱们就抓紧啊，抓紧时间，错过了这个赠送各位一定不会再有，所以大伙儿心里边有个数。好嘞，下面时间呢我们不多聊了，不多聊了，我们今天的热线特别火爆啊，我们还是把时间更多的留给大伙儿，欢迎各位走进我们节目。要求跟石老师通话的听众的非常多，如果说可能没安排到您，您呢先怎么说，别抱怨，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尽可能安排啊，尽可能安排，好吧各位。哎，下面时间听清楚听明白想定要的就不用往我这儿挤电话了，怎么呢？跟400热线直接沟通。那主持人呢把咱们的热线号码再给大伙儿啊播报一下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临皮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双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元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
2: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1: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现活动只剩最后2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
4: 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请讲。
4: 你是石老师吧？
0: 哎，是我，电话进去直播间了啊。
4: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
4: 我这个天天听节目，
0: 哎，
4: 这回啊终于和真人通上电话了。 此时的我现在太激动了。
0: 好，
4: 那石老师啊，
0: 嗯，
4: 我必须得先说一下，
0: 嗯，
4: 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太管事了。
0: 嗯，好，
4: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
0: 哎，
4: 这不愧是一片顶120片，一天呢顶120天呢。
0: 没错。
4: 哎，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神奇的效果。现在呢，听你讲，现在有活动，您赠送五活康寿灵气方，
0: 还
4: 能免费得到那冬虫夏草。石老师，我呢也想参加活动，报上名，订上一份啊。
0: 嗯，没错没错，您听到咱们的活动了是不是啊？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以前没有过这么多赠送，因为咱们本就不贵，咱的药呢就是钱上很省，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咱们这场活动啊现在已经倒计时了，您老呢可能来的稍微晚点，但是呢还有，就别错过，还有最后两天啊，最后两天，您这么着，老先生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用药的情况啊，然后呢我帮您看咱参加哪个合适，好不好？咱们怎么办？
4: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
4: 哎，石老师啊，
0: 嗯，
4: 那我说一下我用了一副药的治疗情况吧。
0: 可以。
4: 我这身上啊，一寻起来，这毛病老多了。
0: 嗯嗯。
4: 我年轻那会儿啊，倒腾这个水果，卖过鱼，卖过海鲜，卖过菜。
0: 哎呀，
4: 起早贪黑的，风里来雨里去。
0: 对。
4: 每天没一黑夜的。这个钱是挣了点儿，但是呢打拼的同时确实丢掉了健康。
0: 对，
4: 我现在呢老了，却弄了一身的毛病啊。
0: 嗯嗯。
4: 全身关节啊冒凉风，一点凉水都不敢沾。
0: 嗯。
4: 也呢吃不下饭，吃点就这个胀肚，胃还疼，胃里呢还特别的凉。
0: 哦。
4: 哎呀，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老婆呀，可是顺口的给我做呀，
0: 嗯，
4: 但是我是真吃不动。后来呢，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
0: 哦，
4: 医院大夫跟我说呀，说这是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啊，
4: 跟我风湿有关系，说得换这个瓣膜。
0: 啊，
4: 我这一打听一问，得10多万呢。
0: 嗯，
4: 你说天天晚上咳嗽的睡不着觉，老是失眠。
0: 嗯，
4: 那个时候啊，真是不知道从哪招手治好了，
0: 是吧？
4: 后来呢，老伴儿给我买五活康寿灵气方拿了回来，
0: 哎，
4: 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对，
4: 还是国药 OTC， 哎，这个药品，
0: 嗯，
4: 当时我还合计呢。让我做手术都不能保证能治好的病，这药能行吗？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啊！我用了也就2-3天时候吧，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0: 好多了。
4: 心脏哎，心脏这块心慌啊、气短呐、胸闷呐，这些情况也都好多了，
0: 好多了，不错。
4: 胃里呢也热乎多了。
0: 好，
4: 还有就是啊，晚上失眠的情况也好多了。睡得好了，第二天人也有精神头。我家住4楼吧，上下楼不像以前那么嘘嘘喝带喘的了。感觉心脏这块舒服多了。
0: 正好。
4: 当我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身上的关节风也少多了，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
0: 不错。
4: 心脏基本上不慌了。脸色儿照镜瞅也好看了，关键是啊，这个胃口也好了，胃里一点也不凉了，也能吃些东西去了。
0: 好，
4: 要说过去啊，我一吃饭，就能吃那么小半碗饭，现在呢，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
0: 真好啊，真不错。
4: 大便也好了，一天一次香蕉便。现在呢，一副药手里还有2天的药了，正好赶上现在有活动，五活康寿灵气方和冬虫夏草配合中药，疗效翻倍呀，还能缩短治疗周期。所以吧，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我定哪个活动最适合呢？
0: 好，我跟您讲一讲啊，我听得出来，咱们对于这个治疗成绩非常满意。 是不是、啊、
5: 对，
0: 咱们康复是非常有信心了哈、啊、正好是有活动的，咱们想一口气儿把这个药拿到手，一个是真的很省钱，很省钱。其实呢我们这么想吧，就是没有活动，那咱们也是要把病彻底治好的，想坚持用药的、
5: 嗯、
0: 对不对、
5: 嗯、
0: 那么赶上这个机会了，是不是啊，赶这机会了特好啊，省钱治好病、
5: 嗯、
0: 我们聊聊您这个情况。其实这个病很复杂，它呢就是合并的问题也很多、
5: 嗯，
0: 根儿呢主要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老风湿老骨病，那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正气不足，邪气入体，对吧，风寒湿邪、
5: 嗯、
0: 经脉阻滞，作为精髓而发病。我们这个病啊，现在是什么呢，你看第一个是脾胃，那你看很多风湿的患者往往都会吃止疼药激素药，那我肯定是会加重这个脾脏的负担的，是不是啊，您也一样的，疼能不吃药吗，那得挺着吗，那不能啊，是不是啊，所以往往就造成恶性循环了。而且慢慢是什么呢，就血脉开始淤堵，因为我们讲了就风寒湿邪是测血才能验出来的，到医院测啥呀，稀烷蛋白，是不是啊，风湿类风湿因子，哎，都在血里头蕴含着。那么血脉一旦出现有这个风寒湿邪，我们这个邪气它往哪儿走，我们经常讲啊，这个邪气风寒湿邪视为贼寇，那你想想小偷是不是就要撬门压锁呀，对吧、
5: 嗯、
0: 那么哪块有这个门呢，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心脏，心脏这个瓣膜就像那门似的，它得关闭全，对吧、
5: 嗯、
0: 有个病名是什么呢，叫关闭不全，为啥呢，像您这情况心脏瓣膜出现问题了，它就关闭不全，就会反流，它就会出现一些个相应不正常的表现，你就会什么呢，心像有人打了一拳咕咚一下灌了一下血似的，反流是很痛苦的、
5: 嗯、
0: 哎对、
5: 嗯、
0: 那为什么呢，它是什么呢，相应的这个贼寇把咱们的这个门给撬坏了，那我们怎么办、嗯、哎，这个问题从出现了我们怎么办，好，那就看病根病机，既然说正气不足我们纠正正气，对吧，正气从何而来呀、
5: 嗯、
0: 一定是先天之本，肝肾，对吧、
5: 哦、
0: 肝藏血胜过绿，哎，而且什么呢，肾气足百病除，它一定是要有正气的。那么我们说到了纠正它，我们三通五合疗法的灵气方是最好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利用的是三通，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我们这个过程当中、
5: 嗯、
0: 你发现了首先打通的就是这些个通道，我们一下子肝肾功能纠正了，正气马上充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吧，一下就好起来了，同时打通脾胃通道、
5: 嗯、
0: 因为脾胃是啥，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老朋友都知道治风是先治血的，我们先要有血你才能够让这个血好，我们有干净的有清澈的有质量的这个血液，我们这病才能好，所以脾胃它是生化之源，它必须要好，所以我们一下子纠正了它，马上这个质量就高了。下一句叫血行风自灭、
5: 嗯、
0: 怎么样，它得行，行起来，动起来，那么靠什么呀，我们说了气动则血行，气推着血走、
5: 嗯、
0: 气滞则血瘀、
5: 嗯、
0: 对吧，如果你凝滞了没有那块，你凝的那块血就瘀了，是不是啊，不通则痛啊、
5: 嗯、
0: 那为啥疼呢，不通这不就疼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看什么呢，靠正气足，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一下子肝肾功能好，正气生成的足，推着血往前走，血行风自灭，所以我们治的是什么、
5: 嗯，
0: 我们不是光为你止疼，我们不是光给你通经络，我们不是光给你解决表面的事儿，而是治咱们这些病的病根、
5: 嗯、
0: 对吧、
5: 嗯、
0: 病根、
5: 嗯、
0: 所以说你看一下子都好了，哎呀，胃也舒服了，风湿，哎，心脏问题也解决了，是不是啊、
5: 嗯、
0: 这一次我们不光是这样的，还给您冬虫夏草，因为所有风湿病的患者，为啥叫老风湿老骨病啊，加了一个老字，那病程都不短、
5: 嗯、
0: 那我们讲了久病必虚，而治诸虚百损的一定是冬虫夏草，那是最好的，这个活动老先生我觉得就好像给你量身定制的，就给你准备的、
5: 嗯、
0: 哎，您就来您就定，再定多少不要多定了、
5: 哎、
0: 两副药足够，赠您一大盒、
5: 嗯、
0: 还给五瓶的冬虫夏草，您这个病情完全能康复、嗯、您按照我这个来就可以啊，不要多花钱，不用浪费药，抓紧打电话，咱活动还有两天，这个活动你就参加就行了，好不好啊，
4: 好好好，
0: 哎、
4: 我知道活动就最后两天了，
0: 哎，
4: 这回呢和您沟通完、
0: 嗯、
4: 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哎，
4: 那我去订药了啊、
0: 哎、好好好，那就不多聊了，因为后面还有挺多患者啊，就到这儿，我们再见、
4: 哦、
0: 哎，
4: 哎，好好，再见。
3: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

0: 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1: 你好，石老师。
2: 哎，欢迎你，你好，
1: 石老师。我听你讲课吧，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是感觉你这个人啊，特别的实在。话说的是大实话，所以呢，我是挺信任您的。
2: 好，
1: 正好听你讲吧，现在有活动，灵气方，还送灵气方，而且还送那个冬虫夏草。
2: 对，
1: 和老伴节目开始哇，就一直打电话，可是打了好半天哇，也是一直占线。所以没有办法啊，就打您这来了。
2: 哎呀，
1: 石老师，我们老两口，就想订两份这个活动，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呀。
2: 可以的，因为咱们最后两天了，所以说呢，您看订要的人很多。我告诉您，就是因为咱们这次订要人太多了，所以你看这个活动没两天就会就要全面结束了。真的来的人太多了，那么也导致什么呢？咱们这个400热线比直播间电话还要更火热。但是呢，老姐姐，咱别着急，你打进我直播热线了，我帮你想办法。您先跟我说一下你病情，咱先看看适不适合，对吧？适合了咱用，不适合你想用，我也不能让你用，能理解吗？
1: 好
2: 啊，咱先说说，好不好？
1: 能理解。好的，石老师，我和您说啊，你看我们老两口啊，是后来在一块的，二婚。
2: 哦，
1: 我们已经过了有10来年了哇。他今年是70，我是64。我们俩啊都是命苦的，我老伴啊走了以后啊，我就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吧。他也是，我们两个啊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因为是一个单位的哈。
2: 啊，
1: 他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我也好，就是有一点啥吧，他身体是一直不好，总是咳嗽，他爱抽烟嘛。后来啊就得了个老肺病。我管了他几回吧，那他也不听。后来我一想，反正二婚老汉哈，你爱听不听，我也就不多管他了哈。
2: 嗯。
1: 你看这一晃十多年过了，和原配的也差不多了，我也就越来越重视他这个病了。他现在是病是越来越严重，到医院里检查哇，转成什么肺气肿了。
2: 哎呀，肿了。
1: 哎呀，咳嗽起来哇，就好像五脏六腑啊都能咳出来一样。
2: 对对对，
1: 咳得特别的厉害，而且气也不够用，咳得厉害了啊，都喘不上气来了。我们现在家里头的药啊都不断，一年啊最少就住2回医院。
2: 对对对对，您观察他了吗？其实他这个情况应该不光是咳，应该还有喘，是不是？想一想。
1: 是了，喘也可厉害了。而且还有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就因为咳嗽啊，都尿裤子了。
2: 是吧？
1: 哎呀，我都跟着着急上火呀。而且啊，我也高血压，还有心律不齐，也一直在吃药。我们两个一个月的这钱哇，真的，吃药吃的可花的不少钱。反正2/3的退休工资哇，都花在买药上了。我听您的节目啊，知道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说是第5代的发酵种，比我两个都病都严重，人家都治好了。就正好现在有活动，还有赠送灵气方，还给送什么冬虫夏草。而且我也知道这个冬虫夏草好，而且能治疗疾病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老伴儿商量了一下，要报名参加活动，订2份最大的那个。
2: 订2份这个3副药的赠送，是不是？
1: 对，
2: 可以。我简单跟您分析一下啊，你们情况。我听了一下您这儿。可能我们说这个高血压、心律不齐就是老慢病了，是不是啊？老年的一些个表现啊。您老伴儿这块儿，我觉得这是挺重啊。您老伴儿这是怎么呢？这个肺气肿，因为这个病是要命的，能理解吧？人活是啥呀？所以说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咱们把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还有我们这次赠送的冬虫夏草联合用药是比较妥帖和适合的。我讲几个点你来听，因为你是新听众，所以说我讲的稍微细一点啊。一个咱们要什么呢？是小分子结构，它可以让人100%吸收，而且对于像您老伴儿这种重症患者，必须药劲儿大，药劲儿要持久。我们一直在说一片顶120片，而且它治疗的方式呢，不是说光平喘止咳就完事儿了，它干嘛？是打通我们3大人体的基础通道的。第一个什么呢？通脾胃，可以让人。

0: 消化吸收好。因为脾气一足，肺气就足，这两个脏腑您可能也了解过，联系非常紧密。那我们说脾胃经通达，我们吃进来所有的，包括它一些平喘的药什么的，吸收都会好，就转化成为我们能用上的东西，就转化得很好。所以本身来讲呢，我们这块气血生化的也理想，那么这一下子它血液环境就好起来了。就包括您也是一样，你想血液环境好，血压是不是就降下来了，对不对？这就很自然很正常。还有一个，您可能也听过这个，脾为生痰之所，肺只是储痰之气，对不对？所以说呢，一下脾胃好，你源头就给它控制住了啊，这非常棒。第二什么呢？通血脉。因为你看您老伴咳上不来气儿啊，还有您自己心律不齐，其实我们很大程度血脉都是淤堵的，我们说脉要通了，全身就轻松了，是不是啊？血脉闭要断气，血脉通全身轻啊。哎，血脉堵人就痛苦啊，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关键所在。所以灵气方二通血脉，我们说心脏啊、肺啊得到充足的血脉营养，我们心肺功能慢慢恢复，症状都会减轻。所以说当我们用一般情况下就是二通血脉过后，三五天人就感觉到喘气儿都匀溜，哎，这非常快。哎，三是什么呢？是肝肾，因为肝肾很重要，人之先天之本，对吧？你看我们说男同志前列腺问题，你也提到了跟什么呢？肾精不足有关系，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那么肾为人之先天之本，恢复它的活力和动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有的肺心病患者不是一下子就到心脏上的，你知道吧？肺心病在中医所讲是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一定是什么呢？影响到肾了。所以三大通道，我们说肝肾功能一定是有影响的，才会得肺气肿和肺心病，能理解吧？所以这块不要落了，这个肺心病和肺气肿是无法康复的，康复的不彻底啊，不彻底。所以你看咱们治疗方式是不是特别好，特别适合啊，特别适合。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讲了冬虫夏草、朱须、白笋都可补。您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的这个药物活性、药物力度，朱须、白笋都可以解决，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那我们说朱虚什么虚啊？其中就包括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双虚。你看虫草的好处就是在这儿，怎么的？它针对于咱们这些朱虚、白笋都可以进行治疗，药书有记载，现代药理有化验，所以说它这块特适合，特适合。像你们老两口这种情况，我觉得太适合了。咱们这场活动啊，真就像您说的，可以拿两份儿，拿两份儿，咱们买三副是送两大盒的，额外再给冬虫夏草十大瓶儿，一算一粒药才几毛钱，哎呀，以后可能永远不会再有。这个活动太好了，但时间紧迫，就剩两天了。就是两天了，咱们就抓紧时间。您是新朋友，我再多说一句，我对我们的药非常有信心，而且治疗效果我们都在这个临床当中大量的啊有反馈。您用完了效果和我说的不一样，您把剩余的药可以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你看有没有底儿？是不是？
1: 有
0: 。哎，对对对，放心去订药，跟常老师沟通就行啊。
1: 好的，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更放心了。我现在就打电话订药去哈。
0: 好好好啊，那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沟通我啊，也祝您更幸福健康，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啊。
1: 好的，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2: 好，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久等了，您请讲。
3: 哎呀，能给您打通电话，我真太高兴了。
0: 哎，
3: 我已经买了三副咱那个第五代发药中药，
0: 嗯，
3: 五湖康寿啊，林清风，都是一块钱一卷买的，
0: 哎，
3: 你也没赠送啊，你看现在咱们这活动还赠送第五代发药中药，
0: 哎，
3: 五湖康寿林清风还给东家好，
0: 是，
3: 这也太好了，你虽然我已经停药了，
0: 哎，
3: 但是我现在也冲动了，我也想参加活动。
0: 哈哈哈！哎，有很多老朋友这两天来电话了，说老师，你看这活动您不早一点举行呢？是不是啊？我们这用的都这么好了，我们都要停药了，甚至有的像您一样已经停药了，是吧？其实咱们这么想，我们早用早受益，我们都健康了，他们还痛苦呢，对不对？其实参加活动也一样，您可能说是我们比其他人，我们早定了三五天，而这三五天我们已经全面的受益见效了。有的朋友可能刚刚拿到药。您琢磨琢磨是不是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虽然咱们可能少得赠送，但是我们一定是比他们少痛苦的，对不对啊？所以咱们这样啊，您都停药，我认为首先就是您可以把活动机会留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啊，到时候咱们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今天您是主角啊，讲一讲您的情况好不好？
3: 哎呀，你看我有糖尿病白内障嘛，还有肾病，现在三副国药灵气方案用完了，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不吃了，而且不用忌口，还感觉可有劲了，
0: 是吧？
3: 血糖停药以后吧，餐前也就是5.6到6.1左右，
0: 哎，
3: 吃完饭也到不了8，可好了。
0: 哦，
3: 之前我这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雾蒙蒙的，肾也不好，医院说我尿蛋白3个加号了，而且告诉我说再发展最后就是尿毒症，但是我的泡沫可多了，早上起床啊，眼脸都是肿的，身上虚，要不是说用了咱们这个第五代发热中药啊，我国林康寿灵气方啊，我这以后真不能啥结局了，是您呢救了我，我去化验尿，还有肌酐、尿素氮，现在都正常了，加上也没有了，
0: 是吧？
3: 哎。你看石老师这么说，我现在吃得香，睡得着，谈的也顺畅，真的像您说的，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
0: 没错。
3: 现在药停了有一周了吧，觉得和正常人一样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血
3: 糖也不会高了，真的石老师啊，我吃的这太好了，就是您这人吧，有大爱，哎，又有善良之心。我现在治得这么好吧，我就想让我周围所有的亲戚朋友啊，都跟我一样，也都这么好。
0: 对，
3: 哎呀，这不一听说咱有活动嘛，我就想麻烦石老师给我哥哥看看。
0: 您说，
3: 他今年73了，糖尿病啊已经20年了，一直降糖药、胰岛素一起用，基本上一两年换一次药，但是血糖还是非常不平稳。再一个事儿吧，他有并发的冠心病，而且之前吧突然发病了，到了医院，大夫说心梗，有2个血管都堵了，就给下了2个支架。
0: 哎呀，
3: 你看支架做完了，还天天吃玻璃维、阿司匹林，但现在还老是心脏难受，胸口闷，心慌，上不来气儿，这不我通过咱们这个五湖康寿灵气方治好了吗？正好现在还有活动。我想给他订一份，让他还敢用上，也看看好久。
0: 其实我替您高兴啊，这位朋友啊，其实呢，咱们呢这回治好了，特别棒，而且我们灵气方呢在临床当中的反应和表现特别理想，因为它一次用药终生不复发不反弹，所以我们在您这儿就这么说吧，您是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了啊，没问题了，放心，把心放肚子里。还提到了一位老病号，您的老哥哥，因为他这情况，如果说按照您的描述来讲的话，是稍微要重一点，但是有一个问题，您知道吗？你们有一定的家族遗传的病史，能理解吧？而且他的情况还支架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所讲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都是淤堵的厉害的，比如说脾胃，那吃进来的东西，比如说糖、油，它都转换不了，那么它就会堆在血液当中，对吧？黄乎乎的是油，黏腻腻的是糖，所以这种血液环境一定是什么呢？会堵塞血管的。那么堵在脑里就是脑梗，堵在心里就是心梗。那心梗呢，肯定是下支架的，对吧？因为我们临床当中的这个急救的这个措施，它会造成什么呢？心肌细胞大量的凋亡， 所以人呢是什么呢，你这没有血过来肯定是胸闷上不来气儿的，对吧，症状典型。然后还有什么呢，肝肾的淤堵，他人呢排不出去，这个油。

0: 我们这样的话呢，是既能治标又能治本，通道一通，症状马上就没，细胞一活跃，你看看它的根儿都开始好起来了。所以说你给它定多少，还是三副药啊，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们现在呢就是额外送两大盒，还给十大瓶的冬虫夏草，一般三天左右血糖就会稳定啊，一星期心慌胸闷就会好转，三副药基本上来讲没问题的，够用够用。咱们活动还有最后两天，您就打电话给他定就行，挺好，您治的非常不错呀，咱们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沟通我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石老师我接下来了，那我现在就打朋友电话报名去，谢谢您了。
0: 哎，好，那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电话啊，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1: 好嘞好嘞，再见石老师啊。
2: 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哎，石老师啊，你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3: 我可是你的那个老朋友了。
0: 哎，好。
3: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五合康寿灵气方啊，就是我都用两副药了，
0: 是吧？
3: 哎呀，别说了，这个治疗的效果啊，真让人出乎意料啊！
0: 哎，
3: 你看现在我有特别的有信心了，跟着石老师走，那一定能把我这个病全都给治好了。
0: 没错，
3: 我听着那个石老师啊。你讲说这今天活动是最后的两天时间了，所以我就挺着急的，我就想报名参加订那个买三副药送两大盒，完了还给十瓶那个冬虫夏草这个活动。
0: 好，
3: 我就问你一下，我这个病订这些是不是就能彻底把这个病全都治好了呢？
0: 哦，明白了啊，让我给定个坨儿，是不是啊？咱把问题都解决了啊。确实咱们这活动只有最后两天了，您老先别着急，简单跟我说一下您治疗的情况，我听着治得不错，是不是啊？我给你也指导指导。 哎，看咱们哪个活动最适合您啊，说说吧。好吧。
3: 那我就现在我就听您的啊，石老师。我原来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血糖也高，血脂也高。这突然就得脑梗了，我脑梗那个出不了屋，瘫在床上了，而且那时候老伴儿也都走了，走的早，那个我还没有那个孩子，没儿没女的，你说得病以后吧，那个就是那个我妹妹给我找个保姆伺候我。关键是我工资还挺高的，就是一个月这个8000多那么一点儿。咋说呢，多亏了这个保姆了。完了保姆给人打的那个120来给急救过来了。
0: 哎呀，
3: 你说要真没这个保姆，也家没人打120，我不就死家也没人知道，不是？
0: 没错，是啊，其实有一些个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哎呀，真的就是发病之后啊，就是咱讲话了，新闻也报道过，是不是啊？都在屋里边都已经臭了，就是没人知道，是不是啊？离世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啊，特别心酸。哎，所以说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老同志们，真的啊，咱们身边呢得有个人照顾啊，其实是好事儿，对不对啊？
3: 是我这。保姆吧，雇这个挺好的，心眼也善良。就我二次脑梗以后瘫床了，更不能动了，全靠这个保姆照顾啊。这也算我命好。这咋的呢？听到老师您这个节目之后，知道这个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啊，五合这个康寿灵气方。是那个咱国内说最先进的发酵中药吧？不光劲儿大，完了还是国药，说是OTC的。
0: 对，
3: 就这样，我让保姆打电话给，那时候我说话没有现在好啊。就让保姆给订了两副。 那个用上一副的时候，

0: 这血压还有血糖啥的，都这个下来了，不但下来了，还平稳，也不高了，也不低了。而且胳膊那个腿原来冰凉，也有温度度了都啊，也热乎。大小便他自个儿都知道了，那能告诉保姆，也不用这拉在床上了，这回，也能自己慢慢坐起来，感觉身上劲儿也足了似的。
1: 不错。
0: 现在呢，这是两副药都又快又完了，不是？这手这胳膊能抬起来了，那个保姆扶着我，搁地下能站住了，也能自己就往前蹭着走，能走几米远，反正。
1: 不错。
0: 这个腿感觉能使上劲儿了。而且这关键就是这个说话，这强多了，不淌口水了。
1: 正好。
0: 哎，
1: 这都是没问题
0: 的。也香。
1: 哎，
0: 另外这个大便的这个也成型了，不像过去了，越干燥。还有就是这个降压药和这个降糖药，也给我减量了，保姆。这个指标不高了。原来那个耳朵老是嗡嗡响，现在没有这事儿了。生活基本上自理都没问题了。
1: 都好啊，都好。您恢复的真的是不错，是不是啊？所以说您看出来了吧？咱们的治疗方法和别的药完全不一样。跟普通的那个什么降降压啦，是不是啊？通通血管啊，打打点滴那个都不一样。咱们这叫三通五活疗法。我们讲了一通脾胃，胃口自然好。其实您发现没有，我们中医所讲脾开窍于口啊，脾液为涎。首先来讲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你看看是不是一下不流了，对吧？这脾胃经通达。那么血脉要好的话，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营养通道都来了，来血脉了，咱们这脏腑就可以各司其职，协调好了，都听大脑支配了，对不对？都很好。三通肝肾，那么肾讲话了，通窍于耳，耳鸣都解决了。你看看是不是不一样啊？所以三大通道咱们通畅了之后了，五脏功能逐渐恢复。那么接下来我们诸虚百损都能治的冬虫夏草，咱们再加上，你看互相配合，缩短您的治疗周期，效果会更好啊！修复血管内壁细胞，受损的脑细胞都脑神经细胞都可以恢复。所以说您老啊，下面什么呢？我建议你啊，因为你已经用了两副了，但是病症是偏重的。接下来呢，我觉得您就参加个两副药的活动就行。两副药呢，我们赠送您一大盒一模一样的灵气方，还给五大瓶的冬虫夏草。这样您冬虫夏草也拿到了，咱们的药也可以得到一赠送。原来就是一片药1块钱，这回一盒才几毛钱一片药。多好，对不对？而且呢，我们往下来，对于您三高啊、二次脑梗啊等等，治疗效果也会是最强的。而且我们这些药下来，基本上生活自理啊、各方面恢复都没有问题了啊。抓紧可以跟您家的保姆，咱们一块努努力，咱们拨打场外400电话，这样的话呢，咱讲话订药率会更高，这就行了。好不好？不用多定，听老师就这么着就行。好。
0: 那我知道了，就这么定了，听你的。我跟保姆一块打电话啊。
1: 好。
0: 谢谢你，石老师啊。
1: 不客气，就说到这儿，祝您更健康啊！再见。
0: 好，再见。
2: 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

0: 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今天节目第一时间呢，老师呢想先提醒咱们渴望健康的家人朋友，新老听众，尤其呢是这两天关注到咱们的大型的买赠活动的朋友们，用老百姓的一句话啊，叫该出手时一定就要出手了。什么时候出手呢？就是现在，就是今天。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活动啊，名额是急速的下降。这两天我也想到了，咱们名额没有多少了。这个昨天这个消息就很突然，还能维持最后的三天时间。那么到底是算下来，我们还剩下最后的两天时间了，马上就结束了。活动一旦结束呢，咱们的国药灵奇方还有我们的冬虫夏草的赠送都将全面停止。所以呢，收音机前还在观望的我们的家人朋友，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打电话想订药，想通过咱们的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解决多年的老慢病，沉积在身体当中的一体多病，那么现在是最后的机会。我想问问大伙儿啊，光是在那儿想，光是在那儿等，光是在那儿观望，咱们大伙儿这病它能好吗？对，我们总说老年人怕什么，我们很多果敢的老同志说，我这个枪林弹雨也经历过，是不是啊？挨饿吃苦也经历过，为了家庭为了社会做贡献，年轻的时候啊真的是不管不顾，不顾生死的在奋斗，我都经历过。但是到老了怕什么呢？对，还是那句话，大家伙非常果敢，不怕死，但是怕残，怕瘫痪，怕的是生活不能自理，怕被别人去照顾。只有您成功的报上名了，我们才能够实现少花钱起效快，收获健康，给我们的家庭减负，不让自己痛苦。那么大伙儿回头再看看咱这活动的内容啊，我们所谓的力度，各位，我个人认为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可能唯一的一次，以后也不见得说再会有这种力度了。怎么呢？大伙儿听，一个是您仍旧可以享受全国统一的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那么拿一副我们送您两瓶的冬虫夏草，拿两副啊，我们给大伙儿送上咱们一模一样的啊，各位，一模一样，不是说我们赠的和您拿钱买的不同，一模一样的啊，灵奇方给一大盒，再送您冬虫夏草5大瓶，拿三副药同样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送2大盒，再送冬虫夏草10大瓶。各位，冬虫夏草这次老师是免费给大伙用的，赠送的灵奇方又给您省了一大笔。怎么说？您自己会算呢，因为咱1块钱一片药，再加上赠送一片药，合折的只有几毛钱，对不对？几毛钱，您自己琢磨琢磨吧。现在这个钱，哎呀，这几毛钱能做什么？是不是啊？这个机会是不是只能说是在活动范围、活动时间之内能拥有啊？错过了可能真就是没有了。那么还有多久呢？只有今明两天时间，48小时左右。想省钱，想不遭罪，想快点好的家人啊，咱们抓紧时间就来打电话报名，别错过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特好特好，钱上也正好，花不了几个钱， 啊，你说可以实现全身从头到脚的健康，老慢病的全面恢复。咱也不治那些个传染病，我们也不治那些个啊，我们所谓的一些个癌病啊等等，我们专治什么？就是老年同志老慢病。我们术业有专攻，这方面我认为其他药都比不了咱，但是其他方面呢，我们也不治，我们不大包大揽，是不是啊？我们能治的我告诉您，您就来，准保能治好。不能治的我帮您想其他方法，您也别用咱这药啊。我们让您什么呢？快速的缓解病症，缩短治疗周期，同时全面恢复健康。哎，这就是我们的宗旨和目标。各位，这场活动当中啊，咱们用灵奇方和冬虫夏草强强联合。其实当年呢，我和师傅学习的时候，我亲眼见到我师傅用灵奇方配合冬虫夏草联合用药，把很多拼死的患者从死亡的边缘呢拉了回来。但是后来呢，各位知道啊，那个年头物资非常的紧缺，冬虫夏草呢也实属特别珍贵和难得。再后来我师傅把存几十年的冬虫夏草用没了之后啊，就也没见他再用冬虫夏草来救过人了。啊，后来呢，我去西藏做公益义诊的时候，我接触了这个集天地之灵气酝酿出的，在《越王药诊》当中所记载的称为叫圣药的这个冬虫夏草，真的很棒。那就以前看着我师傅救人，觉得这东西很神奇。后来的时候，我发现就实际你接触了之后，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的一个东西啊，它可以瓦解已知所有的老慢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帮助我们这个老慢病快速的都康复起来。说到临床，我们来看看，其实呢，像很多的一些个症状见效都是非常快的，比如说像胃疼啊、胃胀啊、反酸呐、啊，哎，灵奇方和冬虫夏草一块用，您知道当天几乎都是见效的。像反酸的疼啊胀啊都会减轻30%左右，胃凉的用上就觉着这胃里边热乎乎的特别好。胃口不好的啊，我们讲了这个有很多啊这块不舒服的，您知道吗？咱们的灵奇方还有个重大的功效是什么呢？是打通脾胃通道。脾胃通道大开，你会觉得第二天咱吃饭都有香味儿了，身上没劲儿的，浑身酸疼麻的，用上两三天症状都开始消失了。两样配合，像失眠的、入睡难的、睡着了容易醒的，几乎一周这些毛病都慢慢消失，非常好，非常好。那么还有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啊等等，那么我们这两样共同配合用药，联合用药十了多天，指标都开始恢复正常了。心脑血管病大概其呢半个月左右都开始受益，老同志反应普遍，心不那么慌，气不那么短，胸口的大舌头块哎搬走了，是不是啊？消失了。眼病的患者两周左右眼睛开始变得明亮了，包括呢肝胆肾病患者一到两副药之内效果都出来了，那你像一副药都有感觉，两副药呢哎，效果都是突飞猛进的，特别棒。那你像糖尿病患者感觉也是很深的，是不是啊？有并发心脏病的、眼病的、肾病的，还有坏疽的、皮肤病的，一副药各种症状慢慢消失，开始逐渐的停用，减少降糖药、胰岛素，血糖也很平稳，在三副药左右各种的并发症全部都消失，饮食也开始放开，血糖呢也不会反反复复的波动，那其他的胰岛素降糖药是不是都停了？哎，用过的老同志是不是深有体会？同时呢，你像呼吸系统病、咳痰喘啊，基本上三天之内呀、啊，哎，痰呢、喘呢都会减轻。我们好多的老同志都说了，都没见过这么快效果的。哎呀，这回见着了，是不是啊？这个效果真的很好。另外一个呢，风湿骨病，一副药。骨关节的红肿热痛、酸麻胀疼，包括呢关节的屈伸不利，那迎刃而解，三副药左右我们这骨关节疼完全消失了啊！再一测类风湿因子全部转阴了，特别好啊！没用这冬虫夏草和咱们灵奇方联合用药，各位我告诉你真的很棒。我们临床当中啊，根据个人的体质还有病情的轻重、 病程的长短、病灶的深浅，我们发现了其实缓解病症的效果都是非常迅速的。

一般呢都不会超过三天。啊，而且大量的临床数据显示呢，我们呢联合使用过后，药效都是翻倍的，缩短治疗周期的。啊，有很多老同志，其实以前呢用三副药解决的才是，很理想。那么现在联合用药之后，两副多一些，几乎就已经，好的七七八八的了，甚至我们临床停药问题都不大，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啊。那么这个时候新听众，可能呢在节目当中就要问了，说老师啊，我这回是刚听着，哎，这还有2天这活动了，那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是不是啊？用冬虫夏草也好，这个灵奇方也好，哎，他们怎么都这么好呢？联合使用为什么好上加好呢？哎，我们给新朋友简单再说几句啊，您听，因为很多新朋友是每天都来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别嫌烦，咱们新朋友认真听啊，这是给您讲的。首先呢，我们给大伙儿重点说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这是国药准字甲类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 OTC 用药，我们属于第五代发酵中药，目前是国内最先进的发酵中药了。我们是史国公传承了381年的秘方啊，我们最出名的史国公酒和咱们灵奇方，各位知道对不对？我们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啊，其实各位也接触过现代的新型的发酵中药，发现了这个中药的药劲儿、药性不是很理想啊，就好像什么呢？您上市面上去买馒头似的，我举个非常这么简单道理啊，这个馒头你觉得这家店里做的非常好吃，你问他用什么发这个面，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我们不用那个现在那个酵母，用啥呀？用老肥、面肥、老面，对吧？这个家家都是，尤其是山东地区的大馒头，家家发面根本都不用酵母，味儿是两个味儿。哎，再一看，哎呦，这个是百年老店，哎呀，鲁菜的，哎，这个味道太好了。你问问他，哎，您这怎么这么好？人家一定会回答你，我们用的是老汤，这个老汤有多少多少年历史了。哎，所以大伙儿这时候就明白吧。其实您所谓用发酵中药，因为从屠呦呦博士之后，发酵中药的其实很风靡。但是各位知道，发酵中药和发酵中药是不同的。它们里面其实最大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老药引子。啊，你像咱们是381年的老药引子，从中医中药来说，咱们是独一份的。从明朝的崇祯年间一直传到我们今天，到我们这儿，我们手里头，对不对？哎，这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锻造出的、造就出的我们的发酵中药，跟普通的那些有本质区别。你看，我们用原料什么的，六色灵芝、漠北的八年黄芪，我们通过九蒸九窖，古法制药。同时呢，我们381年老药引子啊，确实是发挥它的这个极致的效果。我们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的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药物的活性和它的小分子结构。所以说我们的药效药性特别特殊，里面有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致因子，我们对应相应的疾病，治疗速度之快，恢复细胞年轻态之好，其他任何的中药，包括发酵中药都比不了。现在的新型发酵中药的药效药性，顶多到嗓子眼儿，基本上消失殆尽了，好也好能沉积到胃里头，而我们这个药效和药性，用我们老百姓讲话了，能沉到脚后跟儿去，从头到脚，真的非常棒啊！还有什么呢？我们将灵奇方的这个茎苞，大伙看我们这个剂型啊，这个剂型它不一样，因为有很多药的剂型它是什么呢？就是膏方啊、口服液呀、还有呢像一些个这个胶囊啊，其实这些的制药的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比如说口服液，可能我们就是熬制成功了，灌注就行了，灌到瓶里头就可以了啊。其实跟您喝的那个我们自己熬的中药也差不离儿啊，工艺好一点的可以进行一点提纯，对吧？那么这个药效和药性显然那是有差距的。还有什么呢？说这个皇亲贵重。

0: 要用膏方。其实你看，我们连膏方还要更精进一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说明书都能看得着，啊，我们是把灵芝和黄芪浸膏的里面的核心再进行二次的烘干提纯，一个是烘干，一个是提纯，我们制成什么呢？是片剂。这一片是超浓缩，各位连水都没有，因为所有的膏它是会有60%以上的水分的，对吧？我们连这个都不给你，而且我们摒弃什么呢？如果用浸膏，可能我们省这一道工序会省很多的成本的原料啊、工艺啊这个钱，但是我们没省。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这个方特好，这个工艺特好，但是如果你做成膏方，做成口服液，糖尿病患者是一定不能喝的啊！不要说是哎呀，可能说我们就少吃一口大米饭就能啊，这个弥补这个药里头的糖了。各位是那回事吗？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血糖是飙升的，对不对？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没用3个月眼睛的飞蚊症都布满了？有多少人2-3个月喝完膏方之后，你会发现哟，这个脚烂的地儿、不封口的地儿又深了。到医院一查，医生一问啊，这个药原来不能喝，不能用。你不要听啊，说这个膏方怎么着的好，口服液怎么着好。我告诉各位，你糖尿病患者他就是在初期治疗阶段是不能接触这个的。啊，但是我们灵芪方康复的患者，康复过后你其他药停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吃点白糖都没事儿。为啥呀？因为我们恢复了咱们自身的代谢的本能，对吧？三大通道通了，脾胃肝肾血脉你通了之后，你吃白糖都没事儿，能理解吧？哎，所以说咱们这个剂型用精进一步，一片顶普通的120片，真的很棒啊，120倍不止。这就是快速康复老慢病。哎，另外还有什么呢？咱们这次免费给大伙儿的，免费啊，一分都没多收，而且是非常名贵的冬虫夏草。我们用的什么呢？生长在4000米左右的海拔4000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3-5年的成年优等品，利用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的冬虫夏草的精华。我们每粒药核心有效成分相当于10根左右成年冬虫夏草的全部的相应的有用价值。而且呢，我们的制作工艺啊，我之前讲过，包括呢检测、鉴别、清洗、去杂质、去重金属，利用了藏秘古法炮制，通过呢虫破膜啊、草破壁这样的技术，那么双通道把里面的有益成分提取出来，有高浓度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我们的活性可以达到95%，端粒酶可以达到100%，我们提取出它所有的精华。我们这种吃法是普通冬虫夏草你吃用过程当中利用它核心有效物质的7倍功效。那么这种东西干嘛呢？没错，各位知道冬虫夏草诸虚白损都能进行纠正。为什么？它能深入到我们的造血干细胞，透入到骨髓当中，恢复我们细胞的活性，进行修复、激活和再生全身的细胞。你知道吧，通过我们冬虫夏草和五合康寿灵芪方，它联合使用用药，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同时能缩短治疗周期，我们患者可以快速的感受到治疗功效。这么说吧，我们家人朋友用过的都知道，少遭罪不遭罪，对吧？用上就见效，用上就开始见好啊！有多少人就是以往可能走了很多弯路了，是吧？这个试探着来，哎，我先定一个啊周期一副药，是不是啊？我先用上，用上之后好了，我再往下来，不好再说啊。都说这个药还是不错的，哎，都听说好了，是不是啊？所以是有很多人呢，就是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结果什么呢？先定一副药，没用2天，效果特好。再打电话来，哎呀，打不进来，着急的呀！你看前2天就往直播间打电话，哎，老师，我就用2天用的好，我就订一副。哎，我以为我很聪明，我再打400打不进去了。各位，那么咱活动还有2天，如果他真的打不进去，你说他后不后悔？对吧？我们讲了，3副药下来，重病大病康复的是不计其数。那你说他就订一副药，是不是下面他一定再继续坚持用啊？效不更方啊？你说他要订不上，他后不后悔？ 一定很后悔，是不是啊？一定很后悔。所以说，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啊！咱们能少遭罪，咱就不遭罪，是不是啊？我们尽可能的去用好药纠正身体，我们遇到了，这就是缘分，这就是缘分啊！我觉得缘分使然的事情，结果一定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大伙儿真正用好药，摆脱疾病，离苦得乐。这时候提醒家人们啊，活动只有最后两天时间了，就两天，想参加咱们就抓紧啊，抓紧时间，错过了这个赠送，各位一定不会再有，所以大伙儿心里边有个数。好嘞，下面时间呢我们不多聊了，不多聊了，我们今天的热线特别火爆啊，我们还是把时间更多的留给大伙儿，欢迎各位走进我们节目。要求跟石老师通话的听众的非常多，如果说可能没安排到您，您呢先怎么说，别抱怨，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尽可能安排啊，尽可能安排，好吧各位。哎，下面时间听清楚听明白想定要的，就不用往我这儿挤电话了，怎么呢，跟400热线直接沟通。那主持人呢，把咱们的热线号码再给大伙儿啊播报一下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临其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2: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1: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
4: 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请讲。
4: 你是石老师吧？
0: 哎，是我，电话进进直播间了啊。
4: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
4: 我这个天天听节目，
0: 哎，
4: 这回啊终于和真人通上电话了。此时的我现在太激动了。
0: 好，
4: 那石老师啊，
0: 嗯，
4: 我必须得先说一下，
0: 嗯，
4: 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太管事了，
0: 嗯，好，
4: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
0: 嗯，哎，
4: 这不愧是一片顶120片，
0: 嗯，
4: 一天呢顶120天呢，
0: 没错，
4: 哎，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神奇的效果，嗯，现在呢，
0: 啊，
4: 听你讲，现在有活动，您赠送五活康寿灵奇方，
0: 哎，
4: 还能免费得到那冬虫夏草。石，
0: 哎，
4: 老师，我呢也想参加活动，报上名，订上一份啊。
0: 嗯，没错没错，您听到咱们的活动了，是不是啊？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以前没有过这么多赠送， 因为咱们本就不贵，咱的药呢就是钱上很省，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咱们这场活动啊现在已经倒计时了，您老呢可能来的稍微晚点，但是呢还有，就别错过，还有最后两天啊，最后两天。您这么着，老先生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用药的情况啊，然后呢我帮您看咱参加哪个合适，好不好？咱们怎么办？
4: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
4: 哎，石老师啊，
0: 那
4: 我说一下我用了一副药的治疗情况吧。
0: 可以。
4: 我这身上啊一寻起来这毛病老多了。我年轻那会儿啊叨腾这个水果，卖过鱼，卖过海鲜，卖过菜。
0: 哎呀
4: 起早贪黑的，风里来雨里去。
0: 对。
4: 没天没一黑夜的。这个钱是挣了点儿。但是呢打拼的同时确实丢掉了健康。
0: 对。
4: 我现在呢老了却弄了一身的毛病啊。全身关节啊冒凉风，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呢吃不下饭，吃点就这个胀肚，胃还疼，胃里呢还特别的凉。哎呀，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老婆呀可是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后来呢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呀，说这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跟我风湿有关系，说得换这个瓣膜。我这一打听一问得10多万呢。你说天天晚上咳嗽的睡不着觉，老是失眠。那个时候啊真是不知道从哪招手治好了，
0: 是吧？
4: 后来呢老伴儿给我买五活康寿灵气方拿了回来，
0: 哎，
4: 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对，
4: 还是国药 OTC 在这个药品。当时我还合计呢，让我做手术都不能保证能治好的病，这药能行吗？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啊。我用了也就2-3天时候吧，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好，
4: 心脏，心脏这块心慌啊、气短呐、胸闷呐、这些情况也都好多了，
0: 好多了，不错。
4: 胃里呢也热乎多了，
0: 好。
4: 还有就是啊，晚上失眠的情况也好多了，睡得好了，第二天人也有精神头。我家住4楼吧，上下楼不像以前那么嘘嘘喝带喘的了。感觉心脏这块舒服多了。
0: 正好。
4: 当我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身上的关节风也少多了，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
0: 不错。
4: 心脏基本上不慌了。脸色照镜瞅也好看了。关键是啊，这个胃口也好了。胃里一点也不凉了。也能吃些东西去了。
0: 好。
4: 要说过去啊，我一吃饭就能吃那么小半碗饭。现在呢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
0: 真好啊，真不错。
4: 大便也好了，一天一次香蕉便。现在呢一副药手里还有2天的药了。正好赶上现在有活动。
0: 对。
4: 五活康寿灵气方。和冬虫夏草配合中药，疗效翻倍呀、
0: 还
4: 能缩短治疗周期。所以吧，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我定哪个活动最适合呢？
0: 好，我跟您讲一讲啊，那我听得出来、咱们对于这个治疗成绩非常满意，是不是、
4: 对，
0: 咱们康复是非常有信心了啊。正好是有活动的，咱们想一口气儿把这个药拿到手，一个是真的很省钱。很省钱。其实呢我们这么想吧，就是没有活动，那咱们也是要把病彻底治好的，想要坚持用药的，对不对？那么赶上这个机会了，是不是啊？赶上这机会了特好啊，省钱治好病。我们聊聊您这个情况。其实这个病很复杂，它呢就是合并的问题也很多。根儿呢主要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老风湿老骨病，那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正气不足，邪气入体，对吧？风寒湿邪，经脉阻滞，作为精髓而发病。我们这个病啊，现在是什么呢？你看，第一个是脾胃。那你看，很多风湿的患者往往都会吃止疼药、激素药，那肯定是会加重这个脾脏的负担的， 是不是啊？您也一样，那疼能不吃药吗？那得挺着吗？那不能啊，是不是啊？

0: 所以往往就造成恶性循环了。而且慢慢是什么呢？就血脉开始淤堵，因为我们讲了，就风寒湿邪是测血才能验出来的，到医院测啥呀？稀饭蛋白，是不是啊？风湿类风湿因子，哎，都在血里头蕴含着。那么血脉一旦出现有这个风寒湿邪，我们这个邪气它往哪儿走？我们经常讲啊，这个邪气风寒湿邪视为贼寇。那你想想，小偷是不是就要撬门压锁呀？对吧？那么哪块有这个门呢？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心脏，心脏这个瓣膜就像那门似的，它得关闭全，对吧？有个病名是什么呢？叫关闭不全。为啥呢？像您这情况，心脏瓣膜出现问题了，它就关闭不全，就会反流，它就会出现一些个相应不正常的表现，你就会什么呢？心像有人打了一拳，咕咚一下灌了一下血似的，反流是很痛苦的。哎，对，那为什么呢？它是什么呢？相应的这个贼寇把咱们的这个门给撬坏了，那我们怎么办？哎，这个问题从出现了，我们怎么办？好，那就看病根病机。既然说正气不足，我们纠正正气，对吧？正气从何而来呀？一定是先天之本，肝肾，对吧？肝藏血，肾过滤。哎，而且什么呢？肾气足，百病除。它一定是要有正气的。那么我们说到了纠正它，我们三通五合疗法的灵气方是最好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利用的是三通，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我们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了，首先打通的就是这些个通道。我们一下子肝肾功能纠正了，正气马上充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吧？一下就好起来了。同时打通脾胃通道，因为脾胃是啥？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老朋友都知道，治风是先治血的。我们先要有血，你才能够让这个血好。我们有干净的、有清澈的、有质量的这个血液，我们这病才能好。所以脾胃它是生化之源，它必须要好。所以我们一下子纠正了它，马上这个质量就高了。下一句叫血行风自灭，怎么样？它得行，行起来，动起来。那么靠什么呀？我们说了，气动则血行，气推着血走。气滞则血瘀，对吧？如果你凝滞了，没有那块，你就凝到那块，血就瘀了，是不是啊？不通则痛啊，那为啥疼呢？不通这不就疼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看什么呢？靠正气足。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一下子肝肾功能好，正气生成的足，推着血往前走，血行风自灭。所以我们治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光为你止疼，我们不是光给你通经络，我们不是光给你解决表面的事儿，而是治咱们这些病的病根，对吧？病根，所以说你看一下子都好了，哎呀，胃也舒服了，风湿，哎，心脏问题也解决了，是不是啊？这一次我们不光是这样的，还给您冬虫夏草，因为所有风湿病的患者，为啥叫老风湿老骨病啊？加了一个老字，那病程都不短。那我们讲了，久病必虚，而治诸虚百损的一定是冬虫夏草，那是最好的。这个活动老先生，我觉得就好像给你量身定制的，就给你准备的，哎，您就来，您就定，再定多少不要多定了，两副药足够，赠您一大盒，还给五瓶的冬虫夏草，您这个病情完全能康复，您按照我这个来就可以啊，不要多花钱，不用浪费药，抓紧打电话，咱活动还有两天，这个活动你就参加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哎，
1: 我知道活动就最后两天了，
0: 哎，
1: 这回呢和您沟通完，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哎，
1: 那我去订药了啊，
0: 好好好，好那就不多聊了，因为后面还有挺多患者啊，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哎，
1: 哎，好好，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你好，石老师。
0: 哎，欢迎你。你好，
3: 石老师。
0: 哎，
3: 我听你讲课吧，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是感觉你这个人啊，特别的实在。
0: 哎，
3: 话说的是大实话，所以呢，我是挺信任您的。
0: 好，哎，
3: 正好听你讲吧，现在有活动，
0: 哎，
3: 灵气方。还送灵气方，而且还送那个冬虫夏草。
0: 对，
3: 和老伴节目开始哇，就一直打电话，可是打了好半天哇，也是一直占线，所以没有办法哇，就打您这来了。
0: 哎呀，
3: 石老师，我们老两口，就想订两份这个活动，你可一定要帮帮我。

0: 们呀？
1: 可以的，因为咱们最后两天了，所以说呢，您看订药的人很多，我告诉您，就是因为咱们这次订药人太多了，所以你看这个活动没两天就会就要全面结束了。真的来的人太多了，那么也导致什么呢？咱们这个400热线比直播间电话还要更火热。但是呢，老姐姐，咱别着急，你打进我直播热线了，我帮你想办法。您先跟我说一下你病情，咱先看看适不适合，对吧？适合了咱用，不适合你想用，我也不能让你用，能理解吗？
0: 好
1: 啊，咱先说说，好不好？
0: 能理解。
1: 嗯
0: 嗯，好的，石老师，我和您说啊，
1: 哎、
0: 你看我们老两口啊。是后来在一块的、
1: 嗯、
0: 二婚，
1: 哦哦，
0: 我们已经过了有10来年了哇、
1: 嗯。
0: 他今年是70，我是64、
1: 嗯，
0: 我们俩啊都是命苦的。我老伴啊、
1: 嗯、
0: 走了以后啊，我就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吧。
1: 嗯，
0: 他也是，我们两个啊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因为是一个单位的哈。
1: 啊，
0: 他这个人善良，心、嗯、眼特别好，对我也好，
1: 嗯、
0: 就是有一点啥吧、
1: 嗯，
0: 他身体是一直不好，总是咳嗽。
1: 嗯嗯，
0: 他爱抽烟嘛，
1: 哎、
0: 后来哇、啊、就得了个老肺病，
1: 啊、
0: 我管了他几回哇，那他也不听。后来我一想，反正二婚老汉哈，你爱听不听，我也就不多管他了哈。
1: 嗯嗯嗯，
0: 你看这一晃10多年过了，和原配的也差不多了，
1: 嗯、
0: 我也就越来越重视他这个病了。
1: 哎、嗯，
0: 他现在是病是越来越严重，到医院里检查哇、
1: 啊，
0: 转成什么肺气肿了。
1: 哎呀，重了。
0: 哎呀，咳嗽起来哇，就好像五脏六腑啊都能咳出来一样，
1: 对对对，
0: 咳得特别的厉害，而且气也不够用，
1: 嗯、
0: 咳得厉害了啊，
1: 嗯、
0: 都喘不上气来了。我们待在家里头的药啊都不断，一年哇、最少得住2回医院。
1: 对对对对，您观察他了吗？其实他这个情况应该不光是咳，应该还有喘，是不是？想一想。
0: 是了，喘也可厉害了。
1: 啊、哎，嗯嗯，
0: 而且还有前列腺的毛病。
1: 嗯，
0: 有一次就因为咳嗽啊，都尿裤子了，
1: 是吧？
0: 哎呀，我都跟着着急上火呀。
1: 嗯，
0: 而且哇、我也高血压，还有心律不齐、也一直在吃药。
1: 哦、
0: 我们两个一个月的这钱哇，真的，吃药吃的可花的不少钱。反正2/3的退休工资哇，都花在买药上了。
1: 啊、
0: 我听您的节目啊，知道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说是第五代的发酵种。
1: 嗯，
0: 比我们两个都病都严重，人家都治好了。
1: 嗯，
0: 就正好现在有活动，还有赠送灵气方、还给送什么冬虫夏草。
1: 嗯，
0: 而且我也知道这个冬虫夏草好，而且能治疗疾病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老伴我商量了一下，要报名参加活动，订2份、最大的那个。
1: 订2份这个3副药的赠送，是不是啊？嗯，
0: 对，
1: 可以。我简单跟您分析一下啊，你们情况。我听了一下您这儿，可能我们说这个高血压、心律不齐，就是老慢病了，是不是啊？老年的一些个表现啊。您老伴儿这块儿，我觉得这是挺重啊。您老伴儿这是怎么的？这个肺气肿，因为这个病是要命的，能理解吧？人活是啥呀？一口气。对不对？一口气。所以说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咱们把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还有我们这次赠送的冬虫夏草联合用药是比较妥帖和适合的啊。我讲几个点你来听，因为你是新听众，所以说我讲的稍微细一点啊。一个咱们要什么呢？是小分子结构，它可以让人100%吸收，而且对于像您老伴这种重症患者，必须药劲儿大，药劲儿要持久。我们一直在说一片顶120片，而且它治疗的方式呢，不是说光平喘止咳就完事儿了。它干嘛？是打通我们三大人体的基础通道的。第一个什么呢？通脾胃，可以让人消化吸收好。因为脾气一足，肺气就足，这两个脏腑您可能也了解过，联系非常紧密。那我们说脾胃经通达，我们吃进来所有的，包括它一些平喘的药什么的，吸收都会好，就转化成为我们能用上的东西，就转化得很好。所以本身来讲呢，我们这块气血生化的也理想，那么这一下子它血液环境就好起来了，就包括您也是一样，你想血液环境好，血压是不是就降下来了，对不对？这就很自然很正常。还有一个您可能也听过，这个脾为生痰之所，肺只是储痰之气，对不对？所以说呢，一下脾胃好，你源头就给它控制住了啊，这非常棒。第二什么呢？通血脉，因为你看您老伴咳上不来气儿啊，还有您自己心律不齐，其实我们很大程度血脉都是淤堵的， 我们说脉要通了，全身就轻松了，是不是啊？血脉闭要断气，血脉通全身轻啊。哎，血脉堵人就痛苦啊。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关键所在。所以灵气方二通血脉，我们说心脏啊、肺啊得到充足的血脉营养，我们心肺功能慢慢恢复，症状都会减轻。所以说，当我们用一般情况下，就是二通血脉过后，三五天人就感觉到喘气都匀溜，哎，就非常快。哎，三是什么呢？是肝肾，因为肝肾很重要，人之先天之本，对吧？你看，我们说男同志前列腺问题，你也提到了，跟什么呢？肾精不足有关系，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那么肾为人之先天之本，恢复它的活力和动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有的肺心病患者不是一下子就到心脏上的，你知道吧？肺心病在中医所讲是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一定是什么呢？影响到肾了。所以三大通道，我们说肝肾功能一定是有影响的，才会得肺气肿和肺心病，能理解吧？所以这块不要落，落了这个肺心病和肺气肿是无法康复的，康复的不彻底啊，不彻底。所以你看咱们治疗方式是不是特别好，特别适合啊，特别适合。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讲了冬虫夏草、诸虚白损都可补，您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的这个药物活性、药物力度，诸虚白损都可以解决，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那我们说诸虚什么虚啊？其中就包括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双虚。你看虫草的好处就是在这儿，怎么的？它针对于咱们这些诸虚白损都可以进行治疗，药书有记载，现代药理有化验，所以说它这块特适合，特适合。像你们老两口这种情况，我觉得太适合了，咱们这场活动。啊，真就像您说的，可以拿两份儿，拿两份儿，咱们买三副是送两大盒的，额外再给冬虫夏草十大瓶儿，一算一粒药才几毛钱，哎呀，以后可能永远不会再有这个活动，太好了。但时间紧迫，就剩两天了，就剩两天了，咱们就抓紧时间。您是新朋友，我再多说一句，我对我们的药非常有信心，而且治疗效果我们都在这个临床当中大量的啊有反馈，您用。用完了效果和我说的不一样，你把剩余药可以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你看有没有底儿？是不是？
2: 有、
1: 哎、
2: 有，对，
1: 哎，对对对，放心去订药，跟常老师沟通就行啊。嗯，
2: 好的，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更放心了。我现在就打电话订药去哈。
1: 好好好啊，那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沟通我啊，也祝您更幸福健康。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啊。
2: 好的，
1: 哎。
2: 哎，谢谢石老师，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3: 好，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气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五活康寿灵气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五活康寿灵气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这位听众您好。
4: 哎，石老师您好。
1: 哎，久等了，您请讲。
4: 哎呀，能给您打通电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哎，
4: 我已经买了三副咱那个第五代发药中药，
1: 嗯，
4: 五活康寿啊，灵气方，都是一块钱一片买的。
1: 哎，
4: 人家没赠送啊，你看现在咱们这活动还赠送第五代发药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还给冬虫夏草。
1: 是，
4: 这也太好了。你虽然我已经停药了，但是我现在也冲动了，我也想参加活动。
1: 哎，有很多老朋友这两天来电话了，说老师你看这活动您不早一点举行呢，是不是啊？我们这用的都这么好了，我们都要停药了，甚至有的像您一样已经停药了，是吧？其实咱们这么想，我们早用早受益，我们都健康了，他们还痛苦呢，对不对？ 其实参加活动也一样，你可能说是我们比其他人我们早定了三五天，而这三五天我们已经全面的受益见效了，有的朋友可能刚刚

0: 拿到药，您琢磨琢磨是不是、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虽然咱们可能少得赠送，但是我们一定是比他们少痛苦的，对不对啊？所以咱们这样啊，您都停药，我认为首先就是您可以把活动机会留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啊，到时候咱们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今天您是主角啊，讲一讲您的情况好不好。
1: 哎呀，你看我有糖尿病白内障嘛，
0: 嗯，
1: 还有肾病，现在三副国药灵气方啊用完了、
0: 嗯、
1: 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不吃了、
0: 哎、
1: 而且不用忌口，还感觉可有劲了、
0: 嗯、是吧，
1: 血糖停药以后吧，餐前也就是5.6到6.1左右，
0: 哎，
1: 吃完饭也到不了8，可好了。
0: 嗯，哦，
1: 之前我这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雾蒙蒙的，
0: 嗯，
1: 肾也不好，医院说我尿蛋白3个加号了，
0: 嗯，
1: 而且告诉我说再发展最后就是尿毒症。
0: 哦，
1: 但是我的泡沫可多了，
0: 嗯，
1: 早上起床啊眼睑都是肿的，身上虚，
0: 嗯，
1: 要不是说用了咱们这个第五代发展中药啊，我国林康寿灵气方啊，
0: 嗯，
1: 我这以后真不知道啥结局了。
0: 嗯，
1: 是您呢救了我，我去化验尿还有肌酐尿素氮、
0: 嗯，
1: 现在都正常了，加上也没有了，
0: 哎，是吧？嗯，
1: 哎，你看石老师这么说，我现在吃得香，
0: 哎、
1: 睡得着，谈的也顺畅，真的像您说的，
0: 哎、
1: 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
0: 没错。
1: 嗯现在药停了有一周了吧？
0: 嗯，
1: 觉得和正常人一样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哎，
1: 血糖也不会高了。
0: 嗯，
1: 真的，石老师啊，我吃的这太好了。就是您这人吧，有大爱，哎，又有善良之心、
0: 哎。
1: 我现在治的这么好吧，
0: 好，
1: 我就想让我周围所有的亲戚朋友啊，都和我一样、
0: 哎，
1: 也都这么好。
0: 对，嗯。
1: 哎呀，这不一听说带胡子嘛、
0: 嗯，
1: 我就想麻烦周、啊、老师给我哥哥看看。
0: 嗯嗯，啊，您说，嗯。
1: 他今年73了，糖尿病啊、
0: 嗯、
1: 已经20年了，
0: 哎，
1: 一直降糖药、胰岛素一起用，
0: 嗯，
1: 基本上1-2年换一次药，但是血糖还是非常不平稳。
0: 哦，
1: 再一个事儿吧，他有并发的冠心病，
0: 嗯，
1: 而且之前吧突然发病了，到了医院，大夫说是心梗，
0: 嗯，
1: 有2个血管都堵了，就给下了2个支架、
0: 哦，哎呀，
1: 你看支架做完了，还天天吃玻璃维、阿司匹林，
0: 嗯，
1: 但现在还老是心脏难受，胸口闷，心慌，上不来气儿，
0: 嗯，
1: 这不我通过咱们这个我国康寿灵气方治好了吗？
0: 嗯，
1: 正好现在还有活动。
0: 嗯、
1: 我想给他定一个份上，还敢用上，也感到好
0: 久、哦。其实我替您高兴啊，这位朋友啊，其实呢，嗯，咱们呢这回治好了，特别棒，而且我们灵气方呢在临床当中的反应和表现特别理想，因为它一次用药终生不复发不反弹，所以我们在您这儿就这么说吧，您是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了啊，没问题了，放心、
1: 嗯，
0: 把心放肚子里。还提到了一位老病号，您的老哥哥，因为他这情况，嗯，如果说按照您的描述来讲的话，嗯，是稍微要重一点，但是有一个问题，您知道吗？你们有一定的家族遗传的病史，能理解吧？而且他的情况还支架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所讲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都是淤堵的厉害的，比如说脾胃，那吃进来的东西，比如说糖、油，它都转换不了。那么它就会堆在血液当中，对吧？黄乎乎的是油，黏腻腻的是糖，所以这种血液环境一定是什么呢？会堵塞血管的。那么堵在脑里就是脑梗，堵在心里就是心梗。那心梗呢，肯定是下支架的，对吧？因为我们临床当中的这个急救的这个措施，它会造成什么呢？心肌细胞大量的凋亡，所以人呢是什么呢？你这没有血过来，肯定是胸闷上不来气儿的，对吧？症状典型。然后还有什么呢？肝肾的淤堵，他人呐排不出去，这个油都在里头，能理解吧？所以这个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同时还有什么呢？那个血液它都是什么呢？高血脂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想想是不是就反复容易出现什么呢？心绞痛，是不是啊？心肌梗塞等等这个情况。所以咱们这次啊，我觉得灵气方和咱们冬虫夏草配合使用，您这块已经有经验了。啊，打通脾胃血脉肝肾通道，激活五脏功能。冬虫夏草里面有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特别是多糖，哎，很适合。还有 SOD 端粒酶，可以什么呢？渗入到穿透咱们的骨髓，造血干细胞，恢复咱们的哎整体功能，特别是像胰岛细胞、心肌细胞都能恢复。

0: 我们再见。
1: 好嘞好嘞，再见石老师啊。
2: 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哎，石老师啊，你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3: 我可是你的那个老朋友了。
0: 哎，好。
3: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五合康寿灵气方啊，就是我都用两副药了，
0: 是吧？
3: 哎呀，别说了，这个治疗的效果啊，真让人出乎意料啊！
0: 哎，
3: 你看现在我有特别的有信心了，跟着石老师走，那一定能把我这个病全都给治好了。
0: 没错，
3: 我听着那个石老师啊。你讲说这今天活动是最后的两天时间了，所以我就挺着急的，我就想报名参加订那个买三副药送两大盒，完了还给十瓶那个冬虫夏草这个活动。
0: 好，
3: 我就问你一下，我这个病订这些是不是就能彻底把这个病全都治好了呢？
0: 哦，明白了啊，让我给定个坨儿，是不是啊？咱把问题都解决了啊。确实咱们这活动只有最后两天了，您老先别着急，简单跟我说一下您治疗的情况，我听着治得不错，是不是啊？我给你也指导指导。 哎，看咱们哪个活动最适合您啊，说说吧。好吧。
3: 那我就现在我就听您的啊，石老师。我原来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血糖也高，血脂也高。这突然就得脑梗了，得脑梗，这个出不了屋，瘫在床上了，而且那时候老伴儿也都走了，走的早，那个我还没有那个孩子，没儿没女的，你说得病以后吧，那个就是那个我妹妹给我找个保姆伺候我。关键是我工资还挺高的，就是一个月这个8000多那么一点儿。哎呀，咋说呢，多亏了这个保姆了。完了保姆给人打的那个120来给急救过来了。
0: 哎呀，
3: 你说要真没这个保姆，也家没人打120，我不就死家也没人知道，不是？
0: 没错，是啊，其实有一些个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哎呀，真的就是发病之后啊，就是咱讲话了，新闻也报道过，是不是啊？都在屋里边都已经臭了，就是没人知道，是不是啊？离世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啊，特别心酸。哎，所以说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老同志们真的啊，咱们身边呢得有个人照顾啊，其实是好事儿，对不对啊？
3: 是我这。保姆吧，雇这个挺好的，心眼也善良。就我二次脑梗以后瘫床了，更不能动了，全靠这个保姆照顾啊。这也算我命好。这咋的呢？听到老师您这个节目之后，知道这个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啊，五活这个康寿灵气方。是那个咱国内说最先进的发酵中药吧？
0: 它
3: 不光劲儿大，完了还是国药，说是OTC的。
0: 对，
3: 就这样，我让保姆打电话给，那时候我说话没有现在好啊。就让保姆给订了两副。那个还用上一副的时候，这血压还有血糖啥的，都这个下来了。不但下来了，还平稳，也不高了，也不低了。而且胳膊那个腿原来冰凉，也有温度了，都啊，也热乎。大小便他自个儿都知道了，那能告诉保姆？也不用他拉在床上了，这回。也能自己慢慢坐起来，感觉身上劲儿也足了似的。
0: 不错。
3: 现在呢，这是。

0: 搁地下能站住了，也能自己就往前蹭着走，能走几米远，反正。
1: 哎，不错。
0: 这个腿感觉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而且就关键就是这个说话这强多了，不淌口水了。
1: 哎、正好。
0: 嗯。
1: 啊、嗯。
0: 哎，
1: 这都是没问题。
0: 也香。
1: 嗯。
0: 哎，另外这个大便的这个也成型了，不像过去了。
1: 嗯、
0: 哎，越干燥。
1: 嗯。
0: 哎。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降压药和这个降糖药，也给我减量了，保姆。
1: 嗯，哎，
0: 这个指标不高了。
1: 嗯，
0: 原来那个耳朵老是嗡嗡响，现在没有这事儿了。
1: 嗯，
0: 生活基本上自己都没问题了。
1: 哎，都好啊，都好。您恢复的真的是不错，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您看出来了吧、
0: 嗯？
1: 咱们的治疗方法和别的药完全不一样。啊，跟普通的那个，哎，什么降降压啦，是不是啊？通通血管啦，啊，打打点滴，那个都不一样。咱们这叫三通五活疗法、
0: 嗯、
1: 啊。我们讲了一通脾胃，胃口自然好。其实您发现没有，我们中医所讲脾开窍于口，啊，脾液为涎。首先来讲，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你看看是不是一下不流了？
0: 嗯，
1: 对吧？这脾胃经通达，那么血脉要好的话，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营养通道都来了，来血脉了，咱们这脏腑就可以各司其职，协调好了，都听大脑支配了，对不对？都很好。
0: 嗯，
1: 三通肝肾，哎，那么肾讲话了，通窍于耳，耳鸣都解决了，你看看是不是不一样？啊、嗯，所以三大通道咱们通畅了之后了，五脏功能逐渐恢复。那么接下来我们诸虚百损都能治的冬虫夏草，咱们再加上，你看互相配合，缩短您的治疗周期，效果会更好。啊，修复血管内壁细胞、受损的脑细胞、都脑神经细胞都可以恢复。所以说您老啊，下面什么呢？我建议你啊，因为你已经用了两服了，但是病症是偏重的。接下来呢，我觉得您就参加个两服药的活动就行。两服药呢，我们赠送您一大盒一模一样的灵气方，还给五大瓶的冬虫夏草啊，这样您冬虫夏草也拿到了，咱们的药也可以得到一赠送。原来就是一片药1块钱，这回一盒才几毛钱一片药，多好，对不对？哎，而且呢，我们往下来，对于您三高啊、二次脑梗啊等等，治疗效果也会是最强的。而且我们这些药下来，基本上生活自理啊，各方面恢复都没有问题了啊！抓紧可以跟您家的保姆，咱们一块努努力，咱们拨打场外400电话，这样的话呢，咱讲话订药率会更高，这就行了，好不好？不用多订，听老师就这么着就行。好。
0: 哎，那我知道了，您就这么定了，听你的。
1: 嗯。
0: 我跟保姆一块打电话啊。
1: 好。
0: 谢谢您，石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就说到这儿，祝您更健康啊！再见。
0: 哎，好，再见。
2: 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秦琼卖马卖到了赤发灵官单雄信的面前。当单雄信问秦琼，这匹马你打算卖多少钱？秦琼说了，说我这匹马呀，我打算卖80两纹银。秦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苏老爹曾经跟秦琼说过，说你这匹马呀，你要卖50两，那么我跟你卖，我就得卖80两，给人家呢有一个打价还价的余地。但是现在单雄信张口直接的问秦琼，秦琼如果说我卖50两，那就等于啊把人苏老爹赚钱这个空间给压缩了，那再卖出去闹埋怨，对不起人家中间衙人。你看秦琼办事啊，永远先考虑别人。所以秦琼这个时候代替苏老爹说了，我这匹马要卖80两银子。他一说这话，单雄信这么一笑啊，就你这匹马瘦成这样卖80两银子，哎呀，我可要不了啊。哟，秦琼一听心里一翻个，心说单雄信是位英雄啊，他难道看不出这是一匹宝马良驹吗？即便他看不出来，苏老爹难道没告诉他吗？他难道不信任苏老爹吗？那怎么还会说这样的话呢？秦琼看单雄信，啊，单员外，您打算多少钱买这匹马呀？哎呀，这位老客呀，实不相瞒，您这匹马呀，确实是一匹好马，但是呢，您看您这个卖相，啊，马瘦成这样，我不知道是饿的还是病的，我买这匹马可冒着风险的，所以您说80两，我觉得呀不太值。这么着吧，我这个人呢做事嘎巴利罗脆，你漫天要价我就地还钱，我只还你一次，你觉得合适把马留下，你觉得不合适就把马拉走，你看如何呀？哦，秦琼说，但凭二员外的主意，好，痛快，你要80两，我还你个价，我看这匹马值值50两，你要觉得合适，我马上给你称50两银子，你拿走，把马留下。如果觉得不合适，老客，您把马牵走，你看如何呀？苏老爹在旁边一听，心说怎么样？怎么样？幸亏呀，我把这个价格提升到80两啊，嗨，要是按照你刚才的意思，卖50两， 哎呦，这指不定给你压哪去呢。这时苏老爹和单雄信两个人四只眼就盯着秦琼。那秦琼啊，有自己的心理价位，本来就是50两，一听单雄信还到50两，已经落到自己心理价位上了。秦琼一点头，好吧，50两就50两，好，痛快痛快。单兵，把马匹拉到马厩上，给他好草好料喂着。两位稍后片刻，我与两位去取银子。说着，单雄信和单炳一起是走出大厅，来到外面，单炳拉着这匹马跟着单雄信就进后院了，有专门的马厩。单雄信到那里呀，转了一圈之后，取来50两银子托在手里，又重新的回到大厅。到大厅，单雄信呢把眉头一皱，那脸上啊带着一丝不快的神色。哎呀，苏老伯呀，这匹马怎么说呢，我真买的有点亏喽。
7: 哦，
6: 苏老爹一听，二兄弟，哪里买亏了，这匹马拉到马厩上啊，它不吃料，只吃草。哎呀，我怀疑这匹马呀是不是病了。他一说这话，秦琼当时一愣啊，赶紧是扮起身子，这匹马，哎，好了好了，老客你别担心，我单某做生意呀，就做生意，我已然买下来了，吃亏也是我的，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反悔，这50两银子你就拿走吧。你看，单雄信这叫做会做生意。过去有人也说隋唐啊，他为了突出单雄信的豪爽，他这段一般这么说。秦琼要50两纹银，单雄信一看呢，哎呀，这匹马太好了，你要50两，我给你80两，突出单雄信这个人豪爽英雄。但是这样的说书先生啊，他就忘了人的人性了。谁买东西都会妄下砸价，妄下逃价，妄下降价，谁也不会妄上提价。他家再有钱，他就是世界首富，他就是比尔盖茨，他就是李嘉诚，他就是买1块钱的东西，他也恨不能8毛钱买，他也得给人往下讲价。没有说你这东西多少钱啊，我的东西1块钱，我给你10块钱，我有钱，那纯属啊脑子有毛病，他不是豪爽，那是傻，那就不是正常人的思维了。你看单雄信开始问秦琼人家要80两，单雄信往下讨价，讨了50两，讨完50两之后，单雄信就知道卖东西的人人家心里不舒服。那怎么着安慰卖家呢，让人心里平衡呢，转一圈拿银子过来，让卖家觉得自己这个买家呀吃亏了，你那匹马是个病马，它不吃料光啃草，未来能长膘吗，哎呀，我这50两银子呀买亏了。哎，卖家一听啊，从人性上这心里多少就有点平衡，就跟咱买东西似的，人家要1块钱咱砸到8毛，买完之后，哎呀，你说我买它干嘛呀，啊，你看你卖这东西这歪瓜裂枣似的，得了，给你8毛钱吧，到家里凑合着吃吧。给这么一句话，这买家呀心中还窃喜，得，你呀花便宜钱，你也买不了什么好东西，我是能赚点是一点，这买卖双方两个人心里都能平衡，这就是懂人情会做买卖，也是俩正常人在做交易，你搁谁都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还纳闷呢，哎呦，这富豪那么多钱，怎么才吃那样的饭呢，怎么才开那样的车呢，怎么做生意比一般人还抠啊，你就不琢磨琢磨他为什么能成富豪，那就是这个抠，那就是比平常人更加精打细算，人家才能走到那一步。所以越是富豪越有钱，人家越遵循这种交易规律。果然呢，秦琼刚一听这单雄信说自己的马不吃料， 自己马是不是病了，秦雄当时想解释，被单雄一按住了，说不用解释，我这人做买卖啊，就这样，已然做了我就认了，谁让我眼光不行呢，我已然答应给你50两银子，现在啊，你就把这50两银子拿走吧。哎呀，秦琼说多谢二员外。说着话，秦琼再次起身，伸双手过来要接银子。那事到这个时候，这桩生意呀、已然结束了。单雄信呢也就不谈生意了，就开始聊闲篇了。拖着银子，秦琼还没走到眼前呢，这单雄信呢就顺嘴问了一句，啊，老客，你是山东哪里人士啊？秦琼一听人家这么一问，脚不崩就立那了，因为人家问自己呢，秦琼往那一站，啊，在下山东历城县人士。说完话之后，秦琼往前一迈步，又伸手来接着银子。哎，单雄信一听历城县人士，这手啊往上一抬，往旁边这么一照，秦琼一下子没接在手里。秦琼当时愣了，不知道单雄信何意呀，就看着单雄信，就见单雄信高拖着银子看了看秦琼，哦，这位老客乃山东历城县人士，
7: 是，
6: 快快请坐。秦琼一听什么毛病啊，这不给我银子为什么又让我坐下呀，但人主人说话了不好不坐呀，秦琼只能往后倒退几步，又来到自己座位那里一屁股坐下了。那这一回单雄信拖着银子往前走几步，靠近秦琼了，
7: 啊，
6: 这位兄台，您在历城县哪行发财呀？你这话语啊就改变了，称呼改变了，不叫老客了，叫这位兄台。秦琼坐在那里说了，说在下在历城县县衙当差。哦，单雄信一听，你在历城县县衙当差啊？哎呀，兄台请上座。单雄信呢用手搭个请，让秦琼啊做下魁首，那就不是一般的客席了，是跟主人同列的座位。那秦琼过来，你买卖人不能够坐如此高座呀，现在单雄信让秦琼上座。秦琼一听很是诧异呀，这怎么现在想起让我上座呢？他看了看苏老爹，苏老爹朝秦琼啊一使眼色，那意思呀，这银子没到手，人家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尊敬你还不好吗？秦琼赶紧的欠身离座，啊，谢座谢座，这才走到下魁首坐那了。单雄信拖着银子坐到了主人该坐的上魁首，两人之间隔着一个小木屐，这边有单雄信刚才喝的那一碗茶没喝完呢，放在自己身边的，秦琼那边可没有茶。单雄信这个时候把银子呀就撂旁边了，然后倾着身子看着秦琼，就问秦琼，这位兄台，你既然在历城县县衙当差，我向您打听一个县衙中人，您可认得？秦琼说，不知您问哪位？此人在历城是大大有名啊，人送外号马踏黄河两岸，奸打七路大地，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神权太保金简将，在下数个罪说，秦琼秦叔宝，兄台您可认得？秦琼一听人叫自己的名字，当时脑袋当中没反应过来，脱口而出，啊，正是在下。哎呀呀，单雄信闻听呼腾一下子就站起身来了，哎呀，原来是秦大哥到了，小弟有失礼数，恕罪恕啊罪。单雄信说着呀朝秦琼是深施一礼呀，秦琼这个时候才觉得自己啊失口了，

赶紧起身把扇胸一颤啊，二员外，您认错人了。啊，单雄信一听啊，把身子直起来了，满眼狐疑的看着秦琼，那意思您刚才不是说正是在下吗？秦琼不是您吗？二员外，我这人呢，说话不善言辞，说话言慢，刚才呢，我这话呀还没说完呢，我想说的是啊，正是在下的好朋友，我和那秦琼啊，我们一起在衙门口当差，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俩认识，但我可不是秦琼。哦，单雄信一听啊，这位有毛病，说话大喘气，那也是自己心急了。哦，快快上座，来啊，上香茶。吩咐手下人单炳赶紧的给秦琼上香茶，当然了，他可不知道这位真的就是秦琼。然后又告诉那苏老爹，苏老伯，你也坐吧，也给苏老伯上香茶。得，这苏老爹一听啊，这才想起给我口水喝。这苏老爹也看出来了，哎，这单二员外今天怎么了？怎么有点神经兮兮的？这秦琼是谁呀？看起来单二员外对秦琼特别的尊敬啊，看着吧。这个时候秦琼啊已然又坐得了，有人上来香茶，单雄信赶紧说啊，这不兄台请用香茗啊，多谢二员外。哎呀，哪里话哪里话，哈哈。哦，您和秦琼秦叔宝是同僚好友啊。正是。那这位兄台您怎么称呼？尊姓大名啊？秦琼心说话，我怎么告诉他呢？我本来就秦琼啊，干脆呀，我把这秦字儿给拆了，告诉他个假名吧。哦，在下姓任呐，叫任三和。他把这秦字儿啊给拆了，秦字拆开，可不是一个人字，加一个三字，加一个禾苗的禾字吗？他说他叫任三和，那单雄信他可没有往秦字上反应，他一听人第一个反应就任丘那人。哦，原来是任兄台。哎呀，久仰久仰，你哪来的久仰啊，初次见面客气话。秦琼赶紧抱拳，哪里哪里。哎，任兄台，你既然和那秦琼是同僚好友，怎么会沦破到这个地步呢？为什么要变卖你的马匹呢？啊，二员外，是这样，我呀到潞州办公差，结果生病了，就陷在了潞州上党县，身无分文，欠下人家店办账，无以偿还，只得把这匹瘦马变卖呀。哦，原来如此。哎呀，任兄台呀，你早到寒舍来找我呀，找我什么事儿都没了。这么着吧，这匹马我不能买了。啊，秦琼一听，怎么这马不买了啊？任兄台，您别误会，这匹马呀我不能买。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秦琼的同僚好友，而我呢，实不相瞒，我是秦琼的好朋友啊。那秦叔宝是我的老大哥，是我的好哥哥，我们两个呀那关系就甭说了，关系莫逆，非常铁。你要早过来告诉我你是秦琼的好哥们儿，在下哪还敢买你这匹马呀。啊，不就是现在欠人电饭账吗？不就是无钱回家吗？这没关系。说着话呀，单雄信重新的把旁边放着的那一包50两银子又拿起来了，放到机案上，往前一推，推到了秦琼面前。兄台，这个钱你拿走，足够你归还电饭账和回家的了，这匹马你也牵走。单某绝不能买好朋友的东西，如果你觉得这50两不够，需要多少尽管开口。单雄信这一番话说的秦琼心里暖洋洋的，秦琼暗挑大

0: 哥罢了，单雄信那绝对是个英雄，人家跟自己素无谋面，甚至说呀，他在黑道，我在白道，我们俩应该是水火不同炉，我可抓了人家不少弟兄，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派着王伯党去刺杀我。那甭问，这是伯党兄弟回来之后把他在历城县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单雄信，人家单雄信敬重我是位英雄，人家才把我记住，心里头啊也把我当成一个人物，当成人家的好朋友了，所以人家今天见到我，人家还真以为我是秦琼的好朋友、好哥们、好同事，人家看着秦琼的面子来敬我，这会交朋友，人家不要我的马，但是我不能不卖。为什么呢？越是这样我越不能占人便宜啊。这以后要真是真相大白了，人家知道我是秦琼，结果呢我没钱，弄了个化名跑到人家府上卖马来了，就人家敬重我给了我银子，我还把马拉走了，我这算什么呀？什么行为呀？我秦琼也办不出来呀。单员外，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这匹马您一定得留下，这是为什么？我不能白拿您的东西。哎呀，我说了，我和秦琼是过命的朋友，你和秦琼是好哥们好朋友，为什么不能拿我的东西呢？二员外，您和秦琼什么关系？是你们俩的，我不能沾这个光啊。如果这匹马不卖给您，把您的银子拿走了，我心中会十分不安的，还望单二员外体谅。这个单雄信拿手一扶自己海下的红胡子，这么一琢磨也对，他光说他跟秦琼是同僚是朋友，但两个人到底什么关系自己不知道啊，人家俩到底有没有矛盾自己也不知道，那么自己又强给人家银子不买人家的马，山东人呢都拧，这脾气啊都耿直，人家有可能觉得呀自己看不起人家，是看着秦琼的面子才对人家好，人家有可能不愿意买这个账，不愿意欠这个情，那不能够让人家为难呢，这也得尊重人家的选择呀。好吧，那既然如此，这匹马我就留下了，但是呢这匹马可是匹好马呀，绝对不是这50两银子能买的，这么着吧，单明再支50两，人家又拿出来50两，这100两我买你这匹马。哎呀，秦琼说这可不行，刚才我们已然成交了，我怎好再拿您50两银子，哎，银子没过手呢，不算成交，我现在要加银子购买，这我乐意，你就不要推辞了。说着把100两银子推到秦琼面前，秦琼一看呢心中感动了，这50两银子这也是看在秦琼面子上给我的，秦琼赶紧站起身施礼，多谢二员外。哎呀，这谢什么呀，这是买卖嘛，买卖无需言谢。另外啊，我还有件事啊想麻烦仁兄台，您务必得帮我这个忙呢。秦琼说，二员外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好，等着啊，山斗去库房拿4匹上好的鹿州绸来。是，这秦琼也不知道干嘛呀，单州出去时间不大，抱来了4匹上好的鹿州绸就交给单雄信了，单雄信接过来来到秦琼面前，仁兄台，我有件事啊得麻烦您，看见没，这是4匹鹿州绸，您呢替在下捎到历城县，把它交给秦琼秦叔宝，您告诉叔宝兄，就说这是山西潞州上党县8里2贤庄的单雄信孝敬老伯母的，您这么告诉他，叔宝兄就明白了，多谢多谢呀。哎呦， 秦琼一听，心说话，这单雄信真会办事儿，托我给我娘送潞州愁，我还真就拒绝不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青就是黑，
3: 黑
2: 它怎么那么黑
3: 啊？
2: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枪，什么瑞不香。

0: 林巷啊，水城巷啊，广城巷啊，锦上元龙华都是千香一了吧？
1: 八大祥，
0: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名的样，你吃的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禧？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儿啊、小道沿儿啊、马路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你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儿带着边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您哪这边这儿的小偶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那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只有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再给
0: 一块钱了，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兜里没进钱。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

0: 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师爷，
0: 十副宽三，十副宽，百副宽，千副宽都不行，这十副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着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哦、不是、这个，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十副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十副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豆，
2: 两个菜，
1: 我记住。
2: 这回咱们打了得，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训，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有点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3: 别慌，
0: 是
2: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呢？
1: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1: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1: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1: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1: 那，
0: 听我这个
1: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1: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1: 这
0: 多好，这个。
1: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2: 对，
0: 不对？
2: 你
0: 不对，
2: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1: 啊，
0: 猫一个头啊，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胡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 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

0: 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

0: 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
2: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0: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始。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
1: 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4: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4: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到此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4: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4: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4: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4: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4: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4: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2: 明白，
1: 明白，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4: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4: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4: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2: 对，卖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

0: 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谁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的黑呀。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1: 嘿，
0: 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还打着、嗯、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嗯、没截住我，那、嗯、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2: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净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0: 这有什么呀？
1: 嗯，
0: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1: 您听出来了吗？
0: 啊，
1: 这弦外之音就是
0: 啊，
1: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1: 嗯，
0: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0: 啊。
1: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0: 啊，
1: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
1: 嗯，
0: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0: 啊，
1: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0: 啊！
1: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
1: 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
0: 啊！
1: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0: 嗯
1: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0: 啊！
1: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
0: 啊
1: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
0: 啊，
1: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
0: 啊，
1: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0: 哎呦，
1: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0: 啊？
1: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0: 哦，
1: 他能怀好意吗？
0: 啊，
1: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0: 哦，
1: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0: 哦，
1: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0: 哎呦，
1: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0: 啊，
1: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雷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0: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1: 啊？
0: 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0: 哎呦，
1: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0: 嗯，
1: 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0: 啊，
1: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
0: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0: 啊，
1: 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
0: 啊，
1: 加个鸡蛋啊。
0: 嗯，
1: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
1: 我，
0: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啊？
1: 呵，哎呀，
0: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0: 啊。
1: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5: 哎，
6: 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哎，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7: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
6: 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6: 好，爸。

0: 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
0: 老师，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们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 可厂长谁赔啊？不赔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
2: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1: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0: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0: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2: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3: 家庭防火，
4: 安装小白盒，
3: 靠谱又省心。
5: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
6: 音乐，
5: 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0: 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感到特别荣幸啊，
7: 这是
6: 不知道给带点什么好。常言说得好，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没什么好东西送给大家，给大家带了个艺术品，这就是我送给本次晚会的一个男性的裸体雕塑。这东西我要是把它放在了法国，
7: 我就是 David。
6: 这要是我要把它搁在美国，
7: 我就是自由男神。
6: 这要是搁在埃及，
7: 我就是狮身人面。
6: 这要是搁在泰国，
7: 我就是人妖。哎，
6: 你是千手观音。
7: 这还差不多。
6: 欢迎参观，
7: 请勿乱摸，
6: 动手动脚，
7: 小心触电，
6: 时代骄子
7: 多吃钙片。
6: 什么？你哪那么些废话你？
7: 水果味儿。
6: 见吗？再重复一遍，这是我送给本次大会的一个雕塑，题目叫时代骄子，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摆在这儿让大家参观啊。哎，那边来一大娘，听听大娘什么意见啊。
7: 我站在马路中间，过往的人人来人往，把我瞻仰，女孩看我一眼心花怒放，看我两眼充满力量，看我三眼就觉得她老公不够漂亮。哎呀，那边过来一个大娘，我得给她一个美的惊喜。昨天70，今天17。
6: 是啊，早晨出来锻炼锻炼，锻炼身体，老年人活得好，日子越来越好，那你不得好好活着呀？哎，哎呀，流氓！
7: 清楚了，大娘，我是个雕塑。
6: 什么都不穿，这就是雕塑啊？
7: 这是裸体艺术。那街上那么多的那个裸体雕塑，这不都是为了美化生活吗？
6: 美化什么生活呀？
7: 那街上那大转盘中间不还有裸体雕塑的吗？
6: 你还提那大转盘那儿那裸体雕塑呢？
7: 啊，
6: 也不谁弄那么几个年轻的裸体雕塑摆在这儿，你看那开出租车的，他不拐弯跟这儿转圈。转100多圈，俩眼都直了，一下子就撞一老头，把老头撞商店去了。
7: 这是什么事儿啊？
6: 我告诉你，
7: 他不懂艺术。
6: 什么不懂艺术？
7: 他们不懂艺术。
6: 什么不懂艺术？
7: 清场的人不懂艺术。
6: 哎，
7: 干什么？
6: 把这穿上。穿上。
7: 给我穿上。实在的娇气，穿一个大花裤衩子，知道我这是遮盖。
8: 不知道呢，
7: 还以为我是变态呢。
6: 行，你还别说，穿上这好看多了。三面，我再买几条去，我给马路中间那几个裸体雕塑，我也给他穿上。城市文明嘛。
7: 你最好给他们一人买床被子。那边又过来一位，咱们看看他的反应啊。
6: 卖刷子了啊！卖刷子了啊，软毛的硬毛的都有啊，卖刷子啊，卖刷子啊，
7: 哎，
6: 卖刷子啊，
7: 看清楚了，我这是雕塑。
6: 你什么？
7: 一个雕塑。
6: 你是雕塑？
7: 对，时代的骄子。
6: 啊呸，
7: 哎，
6: 你还时代骄子呢？你知道什么叫时代骄子？
7: 什么叫时代？
6: 时代骄子得有本事，知道我吗？原来卖牙刷，
7: 现在卖鞋刷。
6: 对，
7: 将来你肯定是卖扫把的。
6: 谁把我这蓝图告诉你了？
7: 什么蓝图？你就这么份出息？
6: 怎么了？卖扫把怎么了？
7: 卖扫把？
6: 我告诉你，卖扫把照样成明星，成名人。
7: 那倒是，要不怎么叫扫把星呢？
6: 谁叫我呢？谁叫我呢？不是，就瞧你这德行，你还臭美呢？都穿一大花裤衩子了。
7: 老太太给我穿的，我告诉你。
6: 哎，真的，瞧你怪可怜的。
7: 干什么？
6: 商量商量，给我干点事儿。
7: 干什么事儿？
6: 你给我来一广告。
7: 怎么做？
6: 我做广告，你拿着。
7: 这做广告。
6: 举着。哎，这不就得了吗？
7: 我一时代骄子，举两把刷子，
6: 这不广告词儿就有了。
7: 什么广告词儿？
6: 时代骄子真有两把刷子。就这样，这你就最起码你有饭吃啊！
7: 我
6: 卖刷子了啊！
7: 裸体雕塑，
6: 卖刷子了，
7: 举两把刷子，知道我是时代骄子，不知道还以为我是时代的疯子。
6: 不少，我是咱们接待办的啊，跟大伙儿交代个事儿。一会儿呢，有个海外归来的一个外商到咱们这儿要来投资，先参观参观咱们这城市。待会儿来了以后，大伙儿热情点，行不行？哎，谢谢。这怎么回事？把这搭走。
7: 哎，
6: 拿走。
7: 什么拿走啊？看清楚了，我是个雕塑，时代的骄子。
6: 哪时代骄子？这怎么回事？这是，哎，这广场上怎么什么都往这摆呀、啊？不成，改。
7: 怎么改？
6: 你知道有个雕塑叫思想者，
7: 那罗丹的思想者。
6: 对，
7: 这我知道。
6: 那改，
7: 这样的。
6: 改。对。
7: 可这样，这手里拿两把刷子呢？
6: 刷新思想啊！
7: 刷新概念。
6: 把这腿，
7: 把这改。
6: 哎，成。
7: 啊，就这样。
6: 手
7: 干嘛？
6: 对。这明白吗？
7: 这我明白，这就是胜利在前呢。
6: 哎，对，明白就好，就这样了，别动啊。
7: 就这样了，
6: 希望大家热情一点啊。待会儿外商跟大伙打招呼，千万大伙也搭个茬啊。
7: 我一时代骄子，你说这个改来改去，改得我面目全非了。你本来是个艺术精品，现在变成个街头垃圾。
6: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回来了，好几十年没回来，家乡可变化太大了。乡亲们好啊，外甥好，听说家乡变化不小，回来瞧瞧啊，真是跟我走的时候比起来变化可太大。听说这城市美化呀，种了不少树，栽了不少草啊，听说的广场上还有个雕像叫时代骄子，瞧瞧，乡亲们，没想到他这儿发生了。 没想到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对我太好了，我人没回来呀，给我爷爷都把雕像做了。哎呀，
7: 哎呀，待会儿起来啊！哎呦，我怎么成了你爷爷了？
6: 太像了。
7: 你爷爷也是思想者？
6: 不，我不敢胡思乱想，那时候就是挣钱吃饭。
7: 那他也是时代的骄子。
6: 不，饺子谈不上，吃上一顿那就过年了。
7: 那他是也是那个外商？
6: 外商内商都有。
7: 打的。哎，你爷爷干嘛的？
6: 擦皮鞋的呀。
7: 我倒霉就倒霉这两把刷子上头了。不是你爷爷刷新思想？
6: 不敢刷啊，乱刷。你刷的鞋上还行，你刷袜子上人家让你赔。
7: 那不要紧，还有胜利在前呢。
6: 你说前头那个啊，哎呀，他擦完皮鞋啊没给钱。
9: 瞧一瞧，逛一逛，站一站，像一像，像一像十年望，一不留神准上当啊。
10: 算卦的啊？
9: 对，
10: 哎，会算啥呀？
9: 什么都算。
10: 什么都算，
9: 什么都算呢？你看啊，什么婆媳斗嘴啊，夫妻吵架，地球生活爆炸，我都算。
10: 也什么都会，
9: 什么都会，
10: 全能。那你给我算这个啊？哎呀，一群老太去买梨，半路上遇到了一堆梨，一个人一个吧，还少一个；一个人半拉，还多半拉。你说几个老太太几个梨
9: 啊？看哪儿凉快，老太太您上那边站。这是算命吗？这是算数，我算不了，您得找啊。华洛庚啊，陈景润啊，找他们这波算去，啊，我们虽然都是校友，但是不是一系的。
10: 我说，哎，啊，你这上面不是写一个算字吗？
9: 对呀，对呀，对呀。我这写这算字，这说起来话长了。远古时代啊，春秋战国，诸子百家，那时候人起名字后头都带个什么子啊？什么孔子啊、孟子啊、老子、韩非子啊、墨子啊，我们老祖宗也有个子。那么我是96代玄孙，我就还接着干了这行了。
10: 那他是什么子呢？
9: 我告诉您，可别满树吹牛去。谁谁谁给我算过命啊？我们祖上呢，他叫算盘子。
10: 算盘子。
9: 对。
10: 啊，算盘就你。
9: 对，96代玄孙。哎，对，是我。瞧像不像？
10: 像。真像。哎。他你奶茶上我这不知道，孙子肯定是孙子了。
9: 我们这儿也是买卖，您跟我这换来换去不算，您就走您的，我们接着干。
10: 哎，你看我能不算吗？你什么叫晃悠啊？我要算命。
9: 真算？
10: 真算。
9: 实在的。
10: 真的。
9: 拿10块钱。
10: 怎么？
9: 拿10块钱。
10: 10块。
9: 10块。
10: 干嘛10块呀？
9: 10块钱我给你弄一座啊。大老远您找我这算命来，这岁数了，我不得弄一针让您落下吗？
10: 合着我是鸟了我呀？
9: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不能让您戳着，您得坐下。
10: 不就这么2块破砖头，10块
9: 算不算？算不算？算，给10块。
10: 不就10块钱吗？
9: 来，10块钱，坐下坐下。来啊，问点什么？等会儿。
10: 干嘛呀？
9: 我得换上这个。
10: 我这大阴天，你带他干嘛呀？
9: 不行，我们这个祖上传下来这规矩，没有这才能给人算命的。说吧，问点什么？
10: 问谁呀？我让你说我呢。
9: 哦，我问你啊！
10: 哎，你问我想算什么？
9: 等会儿，跟儿媳妇拌嘴了
10: 没有？
9: 哎，慢性病不知道什么时候好？
10: 没有。
9: 做梦了，肯定做梦了，梦见梁山伯跟祝英台俩人变护体了，后来生一堆大毛毛虫，怎么回事？让我给圆圆。
10: 哎呀，
9: 哎呦，赖我呀！我怎么没瞧出来？这不明摆着事，我明白了，老伴儿下世的早，寡居多年，
10: 后来你老伴儿才下世了呢。我告诉小青姐，我老伴来这打你啊！
9: 看出来了，一看这急着怪脸的样，丢东西了。

0: 啊，
1: 你可太神了。
2: 哼，找不找？
1: 找。
2: 想找回来不？
1: 想找。
2: 拿20。
1: 哎，这刚才这做个砖头10块钱，怎么这么20了？
2: 你不琢磨琢磨，你丢这东西要不比20值得多，你能找我来吗？对不对？你拿20块钱，我帮你找回来。你要不垫脚，一拍两瞪眼，你走你的。
1: 臭白脸干嘛呀？不就20块钱吗？
2: 20块钱。
1: 啊，闺女，给你20。
2: 啊，成。说吧。
1: 谁说呀？
2: 丢什么了？
1: 哎，
2: 哎，
1: 你是算卦的，你跟我说我丢什么了？你问谁呀你？
2: 我还我算啊。
1: 切，
2: 这老太太真矫情。你丢这东西不大不小。
1: 嗯。
2: 啊。
1: 嗯。
2: 四四方方。
1: 啊。
2: 啊，不不，圆圆乎乎。
1: 这。
2: 细长。
1: 我说你话。
2: 短粗。
1: 不对。
2: 前头有一个尾巴，后头有一犄角。
1: 那是恐龙。
2: 哦，那不是，那恐龙丢了就不是你找的。
1: 我说，哎。啊，你太能蒙人了，我
2: 不是你听着，
1: 真能蒙人。我跟你说啊，
2: 啊，
1: 你要是不给我算对了，20块钱退给我。
2: 退钱？
1: 退
2: 好了，
1: 我不算了。
2: 我这算不子的这个96代玄孙，我把钱退给你，我以后我怎么蒙人啊？我不能算。你听着，你丢的是这个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寅。
1: 不是
2: 啊！
1: 我跟你说活物，
2: 活你早说活物不就得了吗？猫？
1: 不对。
2: 狗？
1: 不对。
2: 猴？
1: 不对，
2: 兔，你看丢兔了吗？
1: 不对
2: ，你是乐什么你？你这不？
1: 我跟你说
2: 啊，
1: 活物，哎，不是动物，
2: 不是动物，
1: 嗯，
2: 不是动物，植物，明白了。老太太种2盆花，刚开花让人偷走了。不对，种一棵小树刚发芽，自个儿溜达去了出去。
1: 你们家那树能溜达出去啊？啊？
2: 不是
1: 你。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什么？
2: 你丢人了！
1: 你才丢人呢！
2: 啊，
1: 老婆，我实话告诉你
2: 啊，说，
1: 我是丢人了。
2: 你看，我算出来丢人了吧？丢人，找不找？
1: 找，
2: 找回来，找回来，把这人找回来。
1: 对，
2: 给50。
1: 怎么着？
2: 给50。
1: 我说刚才这30了，这都50。
2: 你丢这人怎么也比这50值得多吧？要不然你就不能来找回来了。我这算不得96代玄孙，你说你让我给你算，
1: 你这么、啊，我跟你说哈，
2: 啊，
1: 你给我算对了
2: 啊，
1: 我保准让你满意，怎么样？
2: 真的，我完完了那50啊，
1: 50，
2: 但还有吗？
1: 有，
2: 哪儿呢？哪道？等
1: 会儿
2: 还
1: 没啊，50啊，
2: 50啊，你坐，咱慢慢算，哎，算，你这个什么事儿你别着急，
1: 你说
2: 他这得算，你这个按自有时辰，
1: 是，
2: 这个子丑寅卯啊，乾坎艮震。哎呀，这个左西右东是上北下南，哎，你丢的这人跟你是一块出来的，对不对？
1: 说的对
2: 啊，
1: 对，
2: 走了没多远就走散了，对不对？
1: 对，算太对了。
2: 走散了，哎呀，这几个人现在不在一个方向上。
1: 嗯，
2: 他这个你甭着急了，这几个人说话就快来了，来了，
1: 嗯。
2: 哎，呀，
1: 这个啊，没算对吧？
2: 这事都是我给算来的。
1: 来，把东西收拾
2: 啊，
1: 收拾，走，
2: 不是，
1: 来收拾，来收拾。
2: 怎么？
1: 我说你呀，也老大不小的了啊，今后啊，该干啥干点啥，别总弄这些封建迷信的糊弄人，轻着呢你骗了几个钱，重了呢你害了人命，怎么样？害人害己吧，走吧，
2: 上哪儿啊？
1: 上派出所啊！
2: 上派出所干嘛呀？
1: 上派出所说，
3: 告诉你啊，打你偷那个砖头啊，我们就盯上你了。
4: 就是，
3: 走，
2: 不是我跟您说，大妈，我这辈子算命头一回，我算这么准了，我。
5: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6: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2: 算了吧。
0: 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

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

0: 夸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0: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6: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6: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6: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6: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6: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6: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6: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6: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9: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8: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0: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2: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6: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6: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6: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6: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6: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6: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3: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6: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1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3: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3: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3: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3: 妈！
1: 哎，好孩子！
1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4: 我同意，同意。
13: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5: 春花姨新年快乐。
16: 春花姨，过年好！
15: 给您拜年了。
13: 刘叔叔好。
4: 哎哎，
13: 珊珊姐，今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

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林碣石，衣冠苍汉，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创世遗迹，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说起电影《白毛女》中的喜儿这个角色，一定是荧屏上的经典。在1950年上映的电影《白毛女》中，由演员田华饰演喜儿，她也凭借精湛的演技，让喜儿这个角色走进了千家万户。不仅如此，田华在多部影片中都有精彩的呈现，为观众奉献了众多的荧屏经典形象。前不久，他被授予了国家荣誉称号“人民艺术家”。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跟随播讲赵林一起走进这位从燕赵大地走出去的人民艺术家田华。
1: 田华，人民艺术家，他成功地塑造了《白毛女》中的喜儿等多个经典银幕形象。这些经典银幕形象广为人民群众熟知和喜爱，为我国文艺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2: 2024年9月29日上午10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田华颁授奖章。田华在颁授仪式上两次敬礼，他说：“祖国改变了我一生，党改变了我一生，解放军改变了我一生，人民更改变了我一生，我这个人就是属于国家的。”在演艺界，田华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他是黑白电影时代最鲜活的一抹亮色，为演艺事业燃烧了整个人生。直至今日，田华还在不断地提携后辈，栽培新人。在当代演员的心目中，田华就是一座屹立在演艺界中的不老丰碑，他为艺术献身的精神鼓舞着后辈们追风。